0: 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2: 小肉
1: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3: 嗨，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
4: 了。
3: 这个月又要结束了，
5: 六月份就已经接近尾声了。
3: 小肉，今天这个月的话有31号吗？
2: 没有，
3: 你确定
2: 了？没有。
5: 哇，你回答的真的是不假思索。
3: 对，你确定了？刘毅有吗？
2: 确定啊。
4: 没有，因为我记得好像以前有个叫7月大8月大。啊，那6月应该是小的。
5: 好的，这是一个我们小的时候记月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伸出你的拳头，然后呢，你会发现鼓出来的那个就是1月，
3: 对，
5: 凹下去的就是2月，你就这样数就行了。
3: 通常6月结束以后，咱们上半年就真正的结束了。
5: 对啊，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到下半年。
3: 对
5: 啊，我觉得今天6月25号礼拜四，很多早班就会觉得，哎，这个礼拜过得还挺快啊，我明天又周末了。
3: 呀，真是啊，周五。
5: 这个礼拜天其实倒是天气挺凉快的。昨天我开车的时候突然发现车上显示户外温度只有20多度，我都有点恍惚。
3: 其实今天早上起来我甚至都有点后悔了，但是后来我发现时间来不及，我就换衣服不行，我都觉得自己穿的稍微有点少，有点凉的。今天早上
5: 我们要提醒大家，清凉模式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江苏升温通道开启，闷热感将再次回归。
3: 哎呀，但是终将是热的，因为我们已经在夏天了嘛，对吧？
5: 南京今天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高温度29度，后天30度。
3: 早饭们，昨天给你们布置的任务你们做了没有？回头看。
5: 哎呦天哪。
3: 回头看，
5: 这其实是关心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
3: 我看了
5: 啊，
3: 我觉得我是应该要吃那个
5: 祛湿膏的。
3: 哎，对，
5: 好的。
3: 但是我有点轻微的那个提示
5: 啊。今天看到这个小肉，每一天他在吃这个阿胶茯苓膏的时候，感觉到他的变化。哎，今天明显的又白了一点。
2: 我今天早上起床之后，我不是起床要把睡衣换成就是出来穿的衣服嘛？
5: 嗯，
2: 我突然发现我身上稍微光滑了一点。
5: 哦，皮肤也变好了。
2: 因为之前我是有湿疹的。
5: 哦，
3: 你在家还穿睡衣的？
2: 穿。
5: 那不穿睡衣吗？这花脚。
3: 我以为像你这种人，在家就穿不
2: 来。来了，怎么可能呢？我要一个人。
5: 他很保守的。
2: 我要是一个人住的话，我吃大锅嘞。
5: 哦，吃大锅是一句南京话。
3: 这个北京话叫光脊梁啊。
5: 光脊梁，还有什么比较书面的说法吗？
2: 睡
3: 衣。
4: 啊，不穿衣服，
5: 叫赤膊，打赤膊
3: 啊，南京话叫打赤膊，对，
5: 赤膊，
3: 赤膊伤身。
5: 哎，雷老师，你现在肯定不允许了，
3: 我就
5: 因为体寒，
3: 我基本上在家，我还是穿过去有就是穿不出门的衣服。
5: 会有人现在穿那种大垮背心吗？
3: 有。那个背心叫跨栏背心，
5: 跨栏背心，那背心穿的也挺好，
2: 是就是那个白色的工字背心是吧？
5: 对，
2: 像以前
3: 今年女孩也流行穿跨栏背心，但里面要穿一个裹胸，
5: 穿
3: 个裹胸，
5: 要不然太不合适了。哎，
3: 今天7:50，如果你是我们教广小肉企微的粉丝用户的话，你会看到小肉剪了一个视频给大家。小肉，你讲介绍一下这个视频的内容。
5: 嗯，
2: 这个视频主要
3: 你剪的目的是什么？
2: 剪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洪济堂从1907年。建成之后，然后它一段荣耀的历史
3: 啊
2: 从它的从岳氏家族第四代，
3: 对，
2: 岳显阳开始创办北京同仁堂，然后呢到他岳氏家族第12代，然后岳进宇先生在济南创办洪济堂这一段，
5: 所以他和北京同仁堂其实叫一脉两支。
2: 然后这个岳进宇先生呢，他晚年也从济南回到了北京，重新执掌同仁堂。
5: 说到我们向早饭推荐的这个洪济堂，他们家的阿胶茯苓膏其实也是源于他们这个百年老字号。
2: 但
5: 我知道这个洪济堂，他在选择道地药材的时候有一个标准叫五不要。
2: 他五不要，我就说这个驴皮吧，就光他这个驴皮，首先他对产地是有要求的，一定是国产驴皮，第二个呢，他对时间也是有要求的，必须是冬季的驴皮，然后每一张驴皮，他们为了去验证这个驴皮的真假，他们会从每张驴皮的6个位置取样，做 DNA 检测。
3: 哦，
5: 所以昨天我在看视频的时候，里面就讲了他们的那个五不要，你不是一等货他不要，
2: 对，
5: 陈货不要，有杂质的不要，非药用部分不要，产地不是最佳的不要。
3: 对，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尽量安排早饭们去一次溯源之旅，到他们的工厂的场地去感受一下。小肉讲了个大的，简直，
2: 哎呀，它里面首先博物馆就有3处
3: 啊，
2: 然后还有一个500多米的中医发展史的历史墙，我觉得光是进去看看山转转水。

0: 在厂区里面走一走，了解一下咱们中医的发展文化，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合适了。
1: 趋势高这两天我们已经卖爆掉了啊。那同时我们今天再给大家推出另外一个品，也是他们家品牌的啊。
2: 就是鸿基堂的阿胶燕窝固元膏。
3: 这个固元膏我一开始以为是膏状的，就是比如说是要冲泡的。
1: 是的。
3: 后来发现不是，它是糕点的膏。
1: 它是个糕点。
2: 糕点的膏，一片一片的，就是我们平时买的那种阿胶膏。
1: 吃起来很方便啊。
2: 里面就是芝麻、阿胶、燕窝粉、还有那个核桃仁。
1: 是。
2: 当然这个是男生女生都能吃的。据说啊，据肉哥刚刚给我介绍，是可以叫什么呢，对我们的头发、对我们的乌发、然后对我们一些有些气血亏损的呀、对我们一些就是补血都会有很好的作用
1: 啊。
2: 关键是价格非常的划算、
1: 是
2: 原价129，现在是89一盒，一个礼盒装，里面是30袋。
3: 89、30袋。
2: 对，然后每一片都是独立包装。
3: 这个可以当成
1: 下午茶，
3: 哪怕是早上当成一个早点，就吃了你都会觉得特别踏实。
1: 就是拿出来的东西，人家一看，说怪都高级了。
3: 燕窝，
1: 哎，对，
3: 燕窝阿胶燕窝固元膏。
1: 对，
0: 这个呢，其实区别于阿胶茯苓膏，它是两个不同人群做选择的。阿胶茯苓膏什么人群选？我们这两天也就说了，
3: 祛湿
0: ，脾胃虚弱的，
1: 大便不成形的，
0: 对，然后这些人群适合阿胶茯苓膏，然后咱们今天推的阿胶燕窝固元膏，适合脾胃功能没问题的，可以直接以这一款来补血养血。然后它这个也是全新的配伍，它区别于咱们普通的阿胶片，就是阿胶膏啊，那种阿胶膏直接吃会有勺子挖出来。
1: 那这个女性的话来例假期间是可以吃的？
0: 不可以吃。
1: 不可以吃吗？
0: 例假期间不吃阿胶。就是例假结束了之后再吃。
3: 它会容易活血。
1: 那激素一定要吃，会流的那么血。
0: 不，因为阿胶它的一个最大的功能是止血。就是例假期间你吃阿胶的话，
1: 结束了以后可以吃。
0: 对，然后它这个阿胶燕窝固元膏，它是全新的配伍，也是全新的尝试。就是为了让大家能更接受阿胶这个产品，它在里面又添加了黑芝麻、核桃仁、大枣，全新的配伍。
3: 口感会比较好。
0: 一方面是口感好，另一方面因为它有黑芝麻、核桃仁嘛。
1: 对，
0: 益脑乌发，然后同时又有阿胶在里边，然后也有补血养血。这个功效，
1: 这个我觉得放单位多好啊！
0: 对，
1: 午休起来以后，对吧？
2: 送人也非常棒，礼盒装还有礼袋，
1: 是啊。
3: 它吃起来的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胶切片，都一片一片，
1: 对吧？
3: 就吃起来，所以你也觉得，哎，今天下午吃个什么下午茶呢？有时候你如果点开手机上外卖，全是杂技，这个时候你不妨
1: 垃圾食品，
3: 对，你不妨来吃一片阿胶燕窝固元膏，
2: 关键只要89一整盒。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5: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哎呀，又是早饭来问这个桂圆糕怎么买小肉，咱们就再说一遍，估计可能也是新粉啊。
1: 嗯，大家可以在滴滴巴巴早上好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中文字小肉，收到图片扫描二维码，直接跟客服要链接就可以了。

0: 有点唱不上去了，是吧？
1: 感觉唱不动，气血不足了。
0: 我记得以前听他的歌，无论是绿光、完美的一天，你都会觉得是一个
1: 那个声带好灵活、啊，
0: 对，然后会
1: 好有力量啊，
0: 气血充足的女生，
1: 对对对，
0: 即便是很瘦很薄，
1: 对，
0: 但是依然能量很。

0: 正在直播，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
2: 这是孙燕姿吗？
1: 回复
3: 小
1: 肉，对，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4: 推我往前飞，记住
3: 我觉得他要吃雇员告。

0: 天有点着急。
1: 哎，对，就感觉有劲使不上。
0: 对，你也有同感。
1: 哎，我好想把手放在他的小腹上，帮他拖一拖他的那个丹田。
0: 我好想帮他把这首歌赶紧唱完。
1: 哎，好的，那就不让他唱了，好吧？燕姿，您要补顾源膏了。
0: 很多人看完孙燕姿现在的演唱会都在感慨 啊，我的青春去哪里了。
1: 好的，大家可以照照自己的镜子啊，大家记住回头望啊，
0: 对，然后
1: 来回头看。早饭们，昨天回头看的人到这边来汇报一下子。哎，
0: 啊，刘姨举手了。
2: 我的那个阿胶固元膏，啊，阿胶膏已经是茯苓膏已经收到了。
0: 很奇怪，我们俩同时下单，我估计我应该是今天。
2: 啊，我昨天，
1: 我也是今天，
0: 你也是今天啊？
1: 对对对对。
2: 那为什么我昨天就收到了？
0: 对啊，
2: 送货上门，我已经开始吃了。
0: 你昨天就已经开始吃了？
1: 你的感觉是什么？
2: 我首先感觉就是我，
1: 你咋吃的？是冲泡的还是直接吞咽的？
2: 我是直接就
0: 跟益生膏一样的，直接吃。
1: 那跟肉哥吃的方法一样，啊，你感觉啊？
2: 昨天的感觉就是感觉想拉屎，但是还没有那么强。
0: 哎，有没有其他的语言表达？就是
2: 想去
1: 大解一下，
2: 对，大解一下，还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应。我再多吃两天。
1: 我跟你讲，这个有可能它就起到帮你排宿便的作用，因为其实每天尽管我们都在排便啊，但有些宿便它是长期扶持在那个肠道上的。
0: 好的，对于之后在吃早饭的这个早饭，
3: 大家可以把音量调小。
1: 我来关注即时路况消息。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早上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青青。受到先前三车事故影响，应天高架往长江隧道方向车辆积压较多，车尾分别延伸到大教场隧道进口、卡子门大街高架和龙盘中路沿线，请耐心通过。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6: 粉红桥有专区耶，那边才是他们亲自挑选驾驶员的方向口位，不要买错了。
1: 昨天应该很多家庭在晚上八点以后都查到分数了
0: 对啊，
1: 孩子们的考试的分数线也出来了。
0: 2026年江苏省高考分数线正式出炉了，怎么做成的呢？
2: 就是各种粗粮，比如说燕麦、麸皮、小麦蛋白、豌豆膳食纤维，然后什么西藏的青稞呀，还有一些桑叶的提取物，就是他把那个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口感的同时又不升糖，以及蛋白质含量高，膳食纤维高，
0: 零蔗糖、零添加面粉，这款大家可以试一下。
1: 小优刚刚说那个细节就特别能够理解商家的用心，就它底部是连着的，
3: 对，
1: 这样你夹东西的话那个汁不会掉下来，然后不会散架。
3: 然后同时这一款面包的口感吃到嘴里面是有嚼劲的。
0: 哦，对对对，特别有嚼劲。早饭可以第一时间来我们的交往小优司仪专区看一看。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7: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8: 一直最用心，永远最好听。

0: 带流油，突然想，哎，这个面包它既然是可以加的，而且底下基本上还连着的啊，我们可不可以把那个雇员膏加在里面？
1: 可以，可以尝试一下。
0: 我突然想起，不是可以吗？
2: 那雷老师
1: 都可以。
0: 哎，这样吃不是很好吗？
2: 那你如果要这样吃的话，那你就把你今天晚上收到的阿胶茯苓膏
0: 当那个酱调汁，然后绕一圈，哎呀，
3: 是可以这么吃的呀，
2: 是可以哦。
3: 我去红旗堂溯源的时候，他们那边营养师就跟我说，这个阿胶茯苓膏是可以当面包酱夹的。
0: 你看，
2: 哦，哎呀，我乱讲的，没想到讲对了。
0: 是的，你看，你又吃了这个控糖的面包，对吧？然后呢，你又滋补了自己，又补了气血，同时也去了湿。
3: 对。

0: 健康了，
1: 太健康了。就根据你个人的情况，如果你本身没有湿，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你不需要除湿，
2: 算下成本，
1: 那你就可以在里面加雇员膏，
2: 算下成本，就这两片面包，然后加上一个雇员膏，加上一条的那个
1: 雇员膏和那个茯苓膏是分开的，就是它针对不同人群，
0: 十几块钱，
2: 然后再加
3: 不到十块钱，
2: 然后再调一个那个
0: 十块钱，十块钱
2: 成本是吧？
3: 面包一包算下来是1块多，里面是两片，1块多2片面包
2: 是，
3: 然后呢我们的
0: 一条是4.86块，
2: 对，
0: 这才6块钱不到，
2: 对，
3: 6块钱，
0: 然后
1: 再加个鸡蛋。
2: 哎呀，不是鸡蛋，我就要加那个，就茯苓膏算是多少钱？
3: 茯苓膏是2块多一个，
0: 所以
3: 是
0: 8块钱嘛。
1: 对，
0: 好的，
2: 8块钱。如果你另外再加鸡蛋，就是另外的成本。
1: 嗯，
2: 真好哎，
0: 咱们可以试一下。
2: 对啊，
0: 好了，8:25，继续回到我们滴滴爸爸早上好哦。接下来是跨境姐的环节，今天跨境姐要和收音机旁的早饭一起来认识到了，这是兰蔻精纯的三件套。说到兰蔻精纯三件套，它里面的含金量是拉满的。首先有150毫升的精纯柔肤水，60毫升的清爽版的精纯的面霜，以及20毫升的精纯的眼霜。所以有水、有面霜、有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可以直接搞定了。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然后呢回复749的749，因为到手三件套非常的优惠，只要749，或者是点击神最右兰蔻精纯三件套，你就可以一

0: 不用套餐可以吗？可以，采取水电消费模式，联通魔方满足你。
1: 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
0: 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1: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中国联通。
2: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4: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5: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618单品返场福利来了！没抢到兰蔻精纯三件套的小伙伴，快看过来！150毫升兰蔻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到手只要749元。这套每年都是大促爆款，靠口碑出圈，每次上线瞬间抢空，错过真的太亏了。今天满足大家的诉求，专属单品返场福利来袭，无套路不加购，纯纯福利补库存，一套配齐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轻松搞定日常抗老补水修护，适配所有肤质，春夏用清爽不油腻，熬夜暗沉细纹干纹都能改善，正品保障，自用囤货送礼都超合适，福利价直接拉满。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749或兰蔻，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仅749元一套，库存有限，手慢无，抓紧冲，别再错过618单品返场超底价。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来了，今天给朋友们带来底妆王牌 CPB 隔离妆前乳，官网单支500多，今天电台专属宠粉价，2支正装到手只要366，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隔离锁定福利吧。这款 CPB 明星隔离兼顾防晒隔离，提亮养肤，蕴含专属亮肌精粹，质地轻薄服帖，完美适配日常素颜与彩妆打底，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裂素颜，自用拼单都合适，赶紧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隔离下单吧。商城缤纷夏日宠粉福利，超多惊喜等你来，超多夏季防晒护肤好物上新，一线美妆低至3折起，限时特惠，一站式轻松购齐。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

0: 堂食菜品85折，七八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早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莉。此刻受到下午天气的影响，G15沈海高速关闭滨海以及东台至富安双向路口，往南通方向在滨海出口分流。G516沿洛高速关闭大风港至车桥双向路口，往盐城方向在车桥建湖东盐城南分流。S35富力高速关闭建湖南至大纵湖双向路口，往抚宁方向在建湖南出口分流。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耐心等待，等到天气好转之后再出发。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这些，祝您一路
6: 不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懒。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7: 对自己好一点，那是会跟你在一起最久的人，最久的人。
8: 不要天天对别人好，先对自己好，因为自己好了之后你才有能力对别人好。那我们对自己好怎样好呢？首先从你的早餐开始就要对自己好，因为早餐对于一个人的一日三餐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肉哥每天早餐吃得非常认真，准时下去。
9: 哎，他有个括号单位里，
8: 我一讲肉哥就笑了，太得了。
9: 你一天当中吃的最认真的就是早餐吗？
10: 早餐和午餐。
9: 他还和午餐。刘老师，你一天当中早餐吃的认真吗？
8: 他不认真。
9: 我也是。
8: 对，其实我们都做错了。
9: 嗯，
8: 往往很多人最认真的、最努力的、吃的最多的是晚餐，其实那一餐是最好要少吃的。
9: 对，因为我们要想吃一顿特别好的早餐，我可能早晨天不亮就要起来了。
8: 哎，对。
9: 我于是就会再多睡一会儿和少吃一点当中做一个选择。
8: 对对对对对。
9: 但是其实是错的。
8: 对啊。
9: 你知道吗？我刚刚还在仔细看，我手边有一个叫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一个建议，其中专家就给出了建议，说一日三餐当中真的是早餐要吃得好。你知道早餐吃得好对于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个器官特别有意义，就是胰岛素的分泌。
8: 对，
9: 它可以有助于构建胰岛素分泌和胰岛素的敏感性。所以早餐它提供了我们的一天当中总能量，它占到了至少30%。
8: 今天我们现在强推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面包，刚才还有很多早饭在问面包怎么买，小肉你先说一下面包怎么买。
10: 我刚刚又设置了一个新的关键词
8: 啊，
10: 如果想要买这个面包呢，大家可以直接输面包，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面包，收到图片之后呢，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直接让客服把面包的那个链接发给
8: 你下单就可以了。
9: 对，
8: 这个面包咱们服务于我觉得是两种类型的人群啊，一种是自己本来想控糖的，
10: 对，
8: 我到一定年纪之后我不想各种告，对吧？
9: 对。
8: 第二个就是你已经被医生戴帽子了，就你就是糖尿病了，你管他二期三期几期，你就是糖尿病了，所以但你又不能不吃东西啊。
9: 对啊，
8: 所以这个面包就是为你应运而生，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糖友两个字的名字，
9: 对，它叫糖友厨房，这是他们家的品牌。
8: 对， 对， 对， 对，
9: 所以他们家对于控糖类的食物是非常讲究的。我们向大家来推荐他们家的这一款原味的吐司面包，它到手的时候是一大包，
8: 是，
9: 然后里面呢一共有多少袋呢？
11: 8小袋，然后每袋是2片，我刚刚算了一下价格，我们是74.9元3大袋，48片，一包算下来是1.5元一包。
8: 肉哥非常仔细，他看的这两片他都发现了，两片的底下它是像并蒂莲一样的连在一起的。
9: 呀，我跟你讲，我本来想形容这个面包，我想到另外一个东西，但你并

0: 年一讲完，我觉得你跟我其实不太懂，你不好意思说我那个词了，但我那个词很形象，叫偶夹子，
1: 哎，
0: 是不是？
2: 这里像偶夹子，
0: 就像偶夹，
1: 对对对，
0: 就偶夹，这没一刀没切到底，
2: 切到底，
0: 对对对，但他们用冰地莲过节，这个就是一打开里面是冰地莲面包，
1: 因为面包昨天我下单了。等我收到以后，我就准备这么吃。两片面包天生是相连在一块的，
0: 是。
1: 然后我放上我的固元枣在中间
0: 夹着，
1: 然后拿我的茯苓糕绕它一圈当那个
0: 当酱当调味酱，
1: 调味酱，我就这么吃。怪
0: 你早上这一片吃完就够了。
1: 然后听肉哥的，再加一个鸡蛋。
0: 也可以
1: 呀，我觉得这个早餐10块钱左右，
2: 再加点笋子，
1: 是蛮好的。
0: 雷老师可以
1: 非常好，对吧？
0: 雷老师喝点牛奶或豆浆吧，要不然有点噎。
1: 蛋白质有了，然后我吃的又是控糖的，
0: 对，
1: 然后呢，我去湿了，同时呢还补血了。哎妈呀！
0: 对，
1: 太好了，这太好了，
2: 雷老师，你要这样，
0: 看刚才你还有什么要调整的？
2: 有 bug 要调整，
0: 要调整啊！
2: 对你最好分开吃，就是你这个固元糕和这个就是那个茯苓糕和固元枣，你最好就是分开。
1: 我就不分开，
2: 你要不分开，这两个等于都没吃，因为一个是滋阴的，一个是祛湿的，哎，他们两个是犯冲的。
0: 这样子，你把固元糕先拿出来，哎，然后那个该涂抹的这个，
2: 你现在涂抹上去，
0: 哎，涂阿胶茯苓糕可以涂抹。
1: 我就要想吃，
2: 哎呀，
0: 雷老师。
3: 那磊哥还需要来杯豆浆，不然太噎了。
0: 肯定噎，这话都讲不出来了。加倍神之，我跟你讲，他这个面包，刚才我们半点前还讲到了一个他很神奇的地方，他是零蔗糖、零添加面粉。很多早饭都在问，他里面不加面粉，他怎么就做成面包了呢？
1: 我跟你说一下里面的，
0: 我容易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3: 他把那个面粉替换成各种高蛋白的粉。比如说我们的青稞粉、豌豆膳食纤维、燕麦，然后以及我们的谷，那个字不会读，反正他就把你的那个碳水减少了，蛋白质提上去了，每百克27克的蛋白质哦。
0: 哇，这个是什么一个概念？早饭刚刘姨给我科普了一下，他说这个蛋白质可以达到27克。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会喝牛奶，牛奶里面会告诉你这是一个
3: 对
0: 高钙高蛋白的
3: 国标的牛奶蛋白质是每百克3.2，像一些一瓶卖7-8块的大牌子。它蛋白质4.0、4.2，它
0: 就顶天了，
3: 就顶天了。这个是每百克27点几。
0: 那雷老师，你这个面包吃下去，蛋白质补充的非常好。
1: 然后，所以我就放一个鸡蛋就够了。
3: 哎
1: 哎，一个鸡蛋就够了。
0: 好的，你太会过日子了。
1: 这样真好啊！
0: 所以我们请你早饭啊，就是你早餐这样一搭配，你一天当中你人体需要的非常好的能量，你已经至少补充了30%了。
1: 所以今天一个是固元糕是吧？
0: 对
3: 对，固元糕。
1: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这个
0: 糖
1: 友面包
0: 的原味吐司面包，
1: 早饭们也抓紧时间下单。其实刘一还有一个私藏的准备的一个好物要跟大家分享，他刚才还讲的，他说分享，我说分享啊，麻天要热了，一热的话阳光刺眼，无论你出门走在路上，你我们有很多人啊就防晒，他只注意了自己的脸的防晒，其实眼睛也是需要防晒的，因为过度强光照射眼睛将来就会得青光眼，得了青光眼之后很难治愈，几乎是无法治愈的啊。
3: 因为我们曾经给大家推荐过墨镜，很多朋友说我是有度数戴眼镜的，我戴不了墨镜怎么办？
1: 像肉哥这种就是，
3: 对，
2: 我不戴墨镜。
0: 你为什么？
2: 因为我近视啊。
3: 对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他
3: 近视
1: 本来看不见，再戴墨镜贴合了。
2: 说到这个墨镜，就是
0: 孙燕姿的那首歌，天黑黑，哒哒滴哒哒哒哒滴。
3: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叫磁吸防蓝光。镜，佐川这个牌子，我们一共有3种，男女同款，男士的半框和女士的全框，大家可以看看样式。它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这个可以单独的配度数，单独的配度数，然后送3个磁吸的那个叫滤镜片，就是有墨镜，有叫落日镜，因为。像比如说5-6点那个落日的光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对对，
3: 落日镜，还有一个是晚上开车或者开车的夜视假面。
1: 哇，明子哥你可以，就很适配你，我觉得。
2: 这个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镜框，给你配一副近视眼镜，在这个近视眼镜的基础上呢，给你配3个夹片，
3: 对，3个磁吸的夹片，
2: 磁吸式的。
0: 小柔从此又看得见了，
3: 然后还有送吸管杯、送帆布袋、送纸巾，
0: 还送这么多，
3: 关键是价格。只要179，
1: 我天！
3: 女士的有一款是199，关键是可以配度数。你去医院验个光，你把这个度数发给我们客服，15天之内就给你连度数带墨。

0: 镜给你配好，
1: 哦、我知道了，
2: 179啊，
0: 度数，你现在单独配个眼镜179，连镜头我都不一定你能买得到。
3: 对，
4: 有一件事是在我身上真实发生的，
3: 嗯，
4: 我之前一份工作，
3: 嗯，
4: 是要在楼道里面去看线。
1: 嗯，
4: 就有线电视楼道里面那个线，它楼道里面很黑嘛，
3: 嗯，
4: 我们一般要自备手电筒，
3: 对，
4: 然后呢跟我一组的那个小伙子呢是个近视眼，
3: 嗯，
4: 那段时间又比较流行戴墨镜，
3: 嗯，
4: 被耍酷，哎，他说，哎，你看我今天戴墨镜了，我说那你眼睛到哪边去了，我这个墨镜镜片是带度数的，我说现在这么厉害呀，我们在外面骑车一路过去都很顺畅，进了楼道里面看线之后，他戴着墨镜什么都看不见
3: 啊！
4: 他把墨镜下了之后还什么都看不见，他近视。
3: 对
1: 呀，哎，他在讲同事的时候那种幸灾乐祸。
3: 我跟你讲，你感觉特别小市民。
1: 哎，没老师，我现在想，他会不会也是用这种语气跟别人讲我们的一些糗事？
4: 哎，对对对，
3: 可能会点。
4: 所以我觉得这个戴夹片的这个墨镜做的很科学
3: 啊！
4: 哎，就是我只要把夹片下了，我近视眼镜还在脸上。
3: 你觉得这点好？哎，你知道你还要讲什么？
1: 所以早盘可以第一时间来我们的交广小肉私语专区，
0: 大家可以看看这墨镜，原价399，现在只要179，这个价格又可以配度数，又当墨镜，然后你也可以选择不配度数直接戴。
5: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6: 小肉，
5: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刘宇早上好呀。
1: 早上好。
0: 这两天可惨了，昨天早上不知道怎么回事，把那个左边胳膊那边扭了一下，然后就先开始没在意，后来就越来越疼，越来越疼。然后我现在吃了云南白药，吃了膏药，好像还没有什么效果，今天还是有点不太舒服。我希望今天赶紧好起来，可能是吃钙了吧，不知道有没有钙片可以推荐一下。然后，我最近一直在跟我同事安利益生膏，如果益生膏上架了，我要帮他们再做一下。
1: 嗯。哎呀，之前我们推荐了一个那个土家一号非遗的那个生津通腰保健贴，
2: 对，
1: 当时喊大家囤一下，因为什么呢，就是身上时不时万一一不小心扭了什么，你就可以贴。你看你上次就没囤，现在要钙片，你可以找我们客服要一下这个生津通腰保健贴。
2: 对，
1: 上次我们高凯就是脖子扭了，疼了几天，当天就缓解差不多了。
2: 这个家里其实建议大家要常备，因为是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人到处，你看今天早上我进来的时候，我那个玻璃门就嘎嘎撞了一下我的肩膀，我现在我的肩膀就好痛。嗯，
3: 赶紧给你贴一个。
4: 王林，我说你说的是哪个？你说的是水牛，我妈就跟他讲，你讲他废话。
3: 他说什么？
5: 他说他知道我讲的是哪个。哎，他就是我原来那个小组里面的其中一个人。当天他也在场。
2: 哎，这种同学蛮好的。
5: 哎，
2: 你看依然在支持你听你节目。
3: 他每天都在听我们节目吗？
5: 每天都在听
3: 啊。哦，他的微信名叫 Mr. 庄先生，姓庄啊。
5: 哎，姓庄。哎
3: 哎，好的。你看你到了这边来，你的领导也是庄磊，他当时也是你的领导吗？
5: 他算我拜个师傅。
2: 他刚才说你，
5: 他带我成长。
2: 他说你球球是吧？你说的是球球。
5: 我说的这个人是球球
2: 啊。
3: 世界最小。哎，
2: 时间指向8:44，今天是2026年的6月25号，礼拜四的早上，我是蕾蕾。

0: 大家好，我是娜娜。
1: 大家好，我是焦广小肉。
2: 大家好，我是新闻官刘怡。
0: 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清凉模式就正式进入倒计时了。南京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后天就开始升温，闷热感回归，明天29度，后天30度。
3: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啊，运动后大量喝冰水，有一个小伙就突发阑尾炎，然后专家就提醒，进入到夏季，年轻人成为阑尾炎的高发群体。那这阑尾炎通常会在什么的状况下会突发呢？
0: 首先啊，比如说像刚才他其中有一个就非常不对的操作，就是运动之后猛喝冰水。
3: 是，
0: 首先你人体因为运动会大量出汗，
3: 对，
0: 这时候你身体里的肠道的血管就处于一种
3: 扩张
0: 、你讲的特别对，它是扩张的。这个时候你突然大量的冰水进入到身体里面，它会强烈的刺激肠道，
3: 对，
0: 就会打乱肠道的一个正常的蠕动。你不疼谁疼呢？
3: 对，
0: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3: 对对对
0: 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即便你没有再去做大量的运动，你久坐不动，为什么我们说人要坐一段时间之后就要站起来走走？你久坐不动之后，你有可能就会出现一种叫做身体里面的这个
1: 肠粘连，
0: 不是
1: 啊，
0: 粪便的堆积
1: 哦。
0: 然后这个时候你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为什么有很多人久坐他不运动他容易就是产生比如说便秘啊？
3: 对，
0: 其实也和他的运动少有关。而这个时候你突然大量的这个冰水进入到你的这个肠道里面，它也容易一下子进行一个刺激，就会你仿佛就是在搅动你的这个阑尾一样，然后也会出现这种突发的阑尾炎。
3: 阑尾炎要去开刀做手术的话要备皮的哦，
1: 要对，还要刮脂。
3: 对，
1: 像我
0: 刮脂是什么？
1: 像我这个身材，如果我阑尾炎犯了，我到医院里面去需要动这个阑尾，医生要就正常人他直接做就行了，我要把那个脂肪给刮掉，
3: 刮毛刮那个薄一点。
1: 哎，对，
3: 要不然那个
0: 这怎么刮呢？
1: 就刮呀，
3: 刮肚子。
4: 减肥了？
0: 真的假的？
1: 不减肥？
0: 哦，真的啊。要不然等于一道下去看不到是吧？
1: 哎，力道要切好正，
3: 切的全组了毛出来。
1: 哎呀，
0: 哎呀，天哪！我真的是长知识了。还有，就你刚刚说的叫什么脂？
3: 刮脂。
0: 哦，刮脂。哎呀。好吧，我觉得好疼啊。
3: 所以专家就再次提醒，进入到夏季，年轻人将会成为阑尾炎的高发群体。
0: 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哎，有没有去买电脑买手机，你会突然发现哇，价格涨了好多啊。
3: 然后卖家基本上讲说最近的价格涨幅是20%。
0: 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3: 对，
0: 为什么价格一下涨了20%？存储芯片的价格涨，是这个里面最根本的原因。
3: 由于未来我们也有可能帮大家，比如说手机啊电脑啊也能在我们焦广小肉上架呢。
2: 有可能。
3: 有可能啊。好。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八八早上好。
3: 这是小柔的儿子呱呱的声音。
0: 所以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来我们的交往小柔四亿专区，如果你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添加的话，其实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1: 大家可以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输入中文字小肉，大小的小，红烧肉的肉，添加成输入完之后会收到一张图片，图片上有个二维码，扫码直接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了。
5: 交往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来错，只买对。FM101.1，江苏交通。

0: 呢，小肉刘宇，早上好。前两天我不是摔了一跤吗？当时摔的是整个屁股坐地上，然后两手撑着这样的摔的姿势，幸好是屁股着地，但是也挺重的。然后整个人摔了屁股着地之后，整个人有点躺下来的，我当时懵了，然后感觉腰里啊和屁股啊，整天下来就感觉不得劲儿，里面骨头。后来晚上想到我买的这个贴的，就贴了，感觉这两天贴了两天，感觉好多了。
1: 谢谢这位早饭的分享。刚刚他说到的应该就是刘姨推荐的那个叫土家一号的。
2: 土家一号深筋通腰贴，关键是我们的价格非常非常的美丽，哎，99三盒，然后每盒里面是十贴。
1: 嗯，也就是说划了一贴才3块钱。
3: 最近进入到黄梅季节啊，反正就是各种不舒服，就是腰疼啊、肩疼啊、颈椎啊什么，反正这个东西建议大家呢能够在家里保，就是囤货啊，
2: 备一点。
3: 对，我今天你到时候可以给你们看，我今天腰上就贴了两个。嗯，
1: 现在有没有觉得好一点？
3: 就贴完之后我觉得至少有个心理依赖，我觉得嗯有保障了。
1: 贴完以后是不是那种冰凉凉的感觉，还是火辣辣的感觉？
3: 先是有点热，然后慢慢再渗透。
1: 哦，那是舒服的。
3: 嗯，对对对。嗯，
1: 好了，8:52也要和收音机旁的早饭来分享一则招生的信息。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办公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的首批办学点。我们现在面向全省来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5年制的高职专业有播音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直播运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专文凭。3年制的中专职业有那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等。你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025-5241-2391，5241-2391。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18周岁，可以通过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首先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然后图中已经标注出了附近的体彩店，你可以来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一下体育彩票的魅力吧。
3: 小周，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你现在发量是可以的。
4: 真假的？
3: 真的。
4: 哎，我
3: 一扎巴进去，就属于那个蹭蹭长，而且变厚了那个感觉。
1: 就是你的这个侧板叶精油皂在你的这个头上，
3: 效果真是
1: 太喜人了。
4: 因为我比早饭早用一年呢。就坚持到现在用啊，因为有很多东西它就是过程是很
1: 你是非常坚持的，中间没穿插过其他东西。
4: 没穿插过，除了出差的时候。除了出差的时候在酒店里面要用酒店的那个洗发水。
1: 哎，真的是
3: 很好，
1: 头发明显茂密了很多。
3: 对，就头发的那个就亮的那个厚度出来了。
1: 你现在有资格到红梅发廊坐下来以后跟红梅讲帮我打波一点，你现在有这个资本了。
4: 有，心里面还是有点染。
3: 哎，这个品现在我们还有吗？
4: 有的，有的，
3: 你给大家推荐一下吧。
4: 就是这个侧柏叶精油皂
3: 啊。
4: 因为侧柏叶这就是光是侧柏叶这个成分它就很神奇。
1: 嗯，
4: 因为它来自咱们云贵川那一带嘛。
1: 嗯，
3: 对，
4: 你会发现那一带的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他们的发量和发质都很好。
1: 侧柏叶是什么？它是一种
4: 草药。
1: 哦，草药，
4: 中草药。对，它加在了这个肥皂里面，然后去洗，然后再加上这个侧柏叶精油皂里面，除了这个侧柏叶，还有其他的成分，比如说皂角啊，比如说何首乌啊，就这些。
1: 雷老师，因为我也买的了，
3: 嗯，
1: 所以我知道他洗完了以后的那种感受，
3: 嗯，
1: 他会觉得你的发
3: 我家里也有
1: 特别清爽。嗯，
4: 市面上会有各种各样的侧柏叶的这个洗头皂，
1: 嗯，
4: 然后。他们大部分洗完之后呢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很干涩。
3: 对，就是不是是这样的，就你刚开始用的话你会觉得涩涩干干，你不太习惯。
4: 很不习惯。
3: 因为你之前用了各种的那个洗发水，
4: 里面
3: 都有各种各样的添加剂让你润滑。
4: 它那里面是硅油。
3: 对，让你顺滑的前提下就会出油。
4: 对，
3: 这是肯定的。
1: 哦，
3: 对。
4: 然后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侧柏叶精油皂呢，它不像其他的侧柏叶精油皂洗在头上干干的。因为咱们这个洗完之后呢头发是很柔顺的。
3: 是的，
4: 像之前有很多早饭
5: 大概在4-5年前，
3: 嗯，
5: 我就发现呢，哎，我这个号码每个就是11块钱的消费，哎，怎么就不停的通知我发发余额不足了嘛，对吧？然后呢，当时呢我没太在意。

0: 然后通知我呢，我就自己在手机上面，我就充话费嘛，充过几次之后呢，我就觉得不对劲，然后我就到麦高桥一个附近的营业厅，我去查询了一下，我说你帮我查询一下这样一个套餐，
1: 嗯，
0: 我这手机里面到底还有哪套餐？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1: 哦，
0: 就是在我这个叫什么后台啊，
1: 嗯，
0: 我办了好多几好几种这种随着这种套餐业务。就是好几种
1: 啊，
0: 哎，对，哎，我说这些业务我本人从来没办过啊，什么东西的，
1: 嗯，
0: 反正当时呢，就是跟他们移动营业厅的交涉，
1: 嗯，
0: 当时呢也跟10086也交涉，也交涉的，
1: 嗯，
0: 当时交涉的结果呢，哦，他说这样子说，这些额外的，我说怎么样输什么什么东西，在我手机里面就能查到原始的这种有这种验证码这个消息的，
1: 嗯，
0: 发过来，
1: 嗯，
0: 然后我就按照他的提示操作了，
1: 嗯，
0: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所谓的验证码的信息过来，知道吧？
1: 那就基本上也否定了他的这个说法，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不应该要你自己去证明。既然你提出来了，他们应该通过后台的相关数据去查询路径，然后搞清楚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不是首次啊，你其实可以告诉他，在之前其实办过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当时是退出了，而且你这个是停机保号，对不对？那这个事情怎么发生？难道不应该他们从后台调取数据来告诉你吗？这样让你自己去进行查询，这个很不靠谱的，对不对？
0: 是这么回事。
1: 那后来呢？后来他们
0: 对
1: 怎么去处理，或者是去调查这个事情呢？
0: 对，当时呢，他们是跟我这么讲的，说这样子，我来查一下子，我看你这个套餐有没有使用。如果没有使用的话，
1: 嗯，
0: 我们就会全额退给你。他一查，从去年开通9月份开通到6月份，
1: 嗯，
0: 一次都没用过。
1: 嗯，
0: 那我说你现在，如果是我自己本人开通这个套餐，我为什么不去用它呢？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我既然开通了，我为什么不去用它？
1: 嗯，
0: 对不对？啊，他说这样的，说我们把所有的费用，如数的全部退给我，啊，9个月的费用每个月19.9块，这个费用退给我。
1: 嗯，
0: 我说你们移动公司呢？我说你不能这样做事情，对不对？你是商家，我说就跟到菜场那边买菜似的。
1: 嗯，
0: 我别讲我
1: 想买什么，我买什么我自由，但是你不能强塞给我啊，对吧？
0: 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我说你趁我不知道，趁我不注意的时候，你塞了一块。这个其他的这个边角料下料给我，
1: 嗯，
0: 这个我怎么可能认呢？那你被我抓到之后，不好意思，说我们弄错了，我把这个钱退给你就行了。
1: 他可能还没说他们弄错吧，对吧？他是说你这个没有用，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不是说退费那么简单，一定要解释清楚这个套餐是怎么开的。就像他们说的，如果没有个人同意，这个套餐是不可能开的。但是现在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怪事儿，在你个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套餐是怎么被开的？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如果他们违规了，那就要进行相应的处罚和补偿。这个很关键。
0: 对，
1: 你跟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了吗？
0: 我跟他们提出了，我也是跟他讲，我说
1: 那
0: 实际上
1: 他们怎么回应的呢？
0: 他们给我回信就说只退费，
1: 嗯，
0: 至于提出相应的补偿，
1: 嗯，
0: 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我跟他讲，我说说实话，我就看你们中国移动是惯犯，
1: 嗯，
0: 所以对你们惩罚，对吧？你们一定要做出相应的补偿，你不能说，这个你帮用户在后台，这个。
1: 明白明白，甚至我觉得啊，这个东西不是说补偿就可以去这个解决的。关键的问题，我觉得先把补偿放一边，要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开通的。因为这个 bug 你不堵上的话，那可能还会有这种问题发生，或者说还有这个客户的利益会被侵害。这一点你不去解释清楚，你即便给我补偿我都不要。什么叫不可能啊？我这个必须要解释清楚的。而且你说的这个事情呢，它不是第一次发生，甚至我刚才看到有一些听友啊在留言说，移动呢好像在这个上面呢，总是如此行事啊，总是喜欢给别人悄悄的就是开这个套餐。但问题在于技术设置门槛上，他是做不到不能够给别人开套餐。那现在到底是哪个地方打开了方便之门去做出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失误还是有意为之？有多少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必须要说清楚，
0: 对不对
1: 如果你不去躲上这个漏洞，那你以后那移动都可以这么去干了，那你这个钱不是赚得太容易了吗？是不是？
0: 是的
1: 、啊，
0: 因为我跟他们讲的时候，我说我相信一定不是我一个人遇到这种事情。
1: 嗯，
0: 如果是我发现了，并且我发现。

0: 我又发现第二次，我说对对，
1: 所以这个事儿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可以肯定的是，第一，你没有自己开通这个套餐，对吧？
0: 对。
1: 第二呢，就是移动呢，他虽然没有承认，但是他对于开通套餐这件事情本身，他应该是知道的。就是刚才你说的，没有用嘛，那他们对这个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对吧？第三点就是你提出了相应的诉求，听你讲好像是坚决的就拒绝了。这三点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评价，就是我们就事论事来讲啊，不管是哪一家公司出了这个问题，你肯定要去调查。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就先予以了很多的假设，结果都被我们的用户一一的驳回了，可疑的情况存在，那么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这种做法是很不负责任的啊。那到目前为止的话，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对吗？
0: 没有解决，对。
1: 套餐停了没有？
0: 套餐停了，
1: 然后钱呢？
0: 就开始停了。
1: 钱呢？退给你了吗？
0: 这九个月的钱费用全部是，就是相当于是原价退给我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我们这边的事儿。你的诉求。
0: 我的诉求是这样的，当时我跟移动工作人员讲了，我说呢，
1: 您直接说，就是您的诉求是什么？
0: 对对。你们移动公司一种惩戒嘛，我说，对吧？你们总要吸取点教训，我说我要求你们要三倍返还，我说三倍退完这个费用，我说当然你这个费用退到我这个这个手机
1: 这样子，那个赵先生，我们长话短说，你直接说你的想法和诉求就可以了，好吧？我们马上还要连线一下他们，我们编辑先尝试打一下，因为你的号码留下来以后还有一个转接的过程，你直接说，就是要补偿，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大概这个金额呢？
0: 三倍的话，就比较九个月180。
1: 180，其实不多。
0: 对，
1: 关键问题我觉得要弄清楚，给你一个合理解释，对不对？
0: 对对，是的。
1: 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肯定都觉得太蹊跷了，太奇怪了。但是如果总这么干的话呢，也就见怪不怪。这到底是偶尔为之啊，疏漏，还是说故意为之？你一次可以，那两次就无法去解释了。难道上一次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就没有吸取教训，去有意的要改变这种情况吗？还是说你系统就是这么设置的，过一段时间它就会这样？这个太不可思议了。大家怎么看也可以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呢来留言讨论啊，也说说你们在这个事情上面的一些遭遇吧。这个你是通过营业厅还是这个电话去投诉反映这个问题的？
0: 通过电话10086。
1: 10086是吧？
0: 对。
1: 我们编辑尝试联系一下10086，当然我估计呢，我们也只能先反映这个问题呢记录下来。至于他们怎么去解释调查，可能还是有一个过程，我不太敢保证他一定就会去调查，因为碰到这种事情，其实移动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公司往往会什么呢？先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而不是先去调查。
0: 对，
1: 哎，你好，移动客服对吗？
2: 你好，
1: 哎，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是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双声道节目，今天有一位你们的客户赵先生反映呢，他是早在这个4-5年前办理了，就像你说补偿是不可能一样，我们现在不谈补偿，但是你对这个事情，如果说面对他没有任何的解释和调查，那对不起，这也是不可能的。这个事情必须要追到底，他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就像一个钱包，你可以进去随便的拿别人的钱吗？对不对？每个月这个钱都是要交的，移动必须把这个事情要交代清楚。至于补偿，后面来看你们的动机是什么，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这个恐怕要向相关的部门呢去进行举报了。好，大家对这个事情怎么看？请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留言。半点之后我们回来继续交流。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

0: 件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3: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4: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3: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4: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5: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6: 手机话费不用套餐可以吗？可以，采取水电消费模式，联通魔方满足你。
3: 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
7: 相应的补偿。我觉得他的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啊，而且这个事情不是一次发生，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就发生了2次。而我刚才浏览一下我们听众在听到这个内容之后的留言，这个其中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很多的朋友在上面留言都碰到过类似的问题。那这个事情该怎么解释呢？我刚才还特别留意到赵先生说啊，移动工作人员在给他回复的时候呢，找了一些理由，比如说啊是他自己在线上办的，结果呢发现这些套餐一次都没有用过。然后呢又说他自己呢通过电话开通的，可是赵先生呢他连一次这个什么这些信息码都没有收到过。你开通这个套餐难道不要本人同意，不要通过这个信息来进行确认吗？这些都没有，那这个套餐是怎么被开通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刚才也连通到了移动的客服，询问到移动在开通套餐的时候是不是应该都要通知啊，都要有验证码，对吧，都要通知到本人同意才能够开通。他说的确是这样。那么我们又问，如果没有这个当事人的授权能够开通套餐吗？他说不能。好了，那就证明什么呢？我们现在莫名其妙的被开通了套餐，又不是赵先生本人开通的，那一定是移动他们自己内部有人违反了相应的规定开通了套餐，这还得了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进入人家的账户，对吧，来去自如，哎，开通一个套餐等于是你从人家钱包里边拿出了一份钱，那这个东西不跟盗窃是一样的吗？我说严重一点，这是一个违法行为，说的这个轻一点，他是在这个管理监管上呢，他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移动呢必须要解释清楚。你要说这个补偿，我觉得下一步可以去讲，但是说到这个问题极其个别的人，我觉得脑子真是进水了，人家要补偿不是很正常吗？国家也有相应的一个规定，如果你用了欺诈性的手法，可以一次就是要求他赔偿这个啊3倍或者是10倍，食品是10倍，普通的这个消费是3倍，对吧？就像我们前天说到的那个苍蝇的问题，哎，人家去主张10倍的赔偿有什么错啊？一点错都没有，活该，就应该去惩罚性的赔偿。国家既然有这种规定了，他为什么不可以去要？人家就是要补偿也是理所当然的，也是理直气壮的。所以我觉得有些人这个脑子回路啊真的是有问题。你自己好好想想这个事情该不该这样去说。绝大多数的听友都是赞成的，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同样说了他们的一些遭遇，大家可以上大南京互动直播间呢去看一下。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疯狂大夫啊说，我有在移动内部工作的朋友，现在很多合作营业厅啊，甚至于自营厅呢，都会给他们办理就是认为低投诉风险的客户呢开通业务啊，然后呢这一切源自他们内部苛刻的 KPI 的考核。移动以前还有错收费用啊，至少2倍返还的承诺，他们单纯这个轻描淡写，那么一被退费的话呢，这样的做法太可笑了。那我觉得为什么这位朋友被开通我就理解了，普通正常使用的客户很容易被发现，而他是一个办理了停机保号的这个用户，那也就意味着他平时不太会在意这个账号上面啊他的费用的变化，所以给他开通了。那么这个移动的这些技术上的设置关卡也不够严格，按说他停机保号，你一旦有费用进去开通套餐，那停机保号就应该被撤销，

0: 可是实际上并没有，这恰恰说明了他们在内部的机制设置上面是有漏洞的，对吧？如果是工作人员这样去做，首先第一个，他们内部设置上面是有问题；第二个呢，对于这个管理本身来说呢，也是欠缺的，因为你没有发现工作人员这样做，甚至人家可能还会去推论，是不是你就是默认这样的做法，不被发现就算了，发现了那我就退回，没这么简单。如果这是一个故意行为，不管是工作人员，因为工作人员还是你移动的嘛，那你移动也是这个违规的一方，所以必须要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去进行数倍的这个惩罚性的一个赔偿。而且我们用户是有风险的，我没有开通你给我开通了，那还得了吗？对不对？持有这个同样观点的还有很多的朋友，像手机尾数号为4102的朋友，他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他说这个就是移动内部呢自己操作的，用投诉人的号码呢直接开通套餐啊，因为自己有任务必须要完成。我碰到同样的问题去营业厅吵架去的，最后呢还报了警，最后呢把所有的费用还给了我。我觉得不光是还费用的问题，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行为，是需要受到主管部门的一个严惩的，必须要有惩罚措施，否则的话他没有这个肉疼，他下次还会这么去干。你内部人员这样去做了，有没有处罚相应的人员？按说这样严重的一个违规的行为，那就应该直接开除啊，对不对？怎么能这样就放过了呢？还有像手机尾数8088，好多好多朋友反正都是碰到了同样的情况，也有了解这个移动内部的，跟刚才疯狂大夫所说的都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必须要把它查清楚，否则对我们的客户不负责。那移动自己，我想现在竞争这么激烈，你的信用就是你的生存的底线，如果真的被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说这是你的惯犯的行为的话，那对不起，以后呢恐怕你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在市场立足了，对不对？虽然你是三大运营商之一，哎，但是呢我们看到的类似的诟病实在是太多。好吧，这个事情大家怎么看，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留言讨论。
1: 交广双声道回音。
0: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的这个问题啊，最近处理的情况来进行相应的回复。有一位来自盐城的刘先生呢，他反映了一个问题啊。

0: 每个月的费用。这个很奇怪啊，因为你既然已经承诺了嘛，那你就应该按照这个承诺的去进行执行。不管这个你是在哪里买的都是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不管是在哪里开通，有些人这个强调说，哎呀，他不是在移动的 APP， 你没有授权他就卖你的卡了吗？对不对？那还是同样要开通，还得遵守相应的运营商的规定，比如说我们开通的时候要进行相应的验证啊，这些东西都没有做到，那仍然是他移动公司的问题。刘先生呢发来了当时这个购卡的页面说明，我们看到啊，套餐说明当中写道，手机卡激活首月享受套餐免费福利，激活后第二个月到第六个月，每个月的支付套餐话费呢是19元。激活后的第七个月到第240个月，每个月的支付套餐话费呢是29元。套餐全程包含了固定流量和语音的通话时长。这个相关的内容呢是非常的明确的，按说不应该有任何问题，可是偏偏就出了问题。我们编辑也可以找一下这个内容啊，把它发送到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大家呢也可以做一个参考。节目当中我们当时和京东客服呢连线，反映了刘先生的问题。客服表示啊，会有专员呢对接处理，并且会及时反馈处理结果。节目直播后的当天下午，刘先生就向我们节目组反馈了，京东店铺客服呢已经安排专员加了他的微信，并且给出了处理方案，将继续为他提供每月话费的补贴，之前缺失的这个补贴呢也会足额补齐。那么针对之前中断的补贴，京东店铺制定了一次性的补发方案，补发2025年12月到2026年6月共计7个月的话费的补贴，每个月补贴金额呢是20元，累计补发金额呢是140元。那么本次每月20元补贴呢分为两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10元套餐差价的补贴，用于弥补电信实际39元这个月租和平台宣传的29元月租之间的差额。第二个费用10块钱呢是补偿话费的，针对套餐缺失宣传中的标注的语音通话时间做出的一个补偿，就是这两个费用都是针对他们宣传当中的不实的情况呢那么进行的补偿。此外呢，京东店铺客服表示啊，只要这个号卡正常在网，那么店铺每个月月初自动为刘先生的入账20元的话费补贴，如果号卡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可以和京东店铺的客服微信的来进行联系，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渠道呢是正常的了，通畅的了。那么你刚才有人不是说吗，说这个呀是第三方这个店铺的一个行为，所以呢他自己开通了就自己倒霉，有这样的说法吗？按照这样的说法，那京东为什么他要对此负责呢？因为在他平台上宣传啊，所以你甭管是第三方也好，还是他自己的这个也好，他就得对这个事情负责。我们不是听这个宣传，怎么可能会去办这张卡呢？所以这个其中的逻辑，大家呢要想清楚，对不对？在这个之后，我们也接到了京东客服的反馈，确定了补贴方案的相关内容。同时呢，我们也向京东客服提出了一个疑问嘛，就是为什么当时商品页面宣传内容和运营商实际套餐的内容不一致，这究竟是店铺的一个自己的虚假宣传的行为，还是其他的一些原因？之前协商同意的补贴为什么会暂停，对吧？这个是京东呢他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吧。现在恢复长期补贴之后，那么有没有保障呢？因为这个号码便宜嘛，我们客户是一直想用的，那如果过一段时间媒体不关注了，他会不会再次遭受到这个停补贴的情况呢？针对问题，那么客服表示会尽快核实了解并且做出回复，但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并没有收到京东客服的反馈。我们有理由认为呢他是不是这个缓兵之计哈，我不太清楚，但是至少证明我们客户的投诉呢他是有理有据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刘先生的这个电话啊，看看他对这个处理结果他接受不接受。你好刘先生。
1: 大
0: 山
1: 老师好。
0: 哎，这个我们也接到了这个京东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案，就是基本上满足了你之前提出的一些诉求，就是二十块钱每个月打你卡上啊，一部分是套餐差价，一部分呢是你这个话费的一个补偿。对这个方案你接受吗？
1: 我接受。我首先感谢大山老师和于远老师可以创上到节目，就是在你们播出以后嘛，以后呢他们当天就是联合立马就有回音了，就打电话给我了，
0: 是吧？
1: 京东客服，
0: 这个说明他们知道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回给你，也不会去解决了，对吧？第二个问题呢？

0: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呢的的确确已经补您了，我不知道你以后的打算啊，因为那天我在跟同事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有一点担心，因为目前的话是我们关注了这个事儿，他给你补贴，但是因为你这个号码想一直用，我们担心等这个事情淡了以后他会不会像以前一样再停补贴，如果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办呢？
1: 啊，我认为做一个企业，一个京东大平台，它首先它必须要有一个
0: 信用、
1: 诚信经营、信守承诺，自己做到的事情，那你大平台你要想发展嘛，你必须要有一个诚信。
0: 嗯，
1: 你如果是做的承诺，那以后再反反复复的话，那这个平台公司也发展不起来。
0: 好的好的，今天我们跟你交流，刚好在节目中也说到这一点，就像是对我们的听众做一个这样的宣传吧，就是这个 我确认有一点，就是京东是这样说的，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大家也确认了，就看他有没有信用，他如果不爱惜自己羽毛否认了这一点，那就没有信用可言了。虽然我们不能够保证这个问题他就能一直坚持下去，但是这种可能性我认为是存在的，所以以后再出现这个情况怎么办，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啊。但是首先确认的是他们已经承诺。
2: 少巴西球迷的质疑、伤病、年龄以及状态都让外界对他的回归充满着讨论。34岁的年纪，满身旧伤，他还配得上国家队10号，还能够站上世界杯的舞台吗？那么对此巴西队的主帅安切洛蒂给出答案很务实，没有浪漫主义的首发加冕，只安排一场容错率拉满的替补热身。很多人惋惜传奇归来竟然能够只是从替补开始，从替补起步，但是客观说，我们换个角度看，这份妥协恰恰也暗藏着成熟。短短十几分钟的出场时间，既是万众期待的复出仪式，也是对他长久坚持康复的温柔的馈赠。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当内马尔上场的时候，看台上巴西球迷此起彼伏的欢呼声无关进球，无关胜负，仅仅只是看见10号黄衫重新奔跑便已经足够动容。

其实我们说足球从来不只有登顶夺冠的高光，熬过无尽的伤病，顶住舆论的非议，在职业生涯末年仍然执着于身披祖国的战袍站上世界杯的草地，我想这份坚持本身就已经难能可贵。但是呢，对于安切洛蒂和巴西队而言，内马尔的价值其实不仅仅在于他是否能够进球。作为经历过三届世界杯的老将，他丰富的大赛经验和关键时刻的创造力依然是年轻球员无法替代的财富。而对于内马尔，对于安切洛蒂，对于巴西队而言，真正的考验并非是在小组赛，而是藏在之后刺刀见红的淘汰赛当中。五星巴西到底能够走多远，我们拭目以待。

来看一下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哈。余安光说，昨天晚上桑巴军团的内瓦尔终于出现了哈，其实准确的说是今天上午了哈，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早晨的时候。老司机说，今年世界杯可以说是群雄逐鹿，老当益壮的巨星在续写着传奇，当打之年的球星也不甘示弱，新生代的新星亦是冉冉升起，所有人都在展示自己应有的实力，没有出现太多水土不服的状态，或者是一直低迷的状态，这也是挺少见的哈。他说目前的巨星里，除了刚刚重回球场的内马尔，应该就是孙兴敏，还有些没状态，希望他今天能够进球。

此时此刻韩国队和南非队的比赛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哈、啊、暂时呢还是0-0平、啊、还是0-0平。那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啊，你觉得巴西队接下来在淘汰赛的阶段首先会碰到的是 F 组的哪支球队呢？是日本还是荷兰啊？大家也可以来一起预测一下。那包括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哈，截止到目前为止哪些球队的表现，或者说有没有哪些球队的表现是让你有些意外的啊？这因为已经打到了这个小组赛的最后一轮了嘛，所以也是大家可以来聊一聊，或者说哪些球星的表现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啊？我觉得也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刚刚在 C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海地2连败早早就已经确定出局了，可是呢却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打出了顽强的斗志，在今天清晨他们对阵摩洛哥，海地率先取得进球，而且还2度取得领先，最终呢还是2-4惜败给对手。时隔52年重回世界杯的赛场，那这支球队虽然最后一场比赛失利了，但是他们依然可以昂首离开。约瑟夫破门得分，这让海地在时隔52年再度在世界杯赛场上斩获进球。从1974年到2026年，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也终于迎来了回报。所以这场失利并不是遗憾，而这粒进球将会被载入海地的足球史册，成为他们足球全新的一个起点。那最终呢，在 C 小组当中，巴西队是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32强，摩洛哥位列小组第二，苏格兰积3分位列小组第三，是否晋级还得去看一看其他小组的小组第三的情况哈。所以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一开始所说的，这最后一轮比赛啊，有的时候尤其是对于这个在本小组排名第三的球队来说，其实就是一道算术题啊，他们要耐心的等待一下。这个算术题怎么算？有什么讲究？我们一会儿的时间在节目中呢，会和各位去分享一下。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世界杯 B 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队，小组第一出线。那加拿大呢，则是小组第二出线哈。不管怎么说，东道主也出线了。所以大家说，哎，这次美加墨世界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都顺利的从小组出现了，晋级了淘汰赛阶段。而 B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波黑对阵卡塔尔，上半场波黑2-1领先，下半场波黑再进一球，最终呢波黑是以3-1战胜卡塔尔队，那么卡塔尔队呢已经被淘汰出局。

另外呢，在今天上午的9点钟 ，A 组的最后一轮小组赛呢，也是同时进行的，就是韩国对阵南非，以及墨西哥对阵捷克的比赛，都是今天早上9点开始。那我们重点说一下韩国和南非的这场比赛。此时此刻呢，这个比分呢依然还是0-0啊，比分依然还是0-0。全场比赛进入到了59分钟左右的时间。那么目前呢，在前两场比赛过后，韩国队是两战积就是排在小组第二啊，两战积三分排在小组第二。今天打平的话，他们基本上就锁定小组第二出线，输球就有可能会跌到第三哈，因为这一组的这个比赛是同时进行，还得看一看另外一个墨西哥和捷克的这个比赛情况。所以呢，其实这场比赛韩国队是完全不能放松的。南非队呢，上一轮逼平了捷克队，所以对于南非队来说，他们依然还是保留了出线的希望，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就至关重要了。至少到目前为止啊，双方都没有建树，还是0-0这样的一个比分。今天在节目中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妙又微妙在哪里呢？就是你不仅仅要关心自己能不能出线，你还得要想一想，这个自己在未来的，如果出现自己在未来的淘汰赛阶段会面临着怎样的局面。因为在 F 组开打之前，这个另外一个小组的这个排名呢，其实就已经

确定了啊，就是在那个小组当中又有巴西队又有摩洛哥队这两支强队，那么荷兰队需要在和突尼斯的这个比赛当中包括日本队也要去思索一下哈，就是好好的思索一下下一轮到底想碰到谁。好，那今天说一身伤痕不改锋芒，是好战袍一穿就是全场的焦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老将的意义可能不仅仅是在于他到底现在的状态如何，而是承载着大家的一种情感的寄托，以及他在这个队伍当中可能更多的是承担着一个精神领袖的角色，他是不是能够更好的把大家团结在一起，他用自身的这种坚持坚韧是不是可以鼓舞更多的年轻的球员哈。我觉得其实我们对于老将对于一支球队的作用来说，我们不能够仅仅的只是去看他进了几个球，他上场的数据怎么样。最近呢，这世界杯啊如火如荼的进行，在看球之余呢，不少球迷呢会通过购买竞猜游戏为赛事增添乐趣。但是随着赛事热度的攀升呢，各类非法售彩平台、网络赌球链接呢也是趁机而入，暗藏重重陷阱。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国内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每一张打出的纸质彩票都是唯一合法兑奖凭证，资金安全权益有保障。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家公益彩票，每一次购彩除了为观赛增添趣味，还会汇聚公益力量，通过彩票公益金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兼具娱乐价值和公益属性。在此呢，江苏体彩呼吁广大球迷朋友理性看待竞猜投注，坚决远离各类境外的非法彩票、网络赌球平台，观赛尽兴，购彩合规，主动走进身边的正规体彩店，让每一次投注都安心，每一份热爱都纯粹。哎，在节目中我们也问问大家哈，最近有没有去购买这个体育彩票哈？去实体店购买这个体育彩票，你在这个竞猜的过程当中，这个预测的情况怎么样？在比赛的这个预测的过程当中，预测的成功率怎么样哈？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一起来聊一聊。大蓝鲸 APP 你可以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这个直播帖后面啊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同时呢你也可以看到6月26号就是明天世界杯小组的对阵形式啊，大家通过那张图片呢就是一目了然了。好的，马上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所以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

0: 9.99，9.9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9，
1: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0: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2: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众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3: 老公，咱们手里的闲钱放哪儿好呀？
4: 当然是光大银行大额存单呀，一年期年化收益率1.40%，20万起购买立刻起息，保本保息。
3: 那要是给孩子存教育金呢？
4: 3年期定期存款10000起，年利率1.75%，稳稳当当。
3: 光大银行，让美好从存款开始，详询95595或各网点。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皆美味，
1: 哦，真是太好吃了。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上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莉。此刻缓行路段是在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东路段，往南京方向太湖服务区附近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薛家路段，洛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事业洲出口附近，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受到栈道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6: 游侠赢了，12秒主义，
3: 在北京，
7: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3: 在里约，
8: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3: 在东京，
9: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3: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7: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3: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那今天在节目中也欢迎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会继续的在节目的尾声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将会获得由中国体育彩票提供的一份精美的小奖品哈。前些天有一些听众，第一批的听众已经收到了这个奖品哈，我们也希望此前没有中奖的朋友在这个星期能够有好运哈。那当然了，即便今天没有中奖也不用着急啊，因为我们的这个世界杯期间，我们天下体坛的生动世界杯的单元呢会一直延续到7月21号啊，就是因为7月21号的凌晨是最后的决赛嘛，所以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哈，大家还都是有机会的哈，都有机会，所以你可以积极的来参与互动。不用拘泥于我每天可能抛出的那一个互动话题哈，我觉得在看世界杯的过程当中，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兴趣点，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关注点哈。你有什么感兴趣的，其实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说说看。好，那今天呢我们再来看到此时此刻在场上正在进行的比赛是韩国队对阵南非队的这场比赛。全场比赛进行到第73分钟了，场上比分是南非队目前1-0啊，南非队暂时1-0领先韩国队。上半场呢双方是0-0互交白卷，但是在下半场，也就是全场比赛进行到63分钟的时候，南非队率先进球了，所以压力给到了韩国队。小金鱼留言了，说这道算术题不好算啊，算不准可能就付之东流了。没错，所以交给 F 组的这个几支球队啊，他们真的得好好选一选，因为我们说了 F 公平竞赛积分就变得更加的极端，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则，在积分、净胜球和进球数全部相同的情况下，比什么？就比较球队的纪律。

0: 成绩了。有黄牌扣一分，两张黄牌变红牌的扣三分，直接红牌的扣四分，先黄牌后红牌的扣五分。那这不是理论规则，其实塞内加尔在2018年世界杯就证明过他的无情。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波兰和墨西哥又险些走到同样的局面，而现在这种风险被进一步的放大了哈，甚至有人说，那如果这个积分、净胜球、进球数、公平竞赛分都相同的情况下怎么办呢？那么最无奈的情况就是最后来比较世界排名，世界排名谁高，就是世界杯之前啊，看那个世界排名，世界杯之高，这个是排名越高的呢，这个你的这小组的排名也就更靠前。所以一切就源于现在比较的不再是同组的球队，而是12个小组第三之间的横向竞争。这就意味着一次简单的犯规，一张看似无关紧要的黄
1: 上了这样的一些类型的球队哈、那包括你像我们之前所关注到，我跟你也讲到西班牙、英格兰，我们还有像这个巴西啊，他们要么是这个平了，要么呢就是这个球进球数相对偏少，所以呢他们在我心中呢已经处于是第二梯队的这个位置。那巴西队呢，目前我看他整体的这个情况呢，我仍然比较担心的是他的后防线，他的后防线呢时不时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呢在对阵包括像摩洛哥啊他们的这些比赛当中呢，就总是会觉得让人不是非常的放心。但是呢巴西又恰恰呢是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胆寒的，因为对手，我举个例子哈，在明天的凌晨将会进行的包括荷兰队和日本队的比赛。那这个日本队的比赛现在比较尴尬，就是什么呢？他到底是要拿小组第一还是拿小组第二呢？因为他不管是小组第一还是小组第二，他基本上不会小组第一，因为荷兰的净胜球比他多，即使他这个明天赢了，估计也很难追上。那他大概率就是小组第二。小组第二的话，那他一定会碰到巴西。
0: 巴西对，
1: 那他只有滑入到小组第三，做一个这个局才能避开巴西。可是滑落到小组第三，他一定是那个成绩最好的几个小组第三。
0: 对，就是我们之前也说的，就是他现在，所以说嘛，你现在没有办法去算，因为今年的这个48支球队其实有了新的这个晋级规则之后啊，你真的是不太好算。而且你有时候
1: 对现在说的非常对，因为这个新的晋级规则里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看大家其实第三名的分差都差不多，要不就无非就是

小杨和酸奶说，我看不懂球赛，但是我能看帅哥。这一看身披着巴西队的战袍十号，那就是喜欢内马尔，对吗？这是自己编织的手工作品吗？真的还是很精致的哈，po了一张这个图片。杰尼杰尼说，我老婆是巴西的球迷，不管内马尔状态如何，能在看到他披上五星巴西的战袍在世界杯登场的时候，我俩就已经很感动了。尽情起舞吧，最后的桑巴舞者。

夏天的快乐有很多，比如说今年夏天还有世界杯的比赛可以看，对吧？闲听秋华说，韩国和南非的比赛刚结束，韩国零比一输了。这是一边这个看完比赛一边来听节目啊。那夏天的烦恼呢也很多啊，比如说老被蚊子咬啊。所以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名字叫《蚊子》，是不是它的编曲蛮特别的呀？今天就跟大家来揭秘一下啊，因为在坊间一直流传说蚊子偏爱 O 型鞋这样的说法，但是呢专家早就已经辟谣了，因为目前没有任何权威的医学研究证实蚊子可以分辨血型。那为什么有的人就是那么的招蚊子呢？你看闲听秋华就说，我要打卡一下，我前两天就被蚊子叮了好几个包，已经擦了止痒露清凉油，但还是时不时痒啊。我确实就是特别招蚊子，一到夏天就是长衣长裤，然后擦好驱蚊水再出门，但还是会被蚊子叮。好了，那你是招蚊体质吗？你也可以来说一说啊。那蚊子凭什么在茫茫人海当中这么多人就锁定你拼命咬呢？哎，今天我们要揭秘，因为他们靠的是极其敏锐的嗅觉、视觉和温度感知。所以你自我判断一下，如果你是一个特别招蚊子的人，得想想看你是不是有以下的几个特质。第一个呢是二氧化碳制造机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啊特别能被蚊子给闻到感知到啊，它在几十米外就可以感知到，哎，有一个物体散发出来二氧化

看比其他人多。那么什么人会成为这个二氧化碳的制造机呢？比如说你肺活量比较大，体型又比较偏胖，或者呢你刚刚做了运动大口喘气，那么你呼出的二氧化碳就会形成一种强烈的气流。在蚊子的眼中啊，这个就是吸引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了。还有就是孕妇啊，因为新陈代谢比较快，呼气量也比常人要大，也是蚊子的重点目标啊。这是第一个特质。第二个特质呢，就是你散发着迷人的汗味儿。汗液当中啊，它有一些物质，比如说胺类物质啊、乳酸呀、等等，对蚊子来讲它们都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爱出汗、新陈代谢比较旺盛，或者是你皮肤表面的这个微生物群落比较的特殊啊，分泌了更多的这种刚才我们讲到的胺类物质啊、乳酸，那么你就会成为蚊子眼中的一个大餐。第三个特质就是你的体温比较高。蚊子的触角里面呢，它是有一个受热体的，所以对温差是非常非常敏感。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刚刚运动完的人，还就是如果有些发烧的人，或者是体温比较本来就比较偏高的婴幼儿，他们散发的热量啊就很招蚊子。就打个比方啊，像黑夜当中的探照灯，把蚊子精准的吸引过来了。所以你看，刚才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为什么你是招蚊体质，有以下三个诱蚊信号，你就对号入座一下啊。最后还有一个信号，就是你穿了深色的衣服。因为蚊子呢，它天生是有驱暗的习性。比如说你穿着黑色的衣服，或者是深蓝色的衣服，又或者是红色的衣服啊，就等等，就是这种深色系。

好了，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去有效的击退蚊子吧。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讲到说，哎呀，自己在夏天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被蚊子攻击了啊。那刚刚已经讲到了四种特质，如果你对号入座发现每一条自己都是的话，那蚊子不咬你才怪呢。怎么样有效的击退蚊子呢？首先你今天回家之后啊，请做一个大扫除，最核心的就是要去把你们家那些废弃的瓶瓶罐罐，或者是花盆的托盘里面有水的地方给清理干净。因为蚊子的一生有80%的时间是要在水里度过的啊，所以你家你看看，有些地方包括像空调的什么滴水槽啊，还有一些养花养草养草的地方啊，这些积水就特别特别的招蚊子。我们都知道新加坡它其实是一个热带国家，按理讲它的那种气候是特别容易滋生蚊子的，但是它进行了很多年的这个清理工作啊，包括就让所有的这个市民啊居民啊家里面的这个水槽都要清理干净，而且他们是有专门的去检查的人。然后经过了一番治理，新加坡是现在竟然是没有什么蚊子了，就特别特别的神奇啊。那你就回家看一看啊，去定期的清理那些死角，就不要给蚊子留繁殖的温床，这是从根源上灭蚊的一个关键。另外呢，就是出门的时候呢，做好物理防护。你比如说，尽量的去穿浅色的长衣长袖，减少皮肤的暴露。另外在家里面呢，就是做好什么纱窗啊纱门呐、睡觉的时候如果还能挂上蚊帐，我觉得我说到蚊帐这个词儿，一下子就秒回童年时代。哎，我们小时候都用蚊帐的，不知道就是现在就很少很少了，对吧？但是呢，如果你们家本身就是这个空间啊比较的开阔，然后跟户外连通比较多的话，我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挂个蚊帐还是蛮有必要的，很安全很灵

刺激的这么一个访问方式啊，特别适合孕妇和婴幼儿。第三个呢，就是要科学的使用化学驱蚊产品。说实话，现在市场上有琳琅满目的各种驱蚊液，那大家一定要认准有效的成分啊，然后用的时候呢，均匀的涂抹在你的皮肤或者是衣服上，眼睛、嘴巴、鼻子还有伤口的地方尤其要注意啊，不要碰到。另外呢，像现在很多的那个驱蚊产品，它其实都是有化学成分的，所以特别小的这个婴幼儿啊，两个月以下这种不要用啊。而且呢，小朋友用的时候也要用低浓度的。手机上去搜一下，你会发现有很多什么关于手机 APP 驱蚊呐，包括什么吃维生素 B 一啊，就是说是有驱蚊效果，这些都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啊，所以大家也不要再去相信，然后也不要再去交什么智商税。好了，这说到了科学防蚊，然后接着呢再跟大家讲一讲，如果你真的是被蚊子咬了的话，有什么方法啊可以让你稍微舒服一点点。首先就是你要忍住自己痒的那种感觉，因为有的时候被蚊子咬了之后啊，就是越挠越痒，而且呢抓破皮肤特别容易感染。我是有一年出去玩，去了那个南澳岛，哇，那就是植物特别多的地方，然后又有水系的地方，特别容易被咬。当时就不知道被什么蚊子咬了，咬到起很大的那种水泡包，哇，就那个水泡包，我跟他应该说是战斗了有最起码三个星期吧，就是不断的要去医院拿那个无菌针管啊，把里面的水泡里面的那个水抽出来，太可怕了。我就那一次被蚊子咬，真是咬得我刻骨铭心啊。那也有可能就是被咬了之后特别痒，然后抓抓抓抓挠导致的感染。正确的做法呢，大家看一下我们此刻置顶图有几张照片。第一张啊，中间的这碗水是什么，就是一碗肥皂水，其实就是，或者是呢小苏打水也是可以的，你用肥皂水或小苏打水啊去涂抹一下，这个是可以中和蚊子唾液当中的酸性物质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你可以用冰袋或者是冷毛巾冷敷10到15分钟，收缩血管，快速的止痒消肿。第三步，如果实在是被咬的特别严重，你可以去买一个炉甘石洗剂哦。我当年被蚊子咬的那么惨，医院就给我开了那个炉甘石洗剂，这个药房也有卖的啊，然后涂在那个被咬的地方。其实被蚊子咬，它能导致比较严重的后果啊，但是因为这些年啊，我们的这个科学技术已经发展了，然后医疗技术也发展了，所以呢像传播什么疟疾啊、登革热啊这样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少，是比较少，但不是没有啊，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被蚊子咬这件事情啊。掌握科学的防蚊知识，清理积水，穿对衣服，用对驱蚊产品，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蚊子的侵扰，摆脱人形蚊香的烦恼。好了，今天我们是讲到了啊，怎么样在夏天的时候有效驱蚊，然后也探秘了一下为什么你能成为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净，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净：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7: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3: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长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3: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8: 美味不绝于耳，
3: 寻味即刻出发。
9: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上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到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距离青龙出口2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事故车辆已经离开现场，现场车辆大通行。

0: 缓慢。另外 G2 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东路段，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东路段，往南京方向太湖服务区附近，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洛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事业周出
1: 去好好的吸吸氧，要去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看一看千奇百怪的溶洞奇观。这趟行程是6天的时间，3999元起，纯玩啊！6天时间，从磅礴的瀑布、大地峡谷、万木峰林到高山草原、地下溶洞，一站式解锁黔西南独有的喀斯特全景。好，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400-007-1011。另外今年我们还有那个去欧洲的这个旅行的路线啊，这个呢时间比较长一点，基本上是在12天左右，东欧北欧都有。另外在10月份的时候呢，就是秋天，还要去坐一坐全新下水，2026年全新下水的豪华五星级河轮。这条路线是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5国。这个行程也很有意思啊，就它可以去让你更好的休息的同时去玩，因为你想坐河轮嘛，就不用搬行李，不用换酒店了。哎，晚上的时候住在这个五星级河轮上，白天的时候呢，哎，开到一个目的地，你就开始玩起来了。所以它是特别节约时间的一种玩法啊。这是欧洲的产品，还有就是你可以哎去南北疆，现在呢，南北疆也进入到最美的这么一个时间段了。南疆它的人文风情更加的突出一些，北疆的话呢就是雪山、草原、牛羊啊，非常舒服的一个自然景观。好了，这些行程都可以打400-007-1011。另外如果你有些小包团的需求或者是定制团的需求，同样可以打电话啊。

0: 发现美的眼睛。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十一点，苹果制作主持。
1: 温度生活，今天到了给你推荐好物的环节了，带来的是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夏天的时候啊，其实对于皮肤来讲，这个负担还挺大的，因为特别容易油，油的同时呢又很拔干，所以天气热，既要足够的保湿，又不可以太油腻。带来这款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面霜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的链接。科颜氏这个品牌啊，它最早是药房起家的，然后呢后来才改做这个护肤品，然后已经有170多年历史，是一个潮牌，一直以来啊这个销量都还蛮好的，然后大家对于它的口碑都比较好，因为它都是主打那个自然无添加，就是零酒精、零香精、零色素，所以如果你是敏感肌的话，哎呀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友好，它不会给皮肤带来任何其他额外的负担啊。今天是一个跨境美妆狂欢购，125毫升的正装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价格169。如果你是囤两瓶的话就更划算，到手呢价格两瓶的价格299，所以你看是不是今天这个价格也是给大家就是争取优惠到底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面霜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的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一单再给你减5元。行吧，今天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和留言，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你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明天中午的11点我们再见吧。

0: 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

0: 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7: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8: 科技语言助手的使用条款，那这一次合作将采取豆包和 DeepSeek 双模型的协同方案。豆包是负责车辆的导航、媒体播放、空调调节等语音指令，同时呢支持查询车主手册。DeepSeek 呢负责聊天、问答、查天气、问新闻等生活方式。事实上呢，在去年的8月份呢，特斯拉就已经和火山引擎达成了协议，由火山引擎为特斯拉智能座舱提供大模型服务。在今年的4月份，特斯拉车机语言大模型服务在上海完成了备案，并且是投入了实际的使用。这么跟大家去说吧，就是豆包大模型以及 DeepSeek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应该是目前国内车机的一个主流的选择啊。而实际体验完之后呢，我觉得嵌入了豆包之后的座舱的语音交互系统的确比之前要显得更加的智能，特别是对一些模糊的一些语言指令呢，它的这种识别会更好一些。好，就在刚才呢，我们从官方了解到，方程豹已经正式的公布全系闪充车型交付状态和预估等待的周期。同时呢，官方也针对延期补偿等车主集中关心的核心问题进行了一个集中的回应。从具体来看，泰七 EV 闪充版675公里后驱闪充版本的车型已经批量的交付了，交付周期大概是6到8周。755公里的后驱闪充版，755公里的

后驱车型带天神之眼，可以选四驱啊加天神之眼包的版本，预计在六月底开启交付，交付的周期大概是在10到12周。而泰三的闪充版本呢，也已经批量交付了620公里的后驱的版本，交付周期在3到5周。565公里的四驱闪充版呢，批量交付周期在4到6周。豹五闪充版呢，全系预计是在六月底启动交付，预估在4到6周。豹八闪充版全系已经批量交付，预估等待4到6周。官方补充提示呢，特殊车漆、内饰的配色以及额外选装包可能会小幅延长交付周期，最终提车时间要可以和门店的相关的负责人进行实时沟通。针对泰七 EV 的闪充版交付受限的原因，官方表示主要是因为第二代刀片电池产能供应的制约，导致整体订单生产节奏的放缓。泰七 EV 闪充版会在今年五月份启动全国的交付，但是目前的方申报将保交付定为内部最高优先级工作，建立每周产能的复盘机制，动态优化零部件分配和排产计划，来全力缩短用户的等待周期。最终的一个明确的回复就是2026年7月，全系闪充车型将会进入稳态交付阶段，单月交付量环比会提升100%，大幅度来缓解现阶段的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啊！反正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啊，就是一方面有的品牌呢是车卖不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的品牌，哎呀，那个车啊就是等不到，甜蜜的负担哈。再来关注另外一条消息啊，日前呢，通用将会投入2.75亿美元用于研发燃油车型，其中全新一代的凯拉克 XT5 计划在2027年下半年在北美市场发布。而在国内市场方面呢，全新的凯拉克 XT5 是在2024年的时候完成了上市，指导价格呢是37.99万到45.99万，全新一代的 CT5 也在研发当中，也会进行相关的投放和生产，所以通用会继续加码燃油车啊，会在明年的时候会有相关的新车型的投放。同样再来关注一下日产方面，日产已经暂停旗下逍客车型的纯电动版本的研发工作，那么这也是日产推进全球产品线的精简、落实成本削减计划的一个核心动作。当前呢，电动车市场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啊，传统车企在与中国品牌纷纷推出的高性能、高性价比、高性能的电动车相比来说，可能压力都会比较大。所以目前日产说搁置项目能够直接压缩它的研发开支，但是如果日产后续要重启研发的话，从目前来看，纯电逍客最早可能也得在2030年的样子才能够发布，到那个时候是不是黄花菜又凉了呢？这个电动项目曾经是一个重点规划的一个项目啊，计划是宣布在那2023年的时候，我记得啊，是在英国的桑德兰工厂投产纯电的逍客，2023年的时候。但是呢，这也被英国政府认为是英国的电动车制造地位的一个关键项目，但是后来就一直就没有弄起来啊，一拖再拖，再拖三拖。与此同时呢，这个事情呢就拖着拖着可能也没有什么声音，而英国政府考虑放宽电动车的销量强制考核规划，日产也已经和奇瑞达成合作，利用桑德兰工厂的生产线来投产奇瑞的相关的车型。也就是说，还有没有逍客的电动的计划，现在真的就不好说了啊。今年以来呢，日产已经叫停了美国工厂的两款纯电 SUV 的投产计划，现在呢在聚焦混动车型，全球范围之内的产品阵容也是从56款减少到了45款。那么叠加欧盟的电动车本土含量的新规带来的贸易不确定性，目前呢日产在供应链端的相关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现在很多品牌都已经开始调整自己的新能源车的相关的规划了。
那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新能源车的相关的情况吧。在昨天的时候呢，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啊，也就是乘联会公布了最新的销量数据。

前三周，六月的1号到21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91.3万辆，同比去年六月份下降了23%，较上月同期增长了7%。那今年以来呢，累计零售801.2万辆，同比下降了20%的量。在乘用车方面呢，尤其是新能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是58.3万辆，同比去年六月份下降了10%，较上月同期增长了11%。今年以来累计零售428.1万辆，同比下降14%。1到12号的这个三周的时间，新能源批发量是67.3万辆，同比去年六月份增长了8%，较上月的同期增长了17%。渗透率方面，六月的前三周，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63.8%，63.8%了，上个月是62.9%，现在是63.8%，而批发量的渗透率67.3%，奔着70%就去了。还有一个核心的数据，就是，六月份的1到2周。全国的纯燃油的轻型车生产同比去年六月同期下降了44%。为什么要来说这条消息？其实这条消息呢，就是很明确的告诉大家，新车端的销售的速度在减缓，对不对？就是买新车的在减少啊，所以但是也没有说特别就不买了，因为我们的基盘实在是大啊，所以能够反映的是买新车的人在减少，那国家对于这样一件事情有没有什么动作呢？其实就有动作了，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说如果允许你的汽车改装，你会改装哪里呢？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啊，因为就在这两天，很多朋友热议了一件事情，就是商务部等部门23号发布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对不对？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等后市场的相关的信息展开了全新的规划。排第一条的汽车改装，如果新车的销量逐步的去下降，那么存量车市场又该怎样去激活？我觉得汽车改装是一条路。那么接下来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就不要忘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如果允许你的汽车改装，你会改装哪里呢？咱们在12点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讨论一下。

0: 9块9，9块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块9，
1: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0: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
6: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8: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7: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9: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10: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10: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12: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1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6: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首先来关注到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以及东桥枢纽附近，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东路段往南京方向太湖服务区附近， G4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薛家路段洛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事业洲出口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7: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8: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

0: 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0: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4: 好，1011车世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今天为大家去带来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允许你的汽车改装，你会改装哪里呢？想想你的车哪地方你觉得要完美一点，往美的方向也行啊，往实用性的方向也行啊，往性能方向也行啊。啊，为什么？我们过会来说，不是让大家去乱想啊，空想。人说，哎呦，不允许改装，你给我讲这些东西，万一允许了呢？对不对？过会时间我来分析这个事儿啊。那在那之前呢，还是有一些事情要跟大家去讲一讲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也会带队去的贵州的旅行。每次一提到贵州旅行，很多人第一时间反映的是黔东南的苗洞的古寨，对不对？而我们这一次去贵州呢，是黔西南的小众的宝藏，六天的轻奢山水度假路线，纯玩不购物啊，就是纯玩，主打让大家六天的时间感受世界级的喀斯特风光，而且是避开人流来一次打卡贵州顶级自然奇观的这样一个经历。这条贵州的纯玩行程呢，3999元起，聚焦黔西南秘境，风光层次是绝对拉满的。赠送的黄果树 VIP 的通道，省去了暑假期间人多坐期间车要排队的烦恼，打卡亚洲第一大瀑布。途经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近距离感受震撼的大国基建，走进被誉为地球最美伤疤的马岭河大峡谷，沿清水栈道赏峡谷飞瀑。那同时呢，漫游万峰林，置身千万座的锥状的峰林画卷，奔赴中国凉都六盘水的乌蒙大草原，撒欢吸氧，探秘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看千奇百怪的溶洞奇观，打卡贵阳地标甲秀楼、花果园白宫，啊，城市山水是一网打尽的。全程四钻酒店升级2晚5星，所有景区大门票、观光车电梯一价全含。贵州队持有教师证、学生证、军官证以及医护证件等相关证件的游客，可以免去首道。

0: 大门票，六天时间，从磅礴的瀑布到大地峡谷，再到万亩的枫林，到高山的草原、地下溶洞，一站式带你解锁黔西南独有的喀斯特全景。如果你想避暑的、想遛娃的、想摄影的、想出去玩的，都是很合适的。关键能够避开黔东南拥挤的人潮啊！咱们一起到小众的黔西南，来邂逅藏在山水之间的贵州极致风光吧。400-007-1011这个电话。400-007-1011，我会先带7月14号的首发团出去，到时候我们回来之后也会跟大家去分享。那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提前去报个名，规划一下自己的暑假的旅行啊。同样的，说到这个暑假呢，江苏交通广播网邀请大家跟着主播一起去欧洲，不带孩子去上补课班了，带他到欧洲的童话世界里边去走一遭啊！12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的东欧亲子之旅，也有啊，这个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7国的环游，可以去看北欧的峡湾啊！反正呢。都哦，还有一个就是可以一起乘坐26年全新下水的豪华5星级河轮漫游欧洲的荷兰啊、瑞士啊、法国、德国、意大利这5国，都不用你搬行李，也不用你换酒店，推开窗就是流动的风景线。这些都是拨打400-007-1011进行电话咨询的。如果想去新疆、南北疆的线路，我们也是性价比极高，而且可能跟其他的旅行社走的路线也不太一样，会走到别人可能不会去的地方。哎，有去，大家都去都去啊。还有呢，就是可能会加一些一般旅行团不会走到的地方。反正你就记得400-007-1011，400-007-1011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快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进行购买吧。对于很多皮肤爱出油的朋友来说，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面霜真的是太难了，特别是现在天气热，既要足够的保湿又不能太油腻，那这样的面霜到哪去找呢？哎，这就是保湿面霜中的爆款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说到科颜氏啊，可能很多朋友是不陌生的，最早是做药房起家的，现在有170多年历史，它也是一个护肤的潮牌，一直以来呢主打的就是自然无添加。他们家的这个高保湿面霜是明星级的，用它呢就像一个蓄水池，里面添加的是南极冰川蛋白，可以给这个肌肤深层的补水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特别好的一些成分，能够锁住相关的一些水分啊，质地也像果冻一样，抹着滋润不黏腻，涂完很快就能吸收啊，坚持用一段时间就能够明显感觉到皮肤变得透亮，摸起来更加的 Q 弹，而且呢是零酒精、零香精、零色素，对于敏感肌来说呢也是非常的友好。平时魔宝的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要630，那今天呢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破价秒杀，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一价到底只要169，囤两瓶更划算，到手两瓶只要299，算下来一瓶还不到150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1: 不要把驾驶的乐趣浪费在繁琐的操作上，不要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纠缠的事物上，这世界不缺让人心动的新鲜感，一段美妙的音乐舒缓你开车时的疲倦，请听好，这是专属你的车内音乐时间。
0: 我刚才看到那个阿泽西说节目一开始放的那首歌感觉特别的撕心裂肺啊，感觉好像是在就是那种生活当中痛苦挣扎的感觉，但是你知道吗，那首歌其实是 AI 唱的，它不是真人演唱的，它是 AI 生成的一首歌，现在就这么的离谱啊，来来听真人唱歌啊。

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好，时间到了，12:48，接下来时间呢，来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啊，就如果允许你的车进行改装，你会改哪一块？啊，有些朋友说哪有这么多如果？怎么可能啊？这改装不是不允许改装吗？不说了嘛，就现在有新的这个变化，就在日前举办的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呢，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啊。介绍了在23号宣布的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相关的情况，并且呢也回答了大家关心的相关的问题。盛部长说呢，说汽车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性产业，是扩消费、稳投资、惠民生的重要领域。那么从消费来看呢，汽车类的商品零售额占社零总额的比重大概是10%，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了。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大家发现没有，就是汽车的新车的销量在今年以来呢，其实不像之前那么高速的增长了，虽然其总基盘还是很大的啊，但是增长量没有这么快。那这个时候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的提升，而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了一个新的变化，比如讲汽车正在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的方向来进行一个拓展，这点大家很好理解吧。原来很多朋友买车，我就为了从 A 点到 B 点带个步，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很多的车它需要去完成的是什么，是智能化的移动生活空间。最新的数据显示，就是车主在车辆当中停留的时间较过去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所以你知道吗，就是最近新上的一些新能源车，国家在进行检测的时候重点放在了比如说车内空气质量这一块，车内的座椅材质以及相关的一些用料方面要环保，因为你在时间车里时间待的比较长。那为什么在车里待的时间比较长呢？是因为哎，我坐在车里边，我有稳定的空调，我有大电视，我有皮沙发，我家里可能都没有这样的影音条件，我为什么不在这里面去待呢？对不对？所以其实它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变成了移动的智能化的生活空间。那这个时候说对于后市场其实就蕴含着巨大的发展的潜力，就是想去进行相关的一个盘活嘛。那这里面盘活的部署包括哪些呢？比如说汽车赛事、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老爷车啊，这些现有的管理体系、管理制度不完善、不健全的，要把它进行相关的一些调整。而另外呢，针对新车的消费、二手车的流通、报废车的回收利用等等的一些环节，把其中的短板的堵点也要把它改掉。后面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要盘活存量。

存量这么去说吧，就是中国现在拥有的车辆的保有量已经达到了3.7亿辆啊，3.7亿辆，而且中国是连续17年全球第一大的汽车市场，所以这么多的车如果都可以去盘活他们的存量，让大家在手上已经有的这些车上面再进行消费的话，哎，其实这个整体的体量是非常非常可观的。怎么去盘活现有的相关的一些存量，然后去做优增量呢？这里边就提到了现有的汽车市场、汽车赛道啊、文创园区，来打造围绕汽车消费的新场景、业态、新模式。另外呢，就是做特色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产业活动，比如说开展汽车保税改装啊、传统经典车就是老爷车的保税展示、汽车租赁的相关的一些活动，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啊？那还有呢，就是涉及到的二手车的交易啊、房车露营啊、皮卡进城啊。我说实话，这每说的这每一点，对于我不想买新车，我就想把我现在手上的车好好的去玩一玩、弄一弄的朋友来说。

0: 一些方面进行相关的提升，特别我们说是家用车这一块，你比如说你想到美式改装，你能想到什么？肌肉美学是吧？力量要张扬，你看一看，就是很多美国电影当中的那些传统英雄，说就是美式的那种传统英雄的感觉，都是要有一台肌肉车，那个要是敞篷的，对吧？发动机要裸露在外面的，有个开放式的车轮，一定得是大 V 八，对吧？那风门都敞着的，就肌肉美学嘛。而且一跑，那直线加速要很强，宽体的，对吧？巨大的尾翼，巨大的排气，这些其实你看都是美系改装的时候喜欢做的。而且呢，受一些地方的这种嘻哈文化的这种影响，你会发现还有一些巨型的电镀轮毂、高底盘的 SUV 大脚怪，是吧？这些哎，都是包括那个气动悬架，对吧？这些也都是美系的改装喜欢去改的一些东西。有人说啊，这些东西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那以后改装不能说只切个拉花吧，对不对？这么多年我们对于汽车改装都是持这种谨慎态度，或者是直接就是持否定态度的。那接下来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新的这种方式，适合中国的这种改装方式，对吧？那日系的改装风格就是所谓的 JDM， 进气的优化，轻量化的这个轮毂，空气动力学套件，比较典型的就是原来说那个86，是吧？牛魔王啊，英迪瓜啊，咬地鲨，是不是这样的一些一说起来之后都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一些产品？Hella Flash， 对吧？就是通过复直的这个轮毂，外倾角的调教，给人一种贴地飞行的这种感觉啊。虽然它牺牲了部分通过性，说实话，你看日系改装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是特别特别夸张的，你可能又有点很难接受。但是我觉得跟动漫的这种影响，甚至是可能跟它的就 VIP 风格是他们的黑帮文化这种影响啊，都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吧啊。到了欧系的这种改装是什么呢？欧洲的赛车文化其实是非常浓的，而且因为它有这个先决条件，你比如说在德国那边呢，它的高速公路有一段一段的那种不限速段，那就能够让它的车在上面去展现这种高性能。还有很多的国家呢，高速公路的最高限速是130公里每小时，那比我们肯定也高，所以他们那边喜欢开快车。我记得当年去他们的那个法国的那个乡村，我就发现法国乡村，我去的那个地方它没有红绿灯，哎，那没有红绿灯，它怎么实现这种交通呢？都是转盘，怪那些小车，啊，那个转盘过转盘的时候，它也不减速，就感觉那些车都是飘着出去的，速度很快，车身斜着，然后那样去走。所以你看，法国车很多的这底盘是很有优势的，跟这个也有关系啊。那欧系呢，就是那种赛道文化，它做的比较的多。做赛道化的改装，高性能的这种改装来提升它的过弯稳定性，还有圈速，轻量化悬架，欧洲的车跑 WRC 世界拉力锦标赛，那跑的都是非常的好的，对吧？那还有什么呢？其他的风格，比如说越野风格的改装，这个大家可能接触的多一些。还有那种
1: 铜板承对号造型，焚十一层浇筑，使用混凝土1741立方米。张晋高长江大桥建成后，将连接苏州张家港、泰州晋江和南通如皋三市，跨江段全长约7.9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时空穿梭成功 ，Over。
4: Hey bro， 欢迎驾驶2032年的座驾，方向、速度、目的地、日程安排、信息交互，你的脑电波现已主宰一切。没错，全体感系统与激光雷达协作，自动驾驶，实至名归，堵车不存在。
3: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4: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

0: 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1: 好，1011车世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带来的汽车节目，我是西南杨晓啊，今天呢是我来陪伴大家。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快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进行购买吧。科颜氏的这款高保湿面霜是经过了珠穆朗玛峰、格陵兰岛那种极寒测试的，登山队员们都在用啊，所以无论你是待在空调房还是面对寒风大太阳，都能够让你的皮肤保持水润不干燥。人家之所以这么给力呢，主要是配方极其精简，但是非常的靠谱。

哎，歌曲声中啊，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就是如果允许你的汽车改装，你会改装哪里呢？我看到我也不再说啊，说汽车改装被法律法规和车企限制的太强烈了，即使国家放宽政策，还有车企这条鸿沟，短期内不看好路还很长。嗯，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你允许和放开之后，再到这些人才的培养，包括到我说就是最终的落地，大家能接受，这中间的时间其实还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对吧？中国人中国梦啊，说允许或不允许，我都不会改装自己的车辆，性能啊、大梁啊、发动机、变速箱啊都会受到影响和改变，还是原装的好。我以前在北京的时候去过参加一个汽车改装活动，当时我看到了很多流口水的汽车外观、汽车心脏的加装，啊，简直很猛。但是呢，还在围绕着法律、交通法规的框架之内啊。你看，你一方面你觉得那个东西很猛，你看着很感兴趣；另外一方面呢，到你自己的时候，你又觉得，不想改。不想改的原因是什么？我告诉你啊。就这个问题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是费用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其实还没有这种观念，就对于汽车改装这件事情我们还没有太多的这种意识。但你发现没有，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是可以接受这个事情的，其实我们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愿意去接受这个事情，比如说给车做个拉花，比如说给车做个包围，比如说给车做个尾翼。我反正我那个时候刚开始开车的时候，身边的很多的跟我同龄的人都愿意这么去折腾，虽然我不怎么折腾，因为我真的是一个素车党，我希望我的车什么都不要动啊。不是因为我不想动它，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当初我是欣赏它的这个造型，我才去改的，才去买的。那如果它要是改了之后，如果改的不好看，反而有点画蛇添足。但如果你要说现在，比如说，改装允许了。啊，让你去做一些改装，你愿不愿意去升级你的车？其实我还是愿意去折腾一下我自己的车的，可能不太会围绕着车辆的性能去做改装，但是在外观方面，如果允许的情况之下，我可能会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换一个更好看的车漆颜色，是吧？比如说

0: 换一个更酷一点的车的这个前脸，包括在安全范围之内啊，就是比如说车辆的其他的一些外观套件，如果允许的情况之下，是吧？觉得还是想去折腾折腾的，谁不愿意自己的车更帅一点呢，是吧？安妮说，我愿意去加个拖车，给我可以拖个小房车出去浪去啊。这不是已经可以有 C6 了吗？你去买一个带牵引资质的车啊，去坐呗。其实这件事情我原来琢磨过，就大家都在去上头那个房车的那一段时间，就尤其是疫情期间，疫情期间大家在家里都憋坏了嘛，说如果我要能带着我的家到处跑该多好，是吧？那段时间的房车，尤其是拖挂型房车，其实还真的火了一段啊，造成了需求很大，于是国家呢也去听到大家的需求，就把 C6 这件事情给放开啊，让大家考了 C6 之后就可以合法合规的啊去牵引这个 C6 的小房车小拖车，对吧？但是你看满大街都是拖挂型小房车在跑了吗？也没有。为什么？第一个，你去看啊，想得很好，哎，小房车几万块钱就行，但是这跟你买房子是一样的，你看到两万的之后呢，你就觉得哎呦，它有个什么地方有不足，要不再添点钱，就看到三万，到三万的时候呢，再看再添点钱，啊，再往后啊，看到好不容易花了十万块钱看了一个拖车拖挂的小房车，觉得不错，结果出去跑一圈，发现呢拖着个房车，你车也开不快了，对吧？然后在路上的时候呢，提心吊胆的，啊，还有就是到地方之后呢，也没有这个地方可以停，你停辆车都费劲，你还拖个房车出去，是吧？啊，现在很多的停车的地方都是地下的，你下个地库也费劲，是不是？所以慢慢慢慢就变得也没有那么能够火起来了啊。还有很多地方对于房车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样，因为毕竟有一些玩房车的人真的把房车这个东西给玩的口味一塌糊涂，是吧？所以你看房车到现在为止它也都没有火起来，是不是啊？跟这个其实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使用场景和使用环境。就包括你看我昨天到赛车场去的时候呢，其实它还是一个小圈子啊。你想想你身边的那些赛车场可能开了很多年，但是你身边的玩赛车的一些人还是非常非常少，而且他们平常可能都干着其他的，甚至跟赛车没有太多关系，但是可能往往都是跟汽车有关系的一些职业，否则的话你说这怎么去玩赛车，对吧？很烧钱的，这轮胎，对吧？那个整个的那个叫什么改装的一些费用，关键你花了钱之后也不见得靠谱，有好多那个改装的这个水平也不一样。我们之前遇到过一台高尔夫啊，多厉害，当年小钢炮，对吧？就是遇到毛病怎么修也修不好，后来通过检查发现那四个缸里边三个缸的那个火花塞是一样的，第四缸火花塞不一样，把那个头都给它震烂了。后来一查怎么回事呢，你反正也不懂，他把那个东西给你装上去你也能用，那时间长了就要出问题，结果再去找那个给他改装的那个企业都已经跑路了，关门了，是不是？你找谁去？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本身对于后市场保有车辆的这种开发初衷绝对是好的，我不想换车，我买新车干什么呢？但是我如果想去优化我的车辆的相关的一些东西，我能不能找到靠谱的地方去优化？我能不能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价格去优化，对不对？优化出来的相关的车辆，它的这个耐用性、质量保证，这些其实都需要考量的。不是说弄一大包围、弄一尾翼就算改装，哎，不是说弄一罐头程序一写进去之后就是改装，是吧？反正我是觉得啊，就如果哪一天国家如果真的就宣布这个改装可以了啊，按照相应的一些东西，作为普通家用车，倒是有几个地方呢可以去看一看，去优化优化。比如讲轮胎、轮毂，是不是？当然现在轮毂也允许了啊，就是轮毂现在你只要不改变它的尺寸也行。那你对于轮胎和轮毂，你做轮毂的轻量化，轮胎的这种高性能， 它的确是可以让你的安全性能进一步的去提升的嘛，是不是？另外呢，像底盘悬架，是不是有些人觉得自己避震器不太好呢？我说的是如果以后啊，这是有个前提，那是不是可以改一改更好的这个避震，让整个车辆的这个避震的这个效果会更好。哎，这些其实都是这个样子。那内饰就不用说了啊，座椅的这种调整啊，智能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调整啊，但是关于动力系统啊、排气系统啊、车身结构啊，这些我还真的不建议大家随便去动啊，因为这个可能涉及到核心的安全的东西，是不是？但这件事情呢，可能就像我们刚才大家讨论的一样，距离落地或者距离让大家都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可能真的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如果这些事情都做了的话，我们手上那些老车啊，我不想去卖掉，不想去换新车的那些老车啊，可能就能够二次的去焕发青春了啊。西奶爸说前外八后内八的轮胎，折腾呗，也能折腾是吧？医生有你说苏州每年都会举办一场GT秀，算不算改装？那其实就是改装的成品的展，只不过呢，现在给人的感觉还是那种半地下的这种感受啊。更多的时候，从理念上的这种变化，以及对于汽车文化、赛车文化的相关的这种深入，最后一定会改变大家对于汽车、对于赛车、对于改装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心态的变化的。好，今天内容就这些吧。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稍后时间呢是哈多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1: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0: 欢迎大家来关注今天的哈多时间。那么在今天直播室里除了我之外呢，还有我们的汽车人林继平。
6: 姚晓下午好，各位车友下午好。哈多在直播，礼拜四25号，我们关注的是氢气碳啊，说了十几年了还是要说，因为呢现在的车呢很多呢还是存在有发动机除了纯油车之外一些增程一些混动啊。积碳要氢，那怎么氢呢？比较麻烦，有的呢去拆啊，就打什么药水去泡，有各种，现在呢还有一些高压的一些冲洗置换循环都有，操作起来呢比较麻烦，工时费呢也贵啊，有的缸多的6缸8缸的确实费用呢不菲。那这一块呢用哈多就可以了，哈多除碳镜把它加在油箱当中就可以，就这么简单，就这么轻松。其的作用不光不只是清积碳，还有一系列的好处。积碳多了之后呢，最严重的就是发动机烧机油，然后过早大修拉缸啊，就比较严重。还有呢就是高油耗的一些出现，很多车友呢开车精打细算，那所以说为什么要新能源，我们的一些老车的油耗呢确实蛮高，那积碳呢也脱不了干系。那在这一块呢可以恢复油耗，恢复动力， 恢复尾气，有些车尾气超标，甚至在六年的第一次上检测线就有很多的车了，有些派系的车还特别容易尾气超标，用它去治理尾气也是非常的奏效。哈多除碳镜呢，来自乌克兰，是我们已经推荐了14年多啊，这个产品除碳镜是一款综合性的燃油添加剂，我们有时间的话呢还会多做一些介绍，尤其呢要知道我们现在的活动，因为哈多除碳镜确实不便宜，一支呢单价168，参与活动的话呢就可以省很多，省几百块钱啊，你去参与买六支，为什么呢，买六支我们送三支，就是发九支，你可以去参与买少一些，买三支，买三支呢我们发四支送一支，略表心意。这个活动呢也是我们比较经典留存下来的两组，买多买少都考虑到，上京东在上面找哈多旗舰店找我们，哈尔滨的哈多少的多，哈多旗舰店五个中文字来找我们，在抖音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也可以输汽车人，找到汽车人林吉平之后呢，进我们的微店，进我们的抖店呢也可以呢去参与差不多的一些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哈多除碳镜是综合性燃油添加剂，所以说呢不要和单一的一些清洁的产品呢去对比，没有可比性。在这些年当中，很多的一些车友已经这个啊尝试到了哈多的一些好处，有些老车真的要卖了，为什么呢，老是觉得呢这个尾气过不去，每年用哈多之后呢，有一些车友给我们发来那个单子啊，显示个位数的都有，有些车友呢发动机确实抖动比较吵，认为坏了啊，这个莫名其妙就修了一通。在这一块呢你可以尝试哈多除碳镜呢，对于一些有公里数的车呢，你去用了几支之后带来的一些改变，在提速方面，动力方面，还有发动机的安静程度，静音方面呢都大有改观。说实在话，这个产品呢我们当时推哈多的时候呢，在2012年推的还不是哈多这个产品，是哈多其他的一些修复的产品。
7: 好嘞，有劳金先生，金一就找王弼去了，告诉他，哎呦好机会，魏王鸿福齐天，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啊，今年咱们这灯节得好好的，得庆祝他一番啊，也就是说得从皇宫内院一直到黎民小巷都得有灯，是越热闹越呢，是吧，什么熊大熊二灯，是吧，灰太狼灯啊，喜羊羊灯啊，懒羊羊灯，沸羊羊灯，哈哈好家伙，我说我自己干嘛，是吧，就说这意思吧，啊，那年头虽然没有，但是这一届的灯展和灯会比往年都用心都热闹，他这准备，老金这回来通知耿记跟韦黄兴啊，二位先生放心，这边我都打点好了，王弼听我的了啊，今年灯会他要大张旗鼓，要大肆准备，放心吧，绝对热闹，好嘞，老耿老伟啊，分头准备，准备了兵器，刀枪剑戟，但是可惜啊，他们没有多少军校，也就1800名家丁，把这些家丁都买通了，让他们今晚夜至三更，一把大火是火焚许昌，然后实在不行啊，咱们就保着圣驾，也就是说保着那位汉献帝是离开许昌投奔西川，去找皇叔刘备刘玄德借西川之兵发许都杀曹操灭奸贼，是重复汉室。
8: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

道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华老字号黄酒。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00。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2、4、5日体彩7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1、3、6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2: 公益体彩是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96期体彩7位数中奖号码。那首先，公证员已将号球放入开奖箱，此刻将正式开启本期江苏体彩7位数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好，伴随号球转动，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96期体彩7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51万元，本期特等奖奖池9371万元，上期的7位数特等奖无人中。近日，位于我们江苏南京市秦淮区圣奥篮球公园的32010-41217体彩网点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 NBA 总决赛。
3: 来将可留姓名。
4: 唐山赵子龙，
5: 及时雨宋江，
6: 锦毛鼠白玉堂，
7: 兽首捆鳄虾，声音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耿纪、韦晃、金一这仨人啊，这一怎么写呢？左半部分一个一补旁啊，右半部分是一个伟大的伟，这右边啊，其实就是把这伟大的伟啊，单人旁啊那边加一个一补旁啊，换过来就这么个意思啊。耿纪、韦晃、金一仨人合谋是要反许昌啊，这仨名字得记啊，各位同学，敲黑板画重点，记住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快就不需要记了。哎呀，无论曹操是不是所谓三国里边反派吧，但是他是个主角啊，要让这仨人给反了，那玩意儿曹操还混个什么劲儿？这仨人要反许昌灭曹操，仨人的力量能行吗？不行，要兵没兵，要将没将，只凭手下的一些家将想反曹操，那是天方夜谭啊。所以此时此刻他们要联络能够联络的力量啊，有一位算一位，有一个算一个，当然啊，得跟曹操有仇，得跟曹操有恨，想到谁了呢？太医吉平啊，想当初要毒死曹操那位啊，正气凛然

前的太医，有俩儿子，一叫吉木，一个叫吉淼啊。这几位的力量跟曹操的势力相比，你还真别说啊，一个天上一地下，还是不行啊。难道这几位就不明白吗？啊，以卵击石是什么道理吗？明白。可是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各位同学，书中代言啊，这叫破釜沉舟啊。不这么做不行啊，因为耿纪为皇，天天看着汉献帝，心里边太难过了啊。汉献帝越来越瘦，整天是吃不好，整天睡不着，哭哭啼啼，他们瞅着，哎呀，看着揪心啊，这皇上怎么这么憋屈，让曹操给活活欺负死了的啊。曹操太凶狠了，不单杀死了国舅董承，连福皇后全家啊，包括他老父亲那位国丈，他也没放过呀，全给宰了。这几个人认为曹操是最毒辣的，而且他这个手段是斩草除根呢、啊，杀这个杀那个，好家伙了，有朝一日杀到我们头上，那玩意儿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这汉朝就完了，汉室江山就改姓曹了呀。这哥几个一想啊，我们是汉室的忠臣啊，现在不能凭借别的了，就得凭我们这一片赤胆忠心，誓与奸曹以死相拼。如果汉室复兴有望，但愿啊有一天成功了，我们能够重复汉室。那么成功不了，我们呢就从这儿啊，许昌城把皇帝一劫走。奔哪儿？奔西川啊！投靠大汉皇叔刘备，借着皇叔刘备的力量杀回许昌来，也得把曹操灭喽啊！匡扶汉室，就这意思。几位想的挺周密啊，而且决心还挺大，整天就盼着。哎呀，怎么还不正月十五呢？啊，这怎么还不到呢？问手底下人。哎呀，明天是正月十五吗？手底下回答：大人，我们这刚端午，哈哈，还差多半年呢，你知道吗？来不及啊，你想太多了啊。好不容易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这天。几位白天呢大睡了一通，养足了精神，等到天黑以后，哎呦，这许昌城各位四个字灯火通明，甭提多热闹了。哎呦，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去过西安旅行啊，有一大唐不夜城啊，各位去转转去，好看啊。那么此时此刻，彼时彼刻啊，这许昌城也是一样，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耿纪为皇一算计，这时间差不多了啊，几个人各自由府中杀出来，大喊一声，怎么着，大伙点起来了啊！许昌城里边顿时就乱了。王弼一听禀告，什么有人谋反，赶紧跨马出征，领着人跑出来了，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呢，砰的一下让你待到家里边，不想出来救火的，你们呢站在白旗下，谁也不许哄骗老夫，如若哄骗，让老夫查出事端，定斩不饶。众文武官员一听啊，怎么着？哈哈，哎呀，这救火的站在红旗下啊，插着门家里眯着的站白旗下。哎呀，那甭问了，站红旗下肯定有赏啊啊。出来救火了，维持秩序了，这魏王肯定高兴啊。谁要是待在家里边，明知道外边闹事儿是吧，假装不知道，魏王准生气呀、把他得罪了不得治罪吗？对，咱们往这个红旗下站啊，这 就这么着啊。一帮人拿定主意，有真出来救火的往那红旗下边站啊，还有机灵点的也往那红旗下边挤，最后这红旗下边，各位，原文记载站了有300多人，再看那白旗下边也就70-80位，这70-80位也心了甘了情了愿了。怎么这么俏皮，心说呀，命该如此，让曹操查出来
我们要是故意

0: 站在红旗底下，好家伙了，满门抄斩的。哎呀，活该啊！谁让城中一乱，我们跑家里猫起来呢？哎，就这么着吧，爱杀谁杀谁，爱烧谁烧谁，那、杀了更好。早死早掏上，就这么着吧。这些位站到白旗下边的，把头啊全耷拉下来了。曹操一看，好，很快都分战完了。瞅了瞅红旗下边这些文武官，冷笑一声，呵呵，来人呐，是魏王，你们把这红旗下边的300余口全给我捆绑在漳河畔，人头砍下。这些站在红旗下边文武全愣了，魏王，我们冤枉啊，许昌城中大乱，我们立刻出来救火，何罪之有啊，呸，啐你们一脸花露水。曹操嘴里哪有花露水啊，大胆，你们以为老夫不知道啊，你们哪里是出门救火呀，你们明明是趁火打劫，趁火助贼，唯恐老夫不被他们所害呀、你们今天还有何话演讲，以兵斩首。哎呦，把那些真救火的假救火的全给砍了，还有不少透着自己机灵劲儿钻空子的主也都完了。要不各位平常做事做人呢，咱得稳稳当当啊，一些空子少钻，知道吗？那么白旗下面那些主怎么办呢？曹操个个封赏。各位，要不曹操曹孟德怎么是人称世之奸雄呢？不但奸得出奇，而且是诡计多端。那么朝里这些文武都让他给杀了，那朝里不也没什么人了吗？有人，曹孟德把自己这些亲信哗啦一下子全给定爵封了官了。华歆御史大夫，曹休总督御林军，呵，由打身边算起，一直到把门的御林小卒全换成曹操人了。这回全班人马换了个遍，曹孟德内心可踏实了。全是老夫的人了。就在此时，曹操得到一个消息，说报魏王，江东水军大都督鲁肃鲁子敬是不幸病故。
1: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见河水绕成

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韩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 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冠，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依旧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南朔放机场以及东桥枢纽附近，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东路段往南京方向太湖服务区附近，洛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事业洲出口附近，嘉荫大桥段往北京方向南引桥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6: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5: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6: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7: 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8: 江苏交警提醒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9: 路口如虎口，查完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7: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10: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远光。
11: 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三分。
12: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7: 深度
13: 当时怎么开的？怎么会撞得喷飞的？
7: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

0: 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出行安全。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1: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欢迎好朋友听众制造彩虹随尔安以及王中奇打卡和关注。我们先来聚焦出行方面的好消息哈。就在这个星期，工信部和我们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国产的小客车将实现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和当天的上牌哦。也看到这一次的最大变化就在于啊，我们车辆的合格证信息可以在工信部门以及公安部门实时共享，数据呢可以达到秒级的传送啊，也会进一步提升车友购车上牌的一个效率啦。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0: 网罗近期交通热点，剖析案例背后根源，权威延伸交警提醒，一路平安，今日发现。
1: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闲听秋华和伟打卡和关注。那么在久违的阳光周四出行安全，再听听此刻咱们江苏交警的权威警示哈。我们来欢迎南京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其明警官，您好。
2: 李杰老师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非常开心在6月份又一次做客一路平安节目，和咱们全省的广大车友和交通参与者聚焦道路交通安全。今天咱们的第一个安全话题也是聚焦路面高发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无证驾驶。
1: 谢警官提到夏季高发的交通违法行为啊，更多是酒驾、醉驾比较多哈。那么无证驾驶为何在此刻进行一个重点探讨呢？
2: 因为近期啊，我们南京交管支队也在一线执勤中查获了多起啊类似的案件。今天呢，也想和全省车友探讨的这起案例呢，我就在查处现场。
1: 哦，我们张其明警官就是这起查处的处理民警啊。当时我们警方怎么发现这名驾驶人有猫腻的？也看到听众在说无证驾驶类型也非常多，是压根儿从来没有考过驾照，还是说驾照在被吊销和暂扣期间还在违法的驾车呢？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查处全过程哈。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也想请我们这起查处的处置民警其明给很多正在路上车友进行详细的语言重现好吗？
2: 好的啊，这起案例的现场查处的执法记录仪视频呢，我们也放在了大蓝鲸 APP 上啊，咱们在安全前提下可以观看。这起案例呢，就发生在6月14号早晨7点钟左右，地点啊是在我们南京八卦洲长江大桥收费站进城方向区域。可以看到视频开始啊，我们执勤警力在收费站道口拦下了一辆小车，啊，请驾驶员出示驾驶证、行驶证。然而呢，驾驶员一直未能出示，但是啊，他又坚称自己有驾照，啊，我们将他带到我们的交通安全岗亭之后，民警呢对驾驶人驾驶资质进行进一步查询，依然未有能查询到。而这时啊，驾驶员自己也说了，自己没考过驾照，但是花钱请人办理了驾驶资质。
1: 天哪，还真敢说，真够恶劣的。当然警官也看到非常的巧合，想问您，当时我们南京交警拦截他的时候是瓮中捉人，还是说随机抽查呢？
2: 其实呢也是非常巧，当时啊我们24小时都有执勤警力在我们收费站例行检查，当时呢也看到这辆小车在进入收费通道前啊有这样一个变更车道的一个行为。所以呢我们也是立即上前检查他有其他的异常情况，随即就查到了他有无证驾驶这样一个行为。
1: 亏好把他拦截下来了啊！就刚才也齐明特别点出来，这起查处的事发地点是在高速收费站的。

0: 的进城方向，那警官也就意味着他从来没有考过驾照，居然已经违法上了很长时间的高速了，而且我们看到视频当中还有乘客，非常非常危险啊，警官。
1: 是的，啊，咱们接着看视频。此时呢，正好我本人呢也换班到了检查站，
0: 嗯，
1: 我就询问驾驶员啊，你是花了多少钱来解决这个驾驶资质的？他说花了12000。啊，当时我还不相信，又多问了一句啊，多少啊？啊，当时这个时候啊，我的同事也在一旁说了，你12000去正规的参加培训考试，都能两次都不止了。
0: 对，
1: 啊，随后我们进一步询问检查，发现这个驾驶员啊，他也没有假证，只是在网络平台轻信他人说啊，可以帮他花钱搞定他的驾驶资质，于是就转账，并且认为自己开车了。啊，最终经过检查呢，
0: 嗯，
1: 这个驾驶员啊，他的确没有携带包括办理这个假证啊，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对他进行处理。
0: 非常非常离谱，我们看到这名驾驶人被我们南京高速交警查获的时候，他不信驾校，也不信我们交警，居然轻信陌生的网友转账了12000，认为可以轻松搞定驾驶的资质，怎么可能啊？也想问问正在听我们直播的全省听众和车友，对于如此令人非常无语也是无法无天的驾驶人，您作何评论和感想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查处全过程，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许志鹏和快乐打卡和关注，也看到不少听众在评论说有钱也不能去这么的花啊，也看到听众在说面都没见着就轻信别人，花那么高的价格不考试能取到这个驾驶资质吗？是疯了吗？当然警官也看到视频最后，因为他是无证驾驶，车辆被暂扣了，大家非常关注那这名驾驶人呢会面临怎样的严惩呢，警官？
1: 好的，驾驶员呢将面临罚款1000元的处罚，并且将面临行政拘留。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0: 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春天我打卡和关注，也看到不少听众呢觉得非常震惊，虽然今天我们整个事发全过程说起来不是特别长时间，但是每一句每一个细节都特别令人震惊和觉得非常的离谱啊。但也看到听众在说这样的无证驾驶轻信他人，而且呢居然认为可以花钱搞定驾驶的资质，这一点特别令人震惊和无语。当然也看到听众在后怕说幸亏当时被我们火眼金睛的南京交警给发现了，看到更加严重的是刑事的责任。也看到听众评论说当时轻信他，就说谎言能够搞定驾驶资质人其实还有点懂法，因为当时并没有给他办理任何的假证，而是直接是一种诈骗啊。所以看到当时的驾驶人也是太轻信别人，太离谱了。当然也看到不管是单纯的违法无证开车，还说如此的想去花钱购买所谓的驾驶资质，都是非常严重的法行为。而且刚才警官特别提出来说，就一旦涉嫌买卖驾照的话，其实警官不单单是行政的处罚，更是刑事犯罪，这个性质就完全不同了，是吗？
1: 是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给我们全体的市民3点关键的提醒。第一呢，学车啊，取得驾驶资质啊，必须走正规的驾校，通过车管所统一的考试渠道，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啊，网上购买假驾证，或者像今天这起案例一样，他就是属于一种诈骗了，就是人家跟他讲我给你搞定这个资质，但其实呢根本就没有。而且啊，买卖假证不是普通交通违法，可能属于刑事犯罪，代价会极大。第二呢，驾驶证暂扣或者吊销期间，坚决不要驾车上路啊，各类我们现在有各种查处的方法都可能会查处到这样的违法行为，不存在侥幸空间啊。包括很多人有心存侥幸，认为暂扣，哎，我其实有驾照啊，我只是被暂扣了，那我为什么不能开呢？这个想法一定要

0: 避免。第三就是提醒广大的车主啊，务必管好自有车辆，不要随意出借，避免承担连带的罚款啊、吊销驾照、民事赔偿等多重责任。同时呢，我们南京交警也会持续加大路面的巡查力度，精准查处无证驾驶、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等违法行为啊，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从严落实行政处罚，涉嫌刑事犯罪的也会第一时间固定证据，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全力守护好我们道路安全底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14:30至15:30为您直播的专业交管服务节目一路平安。一路平安，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交通知识心中记，安全驾驶有底气，文明交通携手共创。交管新政，权威解读，权威解读，警方行动，现场直击，一路平安，警方发布，警方发布。
2: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 AC 米兰打卡和关注。我们再来看到锦衣联动，那警官听说近期呢，咱们南京交管部门啊，牵头落地了两套关于交通事故救援协同的新机制，听说呢还是我们江苏省第一个锦衣保的跨界协同服务啊，大家非常的关注。因为看到关于事故救援其实和每位车友每位听众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问问齐明警官啊，这个新机制到底新在哪儿呢？
0: 好的啊，首先呢，我来为大家介绍我们江苏省首个锦衣保跨界协同服务。6月9号上午，我们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江苏省中医院、中国人保财险南京市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形成三方联动机制，完善系列举措，提升交通事故伤员处警、救治、理赔高效服务保障。公安交管部门全方位强化保障支撑，医院精准筑牢医疗救治体系，保险部门优化提高赔付效率。目前呢，在三方的共同努力下，法治教育小广场已经正式启用，人保理赔的专窗也入驻急诊大厅，形成了协同高效、普惠便捷的交通事故急救保障体系，是落实健康江苏战略、放心医疗服务模式的实践样本。首先啊，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案例。5月底呢，市民刘女士在陪孩子前往高考考点的途中被车辆撞倒，确诊腿部骨折。当时啊，距离高考仅有一周，她也十分担心自身的伤情会给备考的孩子增添心理负担。依托锦医保联动机制，刘女士转运至江苏省中医院后，直接走交通事故伤员专属绿色通道，当天就完成手术。后续恢复情况平稳，最终顺利陪同孩子进入高考考场。这起事例呢，也体现我们联动救治快速响应、无缝衔接的优势，同时呢，兼顾生命救治与人文关怀。所以啊，锦医保联动机制的一大创新在于公安交管部门深度融入医疗救治全过程，实现从源头预防到应急保障的全方位覆盖。以往啊，事故处置存在多处堵点，事故现场交警无法第一时间精准判断伤情，也不能实时掌握各家医院防卫手术资源，医院呢也无法提前获取事故伤者信息，难以提前筹备急救方案。保险公司获取交警责任认定、医疗诊疗数据滞后，理赔周期较长，事故伤员及家属需要同时承受身体伤痛与经济的双重负担。
2: 所以看到这个切口很小，但是却与民生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看到锦医保是非常有效的一种联动啊。那么您特别提到从五月份开始试点，那目前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效果如何呢，警官？
0: 好的，自今年五月份三方联动试点运行以来，交通事故伤者从120急救车阶段开始传输信息至接诊医院，

0: 碍于外面。 5月至今交通事故伤者急救关键指标提升效果显著， 伤员入院等待手术时间缩短 51%， 医疗费用平均结算周期缩短 91%，
1: 伤者平均跑一次即可解决所有的办理手续。嗯，太好了。但刚才警官特别提到目前在江苏省中医院的急诊大厅也有人跑的理赔专窗，这点觉得非常的新奇。当然也非常好奇这样的锦医保的联动机制，因为警官提到非常多一些好处啊，大家非常好想问问您，就是这种联动机制怎么去具体的压缩伤员的救援时间的呢？
0: 好的， 在锦医保联动体系中啊，我们公安交管部门深度融入医疗救治的全流程，实现从源头预防到现场应急保障的全维度覆盖。第一呢，是打通多方信息传输的渠道，从120急救车出车阶段、事故地点、伤者伤情等信息同步推送至江苏省中医院，针对重伤伤员医院直接启动创伤救治预测通道，
1: 专家团队提前就位待命。第二呢，我们同步做好。季阳向您重点推荐江苏传媒学校，它是我们省广电总台主办的一所全日制的公办学校，也是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的办学点啊。目前呢，面向全省来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那5年制的高职专业呢，是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 技术还有影视动画网络直播与运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等等，在毕业之后呢，可以来获得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专文凭。那3年制的中职专业呢，是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还有数字影像技术等等啊。那报考热线是 025-542-1391，025-542-1391。
2: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 欢迎收听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1: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想念打卡和关注。我们再来看到此刻路上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南京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其明。警官您好。
3: 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刚才我们秦明是详细介绍了目前在我们江苏省第一个锦医保的跨界协同服务，是在我们市区啊，大家觉得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关注。也看到听众留言说，一旦在市区发生事故，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了哈。但也看到有车友担心说，那如果是在高速上呢？因为我们知道高速上一旦发生事故的话，首先处置环境更加的特殊和危险，
0: 救援难度也更大啊。那么也听说目前南京也有一套专门对于高速道路事故的锦医联动救援体系，是吗，警官？是的，6月2号下午呢，我们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南京市急救中心、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三方举行了锦医联动救援救治及党建结对合作签约仪式。高速公路二大队党支部、江苏省中西医医院 急诊科党支部和市急救中心第三党支部同步签署党建共建协议，三方以党建加应急救援为抓手，实现各司其职、优势互补，推动应急救援协作常态化、制度化、专业化。本次协同呢，重点覆盖汨洛高速雍庄枢纽至沪蓉高速南京段双龙街互通，总长呢约39.5公里。该路段呢车流量大， 匝道密集，大型枢纽通行压力繁重，通勤及节假日跨省市出行的需求集中，道路交通事故易发多发。同时啊，高速事故存在突发性强、救援空间受限、危重伤员救治时效性要求高等特点。前期南京市急救中心专程前往高速公路二大队围绕心肺复苏、 AED 使用创伤止血包扎等10套内容，分批次为全体执勤警力开展急救技能培训，全体参训民警要通过考核。三方共建的核心亮点呢，为120接触警、120院前急救一键护航机制，警情同步推送，急救同步调度，出车同步响应，交管部门全程保障急救车辆优先通行， 缩短院前急救到场时间，

0: 劳事故救援的第一道防线。医疗保障方面，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集结由党员领衔的交通事故危重伤员专属救治专家组，院前急救团队转运途中实时互通伤者信息，前置病情预判，重点强化多发伤、重症创伤急救处置，实现院前急救、途中监护、院内救治高效闭环。该院呢，作为国家中医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及基地依托医院，江苏省中医综合类紧急医学救援基地，结合高速公路交通事故伤情特征前置干预、快速处置，提升危重伤员救治成功率，健全高速公路交通事故公安处置到院前急救到院内救治的全链条应急救援体系。
1: 弘扬法治精神，倡导文明出行，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多一份等待，多一份体谅，多一份敬畏，才能多一份安全。请您从自身做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让文明的种子在一次次礼让中生根，在一次次守法中成长。文明交通，礼行天下。真实重现交通事故第一现场，深入剖析交通案件热点疑云，热点疑云，一路平安，以案说法。
2: 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小金鱼 DM 打卡和关注。那今天以案说法，我们再来看到五车连撞的险情还在高速公路上啊！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以案说法。那警官看到在高速公路又是晚间五车相撞，真的是听起来就非常的可怕。也看到听众也观察到说夏季本身高速公路就是一个事故多发地点，更该去途经的时候多减速、多观察、多文明、多守法和多礼让，怎么会发生事故呢？是的，我们从监控来看，警官当着视频车他刚变道就撞车了啊，怎么回事呢？
0: 是的，好的啊，接下来呢，我也将结合本起事故当中两辆车的行车记录仪视频，还原这起涉及到五辆车啊分次碰撞行车记录仪视频。啊，可以看到，该路段一共有四股行车道，啊，没有应急车道，路中开始是行驶在第二股行车道的，紧接着变道进入了第一股行车道。刚刚完成变，但是呢，还有部分的车友会存在一个认知误区，认为呢，只要是多车追尾，可能尾车就要承担全部的损失。而这起分次碰撞的事故呢，其实就像刚才咱们车友讲的一样，我们按照两次的独立事故是分开定责的，均分两段撞击的过错方，这样子呢，责任划分也会清晰明了。首先呢，是第一起碰撞，就是视频开始的二号车追尾一号车。这起事故呢很简单，由二号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啊，过错原因就是二号车驾驶员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撞击了正常行驶的一号车，因此啊，这个一号车车尾初次撞击产生的全部损伤由二号车这个保险赔付，二号车辆自身的车头损坏自行承担。三号、四号、五号车辆并没有参与到本次撞击，只可以看到啊，包括我们也结合了当时的证人证言，三号车、四号车是已经停稳了，没有和前车发生撞击，所以也不存在说刹车不及时啊、跟车过近这样的一个过错。所有向前撞击的力量全部来自于五号车的追尾冲击，所以啊，五号车需要承担四号车，他四号车的车尾被五号车撞了，车头又与三号车产生了碰撞。三号车呢也是同样的情况，包括二号车，它本来只是撞了一号车的尾部，车头有损伤，但是经过了第二次事故呢，它的车尾又被三号车撞击，产生了新的损伤，啊，所以呢，这起事故同样的也是三号车、四号车和二号车无责，啊，所有的车辆损失由五号车保险赔付，二号车呢只需要承。

0: 担啊第一起事故的责任，五号车承担第二起事故的全责，一号、三号、四号车在这两起事故中均无责啊。经过责任划分，五车驾驶员均没有异议。而之所以这样拆分定责呢，也是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3条之规定，啊，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本案的两起追尾事故根源啊，其实都是后车没有预留法定安全的制动距离，是认定后车全责的核心依据。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0条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车速超过每小时100公里时，应当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车速低于每小时100公里时，与同车道前车距离可以适当缩短，但最小距离不得少于50米。高速公路车速快，制动距离成倍增加，这一条呢，其实是我们高速行车的硬性安全标准。同时啊，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0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所以呢，本案中二号、五号车分别实施独立的追尾过错行为，先后造成两次损伤严重的后果，根据本条的规定呢，也是拆分两起事故，分别判定单方全责，保证责任划分、保险理赔的公平公正。同时呢，
1: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2: 同时我们看到刚才不少车友指出来说啊，说高速公路呢本身就是夏季啊事故的多发地点。那么看到此刻我们全省的中高考都结束了，包括呢普通的中小学生啊，包括大学的暑期也即将的开启，所以大家呢之后家长带着小朋友全家人自驾出行机会更加的增多。想问问齐明警官啊，也结合今天的议案说法，看到这样的事故发生，其实特别令人揪心啊，也想请您给我们很多即将在高速上出行的各位车友做一些详细的安全警示好吗？
0: 好的，首先呢，我想结合这个案例中啊，这个二号车它的这个变道行为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其实在这个视频中可以看到，前方车流是比较大的，而且呢，二号车其实在变道前可以看到它的跟车距离就已经比较近了。
2: 对，
0: 无论是它所在的第二股行车道，还是他即将要变入的低谷行车道，啊，在这种情况下，他虽然是依法打灯了，也走的是虚线，但是他也没有考虑到前方的会有突发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变道其实是要面临很大的风险的，因为变道过程本来就是一个存在加速的一个过程，他一旦前方出现了任何的异常情况，那这个情况你再踩刹车都会来不及。所以呢，在这起事故当中，我们也是单独的对这个二号车驾驶员进行了一个交通安全提醒。他自己也认识到了，他说我后续啊，他再也不敢在这种交通密集的情况下随意的加速变道了。啊，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提醒，刚才我们在解读法律法规中也讲到了，我们要严格的守住高速公路的安全跟车距离，要用好一个3秒的判断法。车速呢超过100公里每小时，跟车距离不少于100米；车速低于100公里每小时时，最少要保持50米的距离。其实咱们在行车时啊，可以以路边的护栏包括标志牌为参照物，前车呢经过标志物的时候，心中默数3秒钟之后，自己再通过，还算安全距离啊。因为其实像我们高速公路的路灯，正常情况是50米一个，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个在没有这种距离线的情况下可以做好一个判断，全面杜绝我们近距离跟车扎堆行驶。第二呢，是我们前方车流如果出现减速了，出现突发的这种障碍物了，包括突发的事故了，咱们在开车中啊可以立即开启双闪，因为高速公路视野呢 比较开阔，但是车速比较快。
2: 对，
0: 我们看到前方刹车有事故、有障碍物了，我们如果反应迅速，提前减速了，这个时候打开一个临时打开一下双闪危险报警闪光灯，也是提醒后方的车辆啊提前制动，采取相应的措施，给后车呢也是留出充足的反应时间，有效防范二次的追尾。第三呢，就是我们在高速发生事故啊，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这个也是咱们节目啊可以说是几乎隔一段时间就要提一次。
2: 对，
0: 哪怕我们车辆有受损了，我们驾乘人员这个时候也不要顾上啊，在车辆旁边在行车道上就打保险电话啊。这个情况因为我们遇到了非常多的情况，现在呢我们南京交管依托我们的无人机包括视频巡查，经常会第一时间发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也会立即通过电话包括无人机喊话的方式呼吁大家立即撤离到护栏外侧的安全区域。其实这样的操作我们最近就近两个月啊，我们就发现避免了很多次的二次事故。到护栏外我们再打122报警电话，保险公司理赔呢我们完全可以到我们交警队或者到安全的地方之后再跟保险公司再打电话，千万不要在车道内停留看车，甚至协商理赔，这样子在高速公路一旦发生二次事故后果将非常严重。最后呢也是提醒大家啊，暑假即将到来，我们长途旅行的啊，甚至是我们拖家带口一家人一起出行的这种概率都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我们很多都是长途的跨越多个省市的这样一个旅游自驾游来说，我们千万要杜绝分心驾驶、疲劳驾驶啊，开车刷手机啊，和车内人聊天啊，包括犯困走神啊，都会大幅的延长反应时间，短短的一秒钟就会缩短数十米的制动距离。连续驾驶4小时必须休息20分钟以上，全程集中注意力观察前方路况。同时我们车内的同车人员也一定不要干扰驾驶员的驾驶啊，这个时候我们最好的就是给驾驶员提醒，做好安全提醒，避免他有这样一些啊玩手机啊、操作导航啊这样一些干扰驾驶的行为。我们同车人员可以做好这些事，同时提醒我们的驾驶员到了服务区啊，逢三进一的原则，我们可以进站休息，来保障我们全车人的一个安全。
1: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高速猛如虎，保持距离，安全先行，违规变道，害人害己，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你我同行。
3: 夏季气温升高，人也容易疲劳，部分驾驶人还喜欢夜间赶路，导致夏季疲劳驾驶多发。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行车前请保证充分睡眠，每行车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拒绝疲劳驾驶，远离交通伤害。

看到在雨过天晴的周四，我们江苏体感上也是非常的舒适哈。那么看到此刻呢，全省户外温度只有23到28度。也看到最新的气象预报，未来三天呢，我们江苏全省也是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只不过在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啊，请大家还是要去带好雨具了。当然，如果您想关注更多元化的出行安全提醒呢，可以关注旅健部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搜索旅，双口旅，往下滑找到旅健部险说安全。也欢迎您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的官方抖音账号、视频号、 B 站和微博进行啊观看、转发和点赞了。最后呢，也祝您文明守法，一路平安喽。

0: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依旧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梅村服务区至朔放枢纽附近，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溧阳上新路段，洛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事业洲出口附近，嘉荫大桥段往北京方向南引桥附近，沪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三星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依次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7: 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
8: 哦，不要刷手机，坚持锻炼一会儿，就可以把患癌症的风险降低大概30%。所以每天早上早起半个小时晨练的人，本身啊，他们患癌的风险就是会更低。这样算，哎，这笔买卖还是蛮划算的。晨练是可以大大降低患癌风险的。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我们有个互动话题，此刻各位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第八趣旅行的互动板块，来说说看哈，在你的城市有哪些夏日夜晚的新玩法。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会带各位来解锁南京城这个夏天的晚上有哪些不一样。

0: 身体无法控制身体。
1: 新疆、黑龙江等地也是开通了多趟特色旅游专列。那在黑龙江哈尔滨站有一趟开往漠河的音乐加极光主题旅游专列，也是正缓缓驶出。50人的专业演出团队随车出发，车厢呢瞬间就化身为了叫器乐小剧场，有二胡、小提琴、琵琶这些乐器组成了6支演奏组，将会在列车上轮番献艺。那在新疆的乌鲁木齐站，环南北疆的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也正式发车了，线路是串联起了喀什古城、喀纳斯湖，这是一南一北哦，20多处新疆的景点。专列上60岁以上的旅客占比是大概70%，因为这个旅客列车这个行走的时间还是蛮长的，毕竟是在全新疆走。那列车上的无障碍的卫生间、防滑安全扶手，包括全域的紧急呼叫按钮、专属管家和医护人员，这是护航中老年旅客安心出行。但是据说哈，就是旅游列车的票是非常难抢的，所以今年暑假如果你有计划跟全家就是坐着诸如此类的旅游列车，还有一趟是在昆明境内的云南旅游号列车，也是刚刚打造上路，特别的漂亮，它是带有点那种东南亚风情的，票都是非常非常难抢的，各位也可以提前关注提前预约。接下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文旅消息。这是最近哈，在苏州暴力梅，就是梅雨季来势汹汹的这个前提下，但是苏州白塔西路的荷花市集却依旧热得发烫，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苏州本地的东山西山的花农们在这儿呢也是冒雨坚守，还有很多的市民游客更是打着伞趟着水，即便迎着雨也要把这一份夏日限定的清甜抱回家。这是藏在姑苏的荷花市集哈，今年应该已经是这个第二年举办荷花市集了，之前都非常的成功，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在周末去到苏州去感受一下江南独有的荷花美味。接下来呢是在我们的高邮哈，这在扬州了。6月份本身就是东方白鹳迁徙的季节，那在扬州高邮的林泽镇稻田里有一群东方白鹳频繁现身觅食，那在这儿呢本身就是有特别好的生态环境，有很完善的护鸟保障，那今年有超100只的东方白鹳，他们是一改了候鸟的习性，索性就留在高邮当地繁衍生息了。高邮是全国2个东方白鹳的保护地，那今年呢在高邮境内的东方白鹳的鸟巢有将近80处，而且很奇怪哦，它们全部都是建在书店的铁塔上，而且这个书店铁塔呢，他们也自发的组织了护鸟的这个工作人员，就是观察这些鸟类他们住得开不开心，当然最重要的也是看他们有没有跟这些电线电缆啊发生冲突，也要保障通电的安全。接下来我们从江苏出发，去看看在这个暑假哈，全国各地有哪些新鲜的变化。首先是布达拉宫将会在暑假期间暂缓执行每周周一闭馆的管理制度，这是西藏布达拉宫管理处发布2026年的7月1号到9月15号暂停执行周一的闭馆制度，将会实行常态化的对外开放。那大家参观的话还是需要提前完成线上的实名预约，那要按照这个严格的预约时间段有序入园，包括自觉遵守文物保护和景区的各项管理条例，做到文明游览依规参加。接下来是滕王阁美

一年暑假他们都会上热搜，对，因为其实从21年的时候哈，滕王阁呢就是已经常态化的开展背诵滕王阁序啊，可以免当日门票的活动。那从21年一直到去年年底，已经有22万人次成功通关了，这获得了免票奖励。那今年呢，滕王阁又推出了新版的挑战，在难度和诚意上都是大幅升级了，将会从单日免票变为终身免票。但是它的这个难度怎么升级哈？就是背诵的篇目，以前呢是只背诵一篇《滕王阁序》，现在不仅是《滕王阁序》，还得是新修《滕王阁记》、重建《滕王阁记》，要背完这三篇古文，就可以获得滕王阁景区终身免票的资格。活动时间呢是7月1号到8月31号，当然它也是限额的哈，限额1350个名额，名满即止。滕王阁大家比较熟悉，它是在江西南昌的东湖区沿江路，是在赣江东南赣江和府河故道的交汇处，它和湖北的黄鹤楼、湖南岳阳楼并称为叫江南三大名楼，也有着西江第一楼的美誉。那当然它也是南昌市的标志性的建筑和豫章古文明的象征。当年王勃一首《滕王阁序》可以说让滕王阁名扬天下，文以阁名，阁以文传，也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佳话。最后关注一下新疆的这个极端天气哈，如果各位最近打算去新疆南疆游玩的，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的预报。这是在刚过去的6月19到20号，在新疆南疆的和田地区迎来了暴雨天，暴雨是导致山洪爆发，洪水哈冲过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那相关的现场画面也是迅速的传播，沙漠洪水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相比于之前，其实这一次呢，短时强降水的特征就更加突出了，是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小时雨强历史的第一位。同时呢，在新疆南疆，极端降水和极端干旱是交替上演的。新疆气候其实不是简单的，好像大家网传的是不是变湿了，沙漠要变绿洲了，其实呢就是极端的天气变多了，不仅是降雨多，它极端干旱的天气也变多了。所以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能面对极端天气最有效的防护就是正确的去预待这个对待预警的提示，根据预报调整出行，尽量避开可能发生灾害的区域。尤其进入夏天，降雨增多之后，很多地方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极端天气，包括一些洪涝灾害的出现。各位在出行前也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预报。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此刻我们迪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来说说看哈，这个夏天你的城市有哪些夜晚的新玩法呢？

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

0: 人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

在这个六月，那无论是高考、中考，还是各种各样的考试周，都要落下帷幕了。其实，与其烦恼考得怎么样，那不如安排一下久违的暑假。今天我们的第一八八去旅行，就给各位来推荐三个暑假出游的好地方。首先呢，就是溧阳的天目湖。夏日避暑，那肯定少不了天目湖水世界了，可以肆意的在水中体验刺激的项目，还有电音节，这是直接进入到夏日的狂欢模式了。如果你觉得太刺激，没关系哈，今年呢有休闲版的玩水，这是在南山竹海，来上一场溯溪之旅。南山竹海的夏日桨板是湖面上的这种水上运动，那今年夏天呢还打造了鲜花竹筏水上市集，哎，这蛮有意思的，就是夏天兴起的风味，上百位国风演员盛装云集南山竹海，这是一起来演绎那种快意江湖的侠气风骨，跟江湖上的 NPC 开启支线任务，完成趣味的差事，还可以获得专属的银票。那在线下这个银票也是可以兑换礼物的。天目湖山水园在7月1号的时候也会开启夜宴天目湖，有国风的奇幻市集，50多位 NPC 的互动，还有沉浸式的演出。舞台入夜之后的天目湖也同样精彩，带上一家人，这是在这个夏天哈，可以去到溧阳天目湖解锁不一样的玩法。接下来是在南京的银杏湖乐园，这一直都是年轻人特别爱去处，特别爱去的一个地方。那今年呢，夏天它也是个玩水的好去处，万众期待的水世界在7月1号哇满血归来了。在水世界呢，有水上滑道，惊险又特别的解压，趣味水寨，到处都是欢声笑语，最后再泡到浪花滚滚的造浪池，玩水的乐趣自然就是手到擒来了。那玩累了没关系哈，你就可以到一边的这个黄金沙滩，园区有负氧离子，湖畔清风。

栖息，密林是自带遮阳伞的，休息好了就可以去这个游乐区两大王牌水上项目，银杏湖的激流勇进，这个我体验过，还有城堡漂流。那当然了，像是双层的旋转木马、云上漂、水上这个过山车、摩天轮，那肯定都要去体验的。7月1号记住了，这是银杏湖的水世界开园的日子，7月4号呢就是夜公园，可以安排起来了。最后哈，常州淹城春秋乐园，7月1到8月31号每到周末，它是有两大限定活动，震撼炸场，山体打铁花，哇，这个名字太大气了吧，在夜幕下是绽放的，这个可能比其他看到的这个打铁花它的规模会更大，滚烫的铁水化作万点流星雨，点亮千年烟城的夜空，还有傣味十足的泼水狂欢派对，水枪水盆齐上阵，伴随着那种热辣的民族舞蹈，你真的会穿越到西双版纳的清凉世界。还有就是落日泡泡音乐会，在暑假也是限定上演的，漫天彩色的泡泡和轻快的旋律一起共舞，浪漫的氛围不仅是在白天哈，将会持续到夜晚。此外呢，全员的雾森系统将会全天候开启，入夜之后搭配光影特效，就好像是仙境一般。漂流项目也是不限次数的畅玩，乘这种皮筏顺流而下，在蜿蜒的水道中冲刺尖叫，最惊喜的我觉得对于吃货来说很快乐，淹城本土最甜的西瓜，这是在这个淹城乐园就可以尝到的，一口爆汁，清甜又解暑。这给各位提供的在全省的范围内夏天有哪些主题乐园可以去打卡的，因为这些乐园本来夏天就是他们的这个黄金旅游季节，所以每周或者说很密集的哈，这个整个七到八月份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各位可以关注一下。迪丽八八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稍后的节目当中哈，会聚焦在我们南京城，南京今年夏天又上新了哪些新鲜的夜间玩法，各位不要走开，迪丽八八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旅行就是体会不同的人生。我们把去不到的地方叫远方，叫远方。那你有多少远方还未曾到达？有多远就走多远。滴滴巴巴去旅行，就是带你去远。

迪拉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跟各位聊到哈，就是在夏夜有什么新鲜的玩法，有哪些好的去处。看到很多的我们的小金鱼也来留言了，提供了很多的一些玩法。相约就说哈，晚上呢其实可以去夜市逛吃逛吃，各种各样的小吃真的可以把肚子吃到爆，那个时候就恨自己没有多长几张嘴，没有多长几个胃，是不是？其实我每次出去吃好吃的时候，尤其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就觉得，哎呀，为什么没有多几个朋友呀？这样我就可以把所有的菜都尝一口，都能点一遍了。但是如果只有一两个人的话，点个几道菜就怕浪费嘛，就会有这种懊悔的感觉，眼大肚子小。天空也来分享，他晚上呢喜欢去江边散散步，吹一吹江风，就觉得已经很惬意了。接下来给各位来推荐一下哈，在南京夏日的夜晚有哪些新鲜的亮点，一些好去的地方。首先呢，推荐到的就是牛首山文化旅游区夜探佛顶宫沉浸式的夜游。从今年的六到八月，牛首山文化旅游区将会围绕像夜游、研学、疗愈三大板块来感受下牛首的独特魅力。而且呢，在6月27号到8月31号夜探佛顶宫，这个蛮有意思的沉浸式的夜游上线了。在佛顶宫的核心区域，你可以领取一个叫七宝图谱的一个手册，通过跟 NPC 的互动，然后来找寻珍宝踪迹，收集印记，最终呢是兑换一个限定的惊喜，夏日登山寻宝。每周五周六哈，它这个时间是19点到20点，在南京的牛首山文化旅游区。接下来去到园博园苏韵十三园，它也是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模式，叫白天免费逛园，晚上是沉浸式的看戏。而且它会有一场会讲故事的夜游正式登场，有六大沉浸式的演绎，它是一种分布式的呈现，就是每一步你可能都会邂逅一段传奇的人生，一段精彩的故事，十大光影节点。它跟那种走马观花的夜游不太一样，夜话十三元它其实是有个完整

0: 的这个叙事线的，把整个十三园串联在一起，而且白天的时候八大园是全这个免费的状态，这个蛮好的。四大核心区域限时封闭，像是苏州园、镇江园、南京园、徐宿广场，在夜间或者是特定的时间段，它会转化为一个沉浸式的封闭管理，所以准备去园博园的小伙伴也要提前了解一下哦。接下来就是我们南京的地标建筑了，大报恩寺。来南京哈，一定要去一趟大报恩寺，这个就是马可波罗笔下的这个东方琉璃塔，在今年夏天迎来了超长的营业模式，就是晚间它也是不打烊的。点灯仪式让大报恩寺会有一个最佳的光影效果，每天日落的时候灵活调整，它会上演点灯仪式，提灯夜探，这个时间呢也都是每天根据日落的时间不同会做一个同步的调整。那最近的成都，
1: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3: 宿迁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1米2深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环形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段的朔方枢纽附近，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以及沪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三星路段受到施工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都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周四下午的16:34，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FM99.7 精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收听的同时哈，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朗朗个人的文旅账号，在三个平台，视频号、抖音还有小红书，你可以选择你常刷的平台，都可以去搜索同一个关键词，主持人朗朗南京，主持人朗朗南京，就可以找到我的视频账号了。无论是视频号还是抖音还是小红书，这三个平台都可以去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因为最近在更新南京的百年名校系列，正好暑假嘛，南京很多的高校，一些211、985，一些知名的高校都已经开放校园了。关键不仅仅是去到校园，就是看到感受这种大学的氛围，因为南京很多的高校它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所以我的这个系列的名字就叫百年名校，大家比较熟悉的以前国立中央大学，其实就是有南京师范，有东南，有南京大学，它三个大学以前是一个学校，后面又拆分开来，当然在全国哈，就拆分了十几所顶尖的高校出来，所以很多的历史就藏在校园里，哪怕一株树，然后可能就是不起眼的墙壁上的爬山鼠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还有这个别提这些建筑楼了，很多的这个建筑楼的砖都是拿明城墙的墙砖去做的这个建筑的主体。那当然在这边出了这么多的一些这个学士啊，一些专家呀，一些名人啊，其实在校园里面逛的时候，更多的去找寻的是跟他们隔空的对话，包括对历史的，对这种美好的一种向往。哎，各位都可以去在南京的哈这个高校里去转一转，包括南京很多的高校都有自己的博物馆的，这个很神奇哈。这很多博物馆里面不仅仅是有大家想象中是不是校史展览，不是，它有真正的文物，有上千年的一些青铜器也是有的。各位呢都可以在小红书、视频号、抖音去搜索一下，因为我的视频里面讲的会特别的详细，去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每天到了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工作一天的时间，无论是刷短视频呀，还是这个伏案工作，眼睛都会比较疲惫了。那接下来给各位带来一波好礼哈，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别拿出他们的王牌蒸汽眼贴。那在江苏举办了大型的眼贴补助活动，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尤其是到了每天下午这个时候，就总感觉眼前有小黑点在飘，那赶紧拿出手机，十分钟以内拨打400-007，400-676-0103，400-676-0103，购买好视力可以多得78元的王牌眼贴，无忧感受，无忧去体验。而且它这个眼贴不是大家所熟悉的那种蒸汽眼贴，它是二合一的。我在家平时听播客、听书的时候，我就会敷一贴好视力的眼贴，就是自己掏腰包购买，因为真的很好用。我是常年戴隐形眼镜的，有的时候眼睛就是红血丝啊，别人看到都会有点害怕了，眼睛干到得滴眼药水，所以就用了好视力之后，它里面是一个中草药的这个湿敷贴，精华湿敷贴，外面才是一个蒸汽眼贴，二合一的效果，贴个20分钟再取下来，看什么都很清楚，就好像我的视力啊就变好了，有一种重见光明的感觉。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400-676-0103，然后送父母也是特别好的。那因为今年他搞这个活动，有78元的王牌眼贴，还再送一套草本的健康

方枕，如果赶在前十分钟，还有一副防蓝光的眼镜，400-676-0103，400-676-0103。

0: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想给各位推荐一下哈，最近我们节目正在宣传的一些旅行产品，我们滴滴巴巴旅行社给大家提供的暑假避暑指南，首先要推出的就是贵州旅行了，因为很多人第一反应说到贵州黔东南啊，这个苗族苗洞的这个古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条小众宝藏的黔西南，6天轻奢山水的度假线，那主打的是世界级喀斯特风光，而且呢会避开暑假的大人流，一次性的去打卡贵州顶级自然奇观。这一条其实就比较小众的，如果你以前去过贵州旅行，但是对那个地方呢，哎，有点念念不忘，还想要再去一次，但是又不想去一些常规的景点，哎，那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探索宝藏黔西南。它是一条纯玩的行程，而且价格非常便宜，3999元。聚焦的就是黔西南的秘境，风光层次是直接拉满的。因为这个价格为什么说性价比高？在暑假，哎，3000多的价格，然后我们还赠送了黄果树 VIP 的通道，这什么概念？就是大家以前去过黄果树，可能会有脑海里有个画面，排队。大排队，大排长队，他的那个队不是简单的一条到底，他是弯弯折折，然后几层，而且是阶梯式的排队。所以暑假时候一想到，哎呀，要去黄果树，真的很多家长头都疼。如果自己去玩过，又要带家人去，带小朋友去的，真的就是想一想就算了吧。所以这次我们给各位安排的是黄果树的 VIP 通道，暑假期间就直接坐那个考斯特的区间车，就可以到它核心的景点去打卡亚洲第一大瀑布。那途经呢世界第一高桥，也是去年才刚刚开通的花江峡谷大桥，大家可能看了央视的报道，这个桥很非常之震撼，在全球都是领先的横竖第一桥，所以很多的司机真的上那个桥之后，之前刚开通还有新闻报道，就打电话给警察叔叔说，我不行，我开不动了，太害怕了，就人都错乱了，打电话打到警察那边去，说这个桥太高了，就很多司机开着开着就会有点点恐高。所以我们去感受一下哈，这种大国基建带给你的震撼感，还会去到被誉为地球最美伤疤的马岭河大峡谷，沿清水栈道来赏峡谷飞瀑，漫游万峰林，还会去到中国良都六盘水、乌蒙大草原、撒欢西仰，探秘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那全程我们都是4钻的酒店，其中有2晚还升级了5钻，所有的景区大门票、观光车、电梯都是一价全含的。贵州对于有教师证、学生证、军官证，包括一些医护证件相关证件的游客，他还是可以免掉首道大门票的。如果你身边有这些职业的好朋友，这个亲朋好友都可以哈，你就告诉他，因为他们可以去薅贵州的这个羊毛。如果是跟着我们的旅行团一起出发的话，我们会直接在团费上做一个减免。6天的时间，磅礴的瀑布、大地峡谷、万亩峰林，再到高山草原、地下溶洞，这是一站式的去解锁黔西南独有的喀斯特全景，避暑、遛娃、摄影、出行都是非常适合的。而且贵州的美食特别的棒，贵州的酸汤啊，贵州的牛肉啊，贵州的那个他们那个像烧烤一样的哈，也是当地的一种特色，都可以去尝一尝。400-007-1011，400-007-1011。除了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之外，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微信搜索1011去旅行。最近呢，这个老刘又给大家搜罗了一批原产地的好物，其中哈，我着重推荐的就是我的家乡新疆的西红柿。 太棒了，我没想到他竟然就是能找到这么地道的美食，因为本地人对新疆的西红柿简直是爱不释口，爱到什么地步，我现在人在南京，但是我每一年啊都会从新疆买很多的新疆的西红柿罐头，因为新疆的新鲜的西红柿买来它就会坏，我其实做菜频率也没那么高。

就买新疆产的西红柿罐头，其他地方我尝了也很多，但真的没有新疆的那种酸酸甜甜的口感，就是小时候儿时的西红柿的味道。你要是买新鲜的西红柿，老刘卖的是新鲜的西红柿啊，你掰开之后它是出沙的，沙瓤的西红柿，这跟新疆当地的这个昼夜温差、日照时间长，跟我们新疆的碱土地都是有一系列关系的。所以新疆的西红柿在全球都非常有名，大家喜欢去吃海底捞火锅，海底捞里面的招牌它的番茄锅，你去了之后你会看到它那个宣传的这个片儿、宣传的广告，它就是在新疆找到的番茄基地，专门给海底捞直供的，就是因为新疆的番茄太好吃了。沙瓤的西红柿，吃出儿时的味道。怎么样去购买，也是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1011去旅行这个公众号太棒了，对吧？又有我们的旅行产品，又有一些这个现实的薅羊毛的一些旅行的这个尾单，然后又有我们的原产地的一些美食的特产，哎呀真好，1011去旅行，那赶紧关注起来。今天我们的第八去旅行节目就到这里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为您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是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身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589090，4008589090。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8589090，4008589090。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9元，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块钱，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沈玉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这时间段省内的车流量整体来看不算很大，主要呢是集中在了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附近、苏东大桥双向的董邦枢纽路段，车友们都有着短暂的缓行，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张晋高长江大桥南航道桥南锚定前锚式的底板浇筑完成。南锚定呢是张晋高长江大桥南航道桥扎入江中深耕的核心构件，其中呢前锚式是大桥主缆锁骨锚固的关键区域，承担着将两根大桥主缆分解为502根锁骨并精准锚固于锚体内部的重要功能。本次浇筑的底板呈现对号造型，分11层浇筑，使用混凝土1741立方米。底板浇筑完成，为后续的锚固系统安装及前锚式侧墙顶板施工奠定了基础。张晋高长江大桥建成之后呢，将连接苏州张家港、泰州晋江和南通如皋三市，跨江段全长约7.9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哟，老板！哎，老板，找什么事啊？
3: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明、梁爽、李宗盛、

0: 哎，各位听众，下午好啊！
1: 下午好，
0: 下午的17:05。
1: 对，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优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不爱跑凉爽啊！
0: 好，晚高峰开始啊！
1: 对，
0: 6月25号礼拜四，
1: 嗯，
0: 这两天出太阳了。
1: 哪两天？就今天出太阳了，
0: 对吧？明天、后天，
1: 对呀、
0: 就接下来这两天要出太阳，
1: 一出太阳40度。
0: 对，我今天就站在太阳地儿里边走了一会儿，
1: 嗯，
0: 明显感觉温度不一样。
1: 对喽，
0: 今儿还是属于

0: 就是一会儿有太阳，一会儿是多云，
1: 哎
0: 哎，就是稍微遮一下，马上就好。
1: 对，
0: 但是明天后天好像说是整个一大晴天，
1: 所以把那个长了毛的裤衩儿，
0: 哎，
1: 可以拿出来了，
0: 哎，就是把那帮个烟，哎，我就是、哎、我这两天开始晒跑鞋了。
1: 对呀、啊，
0: 因为那个你知道、就是，
1: 跑鞋里全是蘑菇啊，
0: 啊我
1: 这两天家里吃菌子火锅，
0: 不吃死吗？这个咱们有时候那个，比方说鞋的味儿啊，衣服上的味儿啊，
1: 嗯，
0: 上面都是叫厌氧菌，
1: 对。
0: 厌氧菌居多，
1: 嗯，
0: 也就是说拿出来之后，你晒着太阳，吹吹风，
1: 哎，
0: 就好得多。
1: 对喽，
0: 啊，紫外线一晒就好得多、嗯、啊。
1: 哎呦，通过两种方式正在直播啊，
0: 一个是抖音，一个是广播，广播1011啊，
1: 抖音的名字叫开心铺子啊。
0: 如果没有在开车的各位，您可以转场，
1: 对，
0: 进抖音直播间看我们。
1: 哎，
0: 开车的听节目，今儿在那个。赛虹桥高架
1: 啊，
0: 我老远开着车走，从这个这边这边开着车走，
1: 嗯、
0: 我就看脑袋顶上挺高的地方悬停着一架那个、
1: 啊，每天都有
0: 无人机，
1: 哎，每天都有。
0: 他倒不是每天，
1: 啊，几乎吧，
0: 就是经常的。你们就看吧，反正这地方悬停着一架无人机，拍什么呢？就是拍各种违章，
1: 哎，
0: 而且人那个那非常高清，
1: 嗯。
0: 就是那个拉近了之后，你几根鼻毛哪根是白的，他都能看清楚。
1: 他为什么要看人家鼻毛呢？
0: 对对，其实是个打个比方。
1: 啊哦哦、
0: 真的，
1: 我是谁怎么有这么爱好
0: 呢？他抓什么呢？第一就是实线，
1: 嗯，
0: 你不提前往里并，实线往里压裆的。
1: 实线变道。嗯。
0: 第二个，
1: 嗯，
0: 看手机的，
1: 对，
0: 看得清清楚楚。
1: 对对对。
0: 如果你在这看手机，你往前一走，然后过来过来，刚才是不是使用电子产品了？
1: 你怎么知道清清楚楚呢？
0: 没有。来来，我给你看看。
1: 哎，
0: 别正为这个、啊，
1: 说明你看了那个录像了。哦，他怎么知道清清楚楚呢？因为他看见了自个儿。
0: 不不，那个是在网上、哎、那个叫什么？
1: 1234
0: 抖音里边、哎，人家晒过的。
1: 哦，
0: 说你们看我这个，
1: 嗯，
0: 你知道这是放大了多少倍吗？
1: 对对 对, 对，
0: 说你们就是有人晒自己的那个违章照片，就是这、
1: 嗯，
0: 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第一件事呢，就是本身。他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你和他人的安全。
1: 是的。
0: 然后第二件事就是，你真老这么干，你真不禁罚，一下就是200分。
1: 哎，
0: 不不，
1: 200分，
0: 200，
1: 高考来了，我的200分了，
0: 200分不够，单科200。
1: 哎呦我天，
0: 200分加3块钱啊，
1: 这分一样，
0: 三分加200块钱。
1: 对
0: 啊，这个如果你们要是说真是抓一次就这样，抓一次刷四回没了，
1: 哎。
0: 对
1: 吧，所以你们一定要记住啊，鼻毛要剪干净。
0: 哎，是是不是
1: 不
0: 是见着鼻毛就发？
1: 不是你不说的那个，
0: 说不是手机
1: 看见哪个鼻毛是白？
0: 你怎么选择性的手机？
1: 我这不是问你，就是这很重要，知道吧？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比那个变现还丢人。
0: 变大
1: 啊，鼻毛要剪干净，好吧？
0: 这个200块钱，这辈子200分都别开车了。
1: 哎，
0: 这个反正各位一定要注意，现在咱们都是高科技手段抓违章。
1: 哎，
0: 就是你想不到，你觉得你能藏得住的，根本藏不住。啊、
1: 是的，是的啊，
0: 开车小心啊！
1: 来吧，那个进抖音直播间，你看我们那个，哎，跟昨天背景一样是吧？
0: 啊，我们今天这个背景呢，就是在我们强烈呼吁下呢，也没换，
1: 这个背景墙特别背景墙，
0: 特像背景墙，
1: 对吧？
0: 你坐这儿，
1: 你坐这儿流口水，好吧？哎，别给人地板弄脏喽，哎。

0: 这个现在啊，好多年轻人呢，他不愿意找对象
1: 啊。对，
0: 前两天我今天刷抖音，我看到一个就是有那个装模作样，就是给大家指未来哪个行业是朝阳产业。
1: 什么叫装模作样的？人家
0: 就是有这个，
1: 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垂类的 IP 吧？
0: 哎，人就是这个赛道的、
1: 嗯、啊，这
0: 人家问的
1: 赛道
0: 是吧？我开那个宠物店有钱弄啊，有钱弄。充电可以，充电可以。那我开理发店，理发店不行，理发店不行。亲自伸手呢，我开那个手机什么的，手机啊，手机有全是网上买了。你开实体店不行，肯定没啊。那我开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赛道，我这婚戒行吗？
1: 哦，婚戒，
0: 人说了一句话
1: 啊，
0: 年轻人的婚戒没有用啊
1: 啊，
0: 因为年轻人不找对象。
1: 那什么，
0: 老年人的红娘，以后还是有前途的
1: 啊。
0: 哎。哎，我当时我听着一机灵，我哎呀坏了，
1: 我这说确实，哎呀，
0: 婚戒已经向老年人下手了，
1: 银发经济，
0: 我的妈！
1: 哎，你这就不懂了，
0: 哎呦，
1: 这叫银发经济，
0: 哎呦，所以好多年轻人啊，他不找对象，他觉得单身挺好。
1: 对，但是老年人说实话，身边单时间长了的，有的那个就是确实老早不在一块了，单人一人，
0: 哎，
1: 对吧？你
0: 哎，
1: 老时间长了觉得哎，要不然找一个其实挺好的。
0: 哎，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子女现在也不用管了。
0: 哎，我自个儿哎，我正到了那个放飞自我的年纪上
1: 啊，我找一个跟我一块能够还。

0: 环游世界的，对吧？
1: 哎、
0: 你不图我，我不图你的，咱一块玩，搭个伴儿嘛。
1: 说其实找也不好，
0: 这叫搭伙过日子。
1: 对了
0: 啊，
1: 对，年轻人呢有手机、有电和网、
0: 啊，他就跟他搭伙了，
1: 就够了。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不找，但是也有的那个就是围城啊，他
0: 啊
1: 就想找找不着的
0: 啊。当然，
1: 嗯，
0: 当然，这个咱不能说年轻人不想找，有的人是有顾虑而已。
1: 有，
0: 对吧？
1: 胡台现在单身吧？我们小胡。
0: 哦小胡，我给你介绍一下小胡。
1: 哎，可以。
0: 哎，你们有没有这个单身的啊？就跟胡台这个岁数相仿的啊？胡台进哪年的？
1: 你看看，
0: 属什么的？属什么的？
1: 属狗的，
0: 属狗
1: 二年的。
0: 我天哪，跟拉菲是一个属性啊！
1: 是八二年的，
0: 八二年的，
1: 难不成是七零的？七零的啊？胡台。
0: 九四的，
1: 就哎嗨，
0: 九四的，属狗嘛，比我小四岁嘛，我知道。
1: 哎呦我的妈呀，你是九八的，你是爱跑九八的，厉害，你是九八的。
0: 这还有人爆出四六年了，这不是家里有老人属狗的，这是
1: 这个胡台呢，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单身女性
0: 啊、对，真的真的啊，
1: 哎，想找没找着合适。
0: 这个小胡啊，胡台，我们先说啊，人挺漂亮的，
1: 对。
0: 然后关键
1: 性格温柔，
0: 性格特别好，
1: 哎，
0: 你看欣欣的咋咋呼呼，咋咋呼呼，一
1: 他三脚踹不出一屁来，啊，这什么姑娘？三脚能踹
0: 要踹出屁来，
1: 能出人吗？能踹出一屁来？能到底能不能踹出屁来？
0: 你测试这个人的时候，你踹屁还是
1: 吗？不是你，我是顺着你说呀，
0: 我都红温了，
1: 性格好吗？
0: 没事踹人家屁。
1: 不是我顺着你说呀，
0: 不是我不是意思，
1: 不是咋咋呼呼，不咋咋呼呼的，
0: 就不咋咋呼呼就完了，你非踹人家踹屁的，对吧？但是我们听不清楚，又说我们节目低俗，
1: 我们就是给人家说一个合适的。
0: 啊、
1: 晚上都快半点广告了，胡台，要不你自个儿说吧，你到抖音直播间里说吧，好不好？
0: 对不对？这，但是现在其实
1: 然后你们要愿意的话呢，尤其是淮安特产周边的朋友想吃的，胡台精选，
0: 哎，对啊
1: 啊，淮安特产。四川麻辣鹅，
0: 就这个，就各位可以进抖音直播间啊，反正卖东西，聊天归聊天，
1: 对，
0: 都不掺着。
1: 你看胡台脾气真好吧？
0: 哦、
1: 要换一般人，鞋就上来了。
0: 他把咱们价值40块钱背景板打出一洞，打完洞，你说这怎么弄？这一批经费花完了，得等下一批经费报批，
1: 40块钱，下个季度再说吧。
0: 什么季度？明年下半年？
1: 去你的！
0: 这，你以为这行？光这块板子我们就爆了多长时间啊！
1: 哎呀，
0: 今儿靠买麻辣鹅爆板子了、啊，
1: 喝啤酒来吧。
0: 我们马上是广告，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啊！开心铺子赶紧搜进来，点进来啊！
1: 来进来吧。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光大信用卡，生活出行有惊喜。2026年12月31日前，支付宝绑光大信用卡，公交、地铁、打车、生活缴费均有机会享随机立减优惠，最高可减18.8元哦。名额有限，享完即止，详询95595。
4: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5: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4: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6: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7: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8: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9: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过江通道中

0: 长江大桥和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方向，夹江大桥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方向都是有着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快速内环九华山隧道双向缓行，草场门隧道和清凉门隧道双向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和积压。其中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最不好走，平均速度不到20公里每小时。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长乐路中华路路口车辆较为集中，绕城公路双龙街立交到高桥门枢纽往八卦洲大桥方向马群段双向都是车多缓行，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因道路维修整治施工需要，7月1号到8月5号南京雨花台区绿洲路古雄大道到正凤路段双向禁止机动车通行，途经车辆可以由新亭大街或正祥路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哟，老板。哎，老板。找什么事啊？
3: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好了，时间是17点，
1: 不要问32。
2: 那些个
1: 等到52的时候就不在乎这个。
2: 你先说头一茬吧，你先说头一茬吧。啊，还有没有别的要求了？房子、车子，非得
1: 你想好啊！你不提要求，人家来了之后，你发现，
2: 定居南京。定居南京，
1: 还有要求、
2: 他这里边就深了
1: 啊！
2: 定居你不就得有房吗？
1: 啊！
2: 哎，你说天天租房住，那叫定居吗？
1: 也叫长居，那叫
2: 定居南京，
1: 定居南京啊！
2: 哎，
1: 那个就在乎他们家那个
2: 是得有车库是吧？
1: 就是不是是、就是人家那个就是、停车位是买的是租的无所谓是吧？
2: 啊
1: 啊，那就得有车，
2: 就得有车位。行，就这点条件。其实现在呢，真到了30岁以后啊，就是人随着年龄的上升
1: 啊，
2: 标准会逐渐的下降。
1: 对对对对，
2: 但是没找着他也着急。这两天他就见不得，尤其是什么前两天520，恨得很。
1: 哦，是吗？
2: 街上一对一对的
1: 啊，
2: 胡台站旁边脆唾沫，呸！
1: 哎呀，我去！
2: 过去一对脆
1: 520，你脆唾沫吗？你这人家过

0: 对吧？这
1: 恨
0: 小小情侣呢，
1: 哎，然后买电影票啊，他屋里没人跟他看电影
0: 啊，
1: 他把这一个电影院里边一个厅的单号全买了，
2: 多没劲呢，这个
1: 单号全买了，
0: 哎，
1: 让你们坐不到一块儿。
0: 哎，你们想要坐在一块儿吗？对不起，这根座是我的，
1: 拿着一堆电影票看
0: 啊。
1: 看谁坐一块儿，
0: 你俩坐一块儿，去
1: 有一人做手术去，家里人没有，
0: 没有啊，
1: 对象没有，
0: 那谁签字？我签字。
1: 他分级别的，然后一个人吃火锅也算其中一个一个很孤独的等级。
0: 对对对，
1: 结果跟服务员还吵起来了
0: 啊！
1: 服务员给他上一个鸳鸯锅，把他气的，这什么锅？鸳鸯锅，你把它给我分开！
0: 分开是什么意思？
1: 你给我分开，我就要一半一半的，你中间给我隔一个。
0: 隔一个，不让他们来在一块儿。
1: 对，
0: 还鸳
1: 鸯，一个人打牌也够孤独的，
2: 真无聊。
0: 不不，确实有时候呢，你比方说那个什么520啊、七夕啊，
1: 对，
0: 就是
1: 他有那个
0: 秀恩爱的，确实有时候挺。太刻意
1: 招恨
0: 了，就招恨，
1: 招恨。
0: 我们台里边有，
1: 嗯，
0: 台里边就是这一到七夕这个。
1: 刚有人说一个人吃火锅是挺孤独的，去个厕所给我端走了。因为火锅店的那个收盘的服务员，他真不知道你吃完没有，
0: 就因为他里边就这些，
1: 他都在锅里头了，
0: 对吧？反正就七十万一大坨，
1: 他不知道你吃完没有。
0: 对你那边好像在跑肚拉稀蹲个15分钟、
1: 哎，所以咱们尽量建议不要在吃火锅期间上大号。
0: 哎，上大号真保不齐啊！这要上大号，你想办法，你在桌上对吧？你
1: 写个字儿
0: 啊，拉
1: 等我拉完再吃。
0: 是说这样，谁等你？
1: 我拉完了还吃呢？
0: 啊、
1: 就这写
0: 这也不对，这也不对，这也不对。
1: 哎，
0: 让我们排那个王蓉，
1: 王蓉啊。
0: 王蓉就是我们后边节目主持人，
1: 对对对 对, 对，
0: 王蓉是一个刚结婚的女生，
1: 嗯、哎，
0: 啊，回来王蓉可恨吧？
1: 我说可恨了
0: 啊！你看，
1: 看他想在他脸上来一下吧！啊，
0: 我得不到的，谁也别得到。哎，
1: 恨的
0: 词儿不对，词儿不对，
1: 负面情绪有点高现在。
0: 开玩笑啊，但是王蓉是我们台就是这个女主持人里边就啊。
1: 不是你海底捞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海底捞的服务多好啊！说你上厕所了，服务员给你锅端过去。
0: 你先，
1: 我天，
0: 没事儿，我这儿不累。
1: 我海底捞，
0: 我师傅，我不是说累这个事儿。
1: 哎呦，海底捞这服务能到
0: 这
1: 个地步啊？
0: 没那个什么，我帮您涮 啊！
1: 我不是这玩意儿，我就别涮了，还涮的，我的天哪！
0: 您张嘴
1: 啊！我天，还出去！哎呦，哎呦，我天哪！哎呀，你们这个评论区可乐死我了！一个人吃火锅就要去海底捞，海底捞干得出来，干不出来。哎，我的天哪！
0: 海底捞确实是服务特别周到的时候，第一次体会的时候
1: 啊，
0: 有一点
1: 尴尬，
0: 尴尬，真的是我去厕所
1: 啊，
0: 他就是在厕所门口，他看见你厕所，首先先引领，
1: 哎，
0: 第二
1: 给你引到门口，
0: 推门，
1: 哎呦，
0: 帮你推门，
1: 哎呦，
0: 他就真跟进来，反正是，
1: 哎呦。
0: 有一副特别好，就是你在那男的嘛，就站着嘛，在后边给你捏肩。
1: 哎，不要啊，不要啊！
0: 那个我
1: 就
0: 感受过一下，我觉
1: 得好尴尬。
0: 我
1: 哎呦，
0: 我给你捏肩，
1: 哎，好尴尬呀！
0: 就这儿捏肩。
1: 哎，
0: 大哥，你洗手。
1: 哎，
0: 我还不知道，我媳妇你别喊，
1: 他捏肩就不错了，没掏出一个金毛枪来。我是上厕所掏一金毛枪，嘚儿！哎呦，
0: 干嘛你这是？不是，我给你按摩一下，我们这有全套设备。不是，咱
1: 我
0: 不是那什么吗？我觉得，
1: 哎呦，
0: 真的就是在厕所洗完手之后，他给你递毛巾，
1: 哎，对对 对, 对，
0: 啊，又给你引出来，
1: 嗯，
0: 啊，引到座上什么的，就哎呦，这
1: 行了，你们别胡说八道了，你们这评论区没眼看了，别胡说八道。
0: 我看见你了啊！你那个不能说，真是的，你发了也白发。
1: 哎呦，有人问责我们了，说你们干这么久了，你们直播间一才200多人，你们没有责任感吗？
0: 啊！
1: 我关我怎么？那关我什么事啊？
0: 我真是，我要不行的话，我真是把那个我
1: 啊，
0: 对吧？我学个跳舞去。
1: 我们已经发起二十万挑战点赞了，
0: 还真是上人了，
1: 还真是300多了。你看这玩意儿，
0: 300多人就为看
1: 你老讲还。

0: 代表扶我能不上人吗？拿筋膜枪，你这能不上人吗？这个，你就祈祷啊！这期节目没有听评的专家给咱提意见，
1: 他没感受过这种服务。哎呦，真的，我是说真事儿啊！关键是。没有筋膜枪，筋膜枪是胡说的啊！但是捏肩膀那是真的。
0: 哎呦我的天，
1: 是真的，就是赶上，就刚开始有这个，就是体会这个服务。现在可能人家服务没那么深度了
0: 啊。对对，
1: 就有些人觉得可能有点
0: 确实尴尬
1: 啊。但是之前就这样，
0: 哎，
1: 我就是让人捏过肩嘛，我就后边哎给你捏肩，对吧？就是
0: 海底捞进了100多号人，服务真好啊，为我们点赞来了。
1: 我告诉胡台，我筋膜枪坏了，就被给你点这20万赞
0: 啊！没有搓背的，没有搓背的，真的没有搓背的，海底捞不搓背。
1: 这个、这个再说一遍啊，就是我们今天胡台，单身的胡台第一次露脸，还真没怎么露过脸。
0: 对，没露过，还没怎么干嘛，就没露过脸，
1: 就没露过吧，是吧？
0: 20万赞，
1: 20万赞，他自个儿规定的，现在已经后悔了，要低了。
0: 已经7万多，
1: 已经7万赞了。
0: 7点之前真的可能会冲到20万。
1: 出这我就是你们先点起来再说吧，我这。当然了，我这个说一下，就是，就是男女之间啊，到了一定什么样的年纪，他自己对自己现在的状态，他是有判断的。
0: 对对对，
1: 啊，我单身也好，有没有人暗恋我、喜欢我，他其实他知道。啊，我在、
0: 哦、这知道啊，
1: 我
0: 知道、啊。
1: 我在我这个整个的环境里边，有没有人暗恋我，或者说有没有人对我有那么一点意思，我能感觉到。
0: 你知道单身的三大错觉之一吗？
1: 就是天天
0: 三大错觉之一，
1: 那谁啊？有人暗恋我，
0: 他喜欢我。他要不喜欢我，
1: 他
0: 能
1: 怎么能能家
0: 这样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他怎么能天天那车挡在我前面呢？
1: 哎，
0: 挡我那车出不去，一看就是他，占我车位。他喜欢我。
1: 这个啊，我说一句啊，以前欣欣就这样。
0: 哦，
1: 他就是来，因为欣欣觉得那会儿他来，第一年轻，
0: 哎
1: 啊，他还没那么胖，
0: 对。对对，那时候还小呢嘛，
1: 哎，就然后他单身，
0: 嗯，
1: 就那个年纪，那个时候进台的时候，他老觉着，
0: 哎，
1: 台里边的一些同事啊，男生啊，
0: 嗯，
1: 或多或少有一些人应该对我有意思吧？
0: 哎、这个喜欢我，这个暗恋我
1: 啊，
0: 哎，那个已经为我废寝忘食了
1: 啊，就是已经瘦了的，
0: 你看那他为我吃胖了，你看啊，
1: 你知道吗？什么都是因为你和，
0: 哎，他们都、哎、肯定都喜欢我，
1: 就这样，就有一天啊，
0: 对，
1: 那会儿。这个也是就是真事儿，
0: 嗯嗯，
1: 就是刘磊
0: 啊，
1: 刘磊呢就刚哦，欣欣刚来的时候在刘磊部门，我们原来节目里讲过吧？
0: 对对对，
1: 你们知道啊？
0: 嗯，
1: 有一次出去他们部门出去，然后也是跟客户之间有一个交流
0: 哦，
1: 然后就顺便吃了个饭，
0: 哎，
1: 完事儿之后呢，刘磊一问欣欣住哪儿，哎，我送你一下子。
0: 哦，送你
1: 哎，开个车子，你是上车子，我、待会儿我跟别人打个招呼我就走，我送你，你家离我不远
0: 哦。
1: 欣欣这会儿啊，
0: 嗯，
1: 女生就是这样，有时候她有这个警惕心，
0: 嗯，
1: 她心想，当时心里面砰咯噔一下，
0: 哦，
1: 我再怎么样也不能找这样的呀，
0: 太不没那想太多了，哪有那么远的事儿啊？这就是送你回家而已。
1: 在他们节目里边，我可听过他的历史啊，
0: 哎，对对对对，
1: 不能这样啊，
0: 哦，
1: 但是他老婆倒是。绞肉机开起来把我也绞了，
0: 对呀、啊、
1: 那不行，
0: 那个绞肉机听说还蛮锋利的
1: 啊，是我
0: 啊，俩人放一块一绞
1: 啊，那
0: 分不出谁对谁来了，
1: 那完了，那我这一辈子清白怎么洗得清呢？我们俩就得埋在一块了，
0: 想太多了，想太多了，
1: 我的子孙，我哪来的子孙呢？
0: 不要联想，不要联想，
1: 不要联想，
0: 哎，
1: 反正我提防着点，
0: 对，
1: 欣欣啊，
0: 嗯，
1: 就是上车啊，
0: 哎，
1: 上车这个，
0: 嗯，
1: 一般来讲，同事之间随便坐就没有那么多想法。
0: 对，
1: 欣欣不去，
0: 他怎么样？
1: 不坐副驾，
0: 哦，他坐哪儿呢？
1: 后备箱，
0: 后，哎呀，安全不闷的很嘛，那玩意儿，
1: 哥们仨，
0: 我没事，我这是一样的。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电信超千兆
2: AI 新生活，
1: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2: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1: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 5G，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2: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0: 中国电信，
3: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油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
7: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皇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双龙大道高架秦淮河路段往江宁方向有车辆事故影响通行，后方车辆积压到卡子门大街高架，需要注意避让。绕城公路双龙街立交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附近都是车多集中，较为集中。快速内环现在只有古平港立交到清凉门隧道双向畅通，应天高架往大教场方向的车尾排到云锦路上桥口，内环北线更是双向通行压力大，要至少20分钟。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白下路沿线、中华路沿线还有中山南路在三山阶段车辆通行都比较拥挤。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方向持续车多，缓行15到20分钟，请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为了有效应对突发事件，进一步检验机场应急救援处置能力，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将于明天23点到23点50组织实施航空器活动区响应时间测试实战演练，演练期间会有消防车辆及工作人员进出演练区域，请广大旅客保持正常秩序，切勿恐慌围观或拍照。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1: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点一线。

接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0: 好嘞，18:05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啊，晚高峰的时间第二个小时了啊，
1: 对，
0: 这个时间段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
1: 广播抖音同步直播啊，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今天呢有一个20万挑战，
1: 新进来的人会很疑惑，哎，欣欣不在，怎么12万赞了？为什么呢？
0: 就让你们知道，我们不是说光有一个星星大明星，
1: 我们后边后台有一位大美女，
0: 胡台，
1: 哎，小胡，
0: 我们的胡台呢，这个
1: 他叫胡什么？
0: 嗨、
1: 哎、呀，
0: 你问人
1: 叫胡亥呀、啊？
0: 胡亥、
1: 啊，胡亥那是秦始皇儿子呀、啊。胡亥呀、啊，
0: 这
1: 哦，还有你秦二世，
0: 让人小胡自个儿介绍，
1: 哦，自个儿介绍，
0: 哎，
1: 对吧？胡台呢、嗯，因为他确实单身，我们也替他征个婚，
0: 哎，
1: 不是征个婚吧，也不着急结婚
0: 啊，不着急结婚，就是稍微交个友，
1: 对，这个说法啊，
0: 越来越油腻了，
1: 交个友。哎呦，交友，好吧，好吧，
0: 对
1: 吧？
0: 这交个网友，
1: 哎呀，
0: 嗯，好，所以就是到20万才出镜，现在12.3万了，你很了不得了，我的天！
1: 妈呀，你们这是干嘛？就是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这个特性，知道吧？
0: 就是要点到啊，就是要点到，94年的选手。
1: 对，还真看不出来，你真看不出来，30多了，
0: 这真是看着就是小孩儿。
1: 对
0: 啊，
1: 好吧。胡台今天严选的麻辣鹅，
0: 哎，
1: 淮安特产。
0: 对，
1: 刚才淮安的朋友还说了，说他们吃这个麻辣鹅里边，一般除了麻辣鹅，再买点什么鹅肠、鹅肝呐、啊，还有那个海带呀、
0: 啊。哦，你自个儿配，
1: 哎，往里边那个就是那卤子一拌。
0: 哦，
1: 还有一种东西，刚才我跟他们争执半天，
0: 什么？
1: 他们小浅也说再买点那个千张和豆腐皮儿放里边。
0: 哦，
1: 我就问了一个问题，
0: 哦，
1: 我说千张不就是豆腐皮儿吗？
0: 那他们怎么说呢？
1: 他们说不一样
0: 啊，
1: 千张是千张，豆皮是豆皮儿。啊，我
0: 也提出疑问，
1: 我又提出一个北方人没有见识的问题啊
0: 啊，
1: 千张跟豆皮哪儿不一样？
0: 你们谁能给我们解释清楚？
1: 哎，
0: 千张我也认为就是豆皮儿。
1: 哎，
0: 是做法不一样还是什么不一样？
1: 你看，他说千张是
0: 卷的厚，
1: 豆皮
0: 儿
1: 是薄的。哎，还有个百叶豆皮儿。千张是吧，南通那边叫百叶。
0: 哦，
1: 千张，
0: 千
1: 张
0: 厚，
1: 百叶
0: 豆皮儿薄。
1: 要不说南方人食不厌精快不厌细，这事儿一点错都没有。
0: 它不都是一样的东西，它就是一厚一薄的区别，是这个。
1: 在我们北方啊，这就是一种东西。
0: 对，千张豆腐皮儿不就是一样的吗？
1: 东北叫干豆腐。
0: 干豆腐啊。
1: 对吧，然后我们天津就叫豆腐皮儿。
0: 尖椒炒干豆腐。
1: 对吧，
0: 啊，
1: 千张就是百叶。完了，百叶是什么？又是
0: 不是有人说百叶是牛的？不，那我倒知道，江苏这边叫百叶呢，其实就是那个
1: 豆制品的、那个，
0: 是豆制品的另外一种，它不是那个肚，
1: 对
0: 啊，不是胃。
1: 哦，
0: 千张是压制而成的，豆皮是自然冷却之后形成表面一层。哦，这我就有点明白了，
1: 明白了。千张不止一层豆腐皮，是这意思吗？
0: 大概是这意思，
1: 所以它叫千张啊！
0: 啊，千张，千张，它实际上就或者你可以认为千张就是加工之后，
1: 嗯
0: 啊，豆皮加工之后，而豆皮是外边就是吃过腐竹，
1: 哎，
0: 其实腐竹那就是从豆熬出来豆油上边那一张，
1: 嗯，
0: 挑出来之后，然后再加工
1: 啊，哦，油豆皮就是表面腹头那一层，
0: 哎，
1: 然后那个
0: 应该是这意思，
1: 叫豆皮。
0: 千张是白的，豆皮是黄的，
1: 啊，长知识了，
0: 行，
1: 长知识了。江苏农村叫百叶、
0: 哦，
1: 百叶又是什么？
0: 百叶是就是千张吧？
1: 你那个叫千张，我这个叫百叶，
0: 那就是
1: 听着就
0: 十分之一千张，
1: 比豆皮薄，比豆皮厚，
0: 哎，
1: 比千张薄，比豆皮厚，
0: 哎、
1: 叫百叶。
0: 这是为了适应多少人的需求才把他们分着这么细呢？哦，千张就是百叶，它是千张的百叶，一层一层浇起来
1: 啊。
0: 行吧，到这儿吧。啊，豆浆上面一层凉膜，那个就是豆皮儿。对，这个是的
1: 啊啊，
0: 这个是的。所以你看啊，
1: 嗯，
0: 就豆腐皮和那就这种东西啊，
1: 哎，
0: 有好多人都不知道，就是比方说腐竹这种东西，凉拌一个凉菜啊，
1: 对对对，
0: 就这东西热量特别高。
1: 啊，对呀、啊，
0: 因为它是油，
1: 对呀、啊，
0: 就是纯油，
1: 哎
0: 啊，然后有一部分面筋、嗯、蛋白质的这类的有一小部分，
1: 对
0: 啊，腐竹是腐竹，对我知道，但是也有腐竹，
1: 哎，就这豆腐的做法真的中国太多，干丝对、
0: 啊，
1: 干丝做豆腐，腐竹也是豆腐做的，啊、也是豆制品，
0: 我们对先、嗯、那个。然后那个干丝呢，在北方我们有更硬的，就是豆腐丝儿，
1: 豆腐丝儿
0: 啊，豆腐丝儿实际上就是叫高不垫高不垫哎高不垫、嗯、高不垫豆腐丝儿，
1: 对，更干一点
0: 啊、
1: 嗯。
0: 你知道我们那会儿在就是有时候我坐车从北京回河北老家，
1: 嗯，
0: 路过其中有一站那个大巴车
1: 啊，
0: 那会儿以前长途大巴就过高不垫儿，
1: 嗯、
0: 那边都怎么吃呢？
1: 嗯，
0: 高不垫豆腐丝儿、
1: 嗯，
0: 买一卷豆腐丝儿、
1: 嗯，
0: 它就是豆腐丝儿，底下是一捆捆住。

0: 了，上面豆腐丝开花的，然后呢，它这个豆腐丝是又咸，加点花椒，然后还挺好吃
1: 哦，
0: 卷烙饼
1: 哦，
0: 豆腐丝卷烙饼，倍儿扛饱，
1: 多新鲜，都是瓷实的东西，
0: 瓷实的东西啊，豆腐丝卷烙饼
1: 啊，干丝就是千张丝哦，千张切的、那个，
0: 千张就是干丝，所以说它的口感是不干的
1: 啊，
0: 是嫩的
1: 啊
0: 啊，干丝做的好的那个大煮干丝，就是它那个干丝你挑出来吃，它就。很嫩，很像鸡蛋，
1: 对
0: 对吧？很像鸡蛋羹的那个，
1: 所以跟你那个干豆腐丝还真不是
0: 一样，
1: 不是一种东西，
0: 不一样。哇，天哪！
1: 啊，
0: 来，进直播室啊！进来之后别忘了把我们关注点一下啊！
1: 对，
0: 关注点一下，灯牌上一下，把赞点进来。现在是14万赞了，到20万赞。很快了啊，
1: 也不用胡来，你干嘛？你就给我介绍一下你的严选的麻辣鹅，
0: 然后说说你名字，我还不知道你名字是，
1: 还有择偶条件，哎，越来越过分了，越来越过分了
0: 啊！姓字名谁？生辰八字
1: 对
0: 啊，择偶条件，
1: 你们这个直播间里边有没有单身的？你们说说你们的择偶条件。
0: 说你这么问，他们全单身，你信吗？
1: 我不信。
0: 你俩这
1: 我不信，
0: 你真是，
1: 我就不信。
0: 你对你的
1: 怎么可能？他们
0: 对你的粉丝们一点都不了解啊！
1: 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你们进来就是单身的说话，不单身的闭嘴。
0: 来，
1: 啊、
0: 看看非诚勿扰啊，
1: 单身的、哎、
0: 啊，你看
1: 是吧？
0: 离异行不行？
2: 这还在凑合的，
1: 离异算单身，
0: 算单身，当然
1: 单身，
0: 啊，
1: 下雨天知道会往家跑就行、啊、这什么条件这是、
0: 啊、大唐说我就这会儿单身啊、
1: 哎、
0: 一会儿媳妇就进来了，
1: 哎呀，那你要说两句了，马上就单身 啊哎呦，哎，不是好好说，好好说，
0: 好好说啊，
1: 我这两天老爱刷那个就是相亲视频，
0: 你越刷他越有
1: 好玩啊，
0: 大数据、
1: 啊、好玩啊，当然他也做了变声处理 啊,
0: 啊, 啊, 啊，
1: 就是女方那个他那个条件给我气得头皮痒痒，
0: 叫不得，
1: 他是女的是这么说，我不是对女性有什么意见啊，他说有极个别的、
0: 啊啊、他那个很多是剧情啊，我先声明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很多这种视频
1: 哎
0: 都是剧情，就是安排好，他纯属娱乐，
1: 明显知道他是编的，但是你就是看着生气，
0: 就是说他，但是他总结出那个东西、哎、你确实咬牙呀、
1: 啊、那个杰哥我说一下啊，我离异啊，我现在单身啊，哦，您得问
0: 啊
1: 你上一段为什么离的呀，为什么离的 啊他呀、啊、就是哎呀对我不舍的
0: 哦、
1: 啊，我呢本来说好了，婚前说好了，那个工资卡交给我管
0: 啊、
1: 嗯，我每个月每个礼拜呢给他800块钱零花，
0: 哦，
1: 一个礼拜800不少了吧？
0: 哦
1: 哦，结果说那不少不少，他挣多少一个月？他一个月挣37000，
0: 啊，一个礼拜给800，
1: 一个礼拜给800不少，他关键他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啊，
0: 啊，
1: 对不对？你没了你再找我要不就完了吗？掏来的不行，他嫌多。他说后来现在跟我提条件，说一个月只给我2万，剩1万多给他花。
0: 嗯，
1: 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哎，你们婚姻法不是有规定吗？
0: 什么？
1: 这婚后的财产是不是共同的？
0: 是这么说。
1: 所以他那个37000里边有一半，有18000是我的呀。
0: 啊，
1: 本来那18000就是我的呀、
0: 啊、
1: 合着他一个月才给我2000呢。那不行。啊哎、哦，那个弹幕说：“哎，这个账算的没毛病。”
0: 哎呀，
1: 哎呀，
0: 对他本来就是18000是我自个儿的，
1: 37000嘛，对不对？有18500是我的呀。婚后财产不是一人一半吗？
0: 对，然后他说那
1: 一个月给我2万，
0: 那就是你刨出前面本来是我的，他等于就给我1500。你们说说，一个男人在外边挣这么些钱，
1: 一个月
0: 他老婆一个人
1: 给
0: 了
1: 1500多块钱
0: ，这是人吗？
1: 啊、那个相亲的杰哥也傻，哎。
0: 哎，这掌头我咱们再来一遍，
1: 再来一遍也对啊，我理直气壮啊。婚后财产是不是一人一半？
0: 啊，是。
1: 所以他这37000工资里边是不是有18500是我的？
0: 哎，
1: 对呀。他说他给我2万，
0: 哎，
1: 一个月给我1000多块钱，这样的男人我跟他不离吗？
0: 你找下一个给的更少，你信吗？
1: 然后他问了，
0: 啊，
1: 说你现在马上重新开始一段，你有什么要求？反正钱上不能太抠。
0: 哦，
1: 我后来琢磨明白了，他还是挣的少
0: 啊。
1: 我找一个肯定要比他多，多少钱呢？合适6万吧，一个月。
0: 一万、啊。
1: 哎，我知道现在挣钱也不容易，6万我就凑合了。
0: 你不知道不容易吗？
1: 交给你多少钱呢？反正90%以上归我，我会给他零花钱的。
0: 啊，就直接。
1: 然后弹幕就说：“挣6万的兄弟，你们有福了。
0: 接”接接接接接！你们接，你们接，你们接。
1: 我就说咱们要助力正确的婚恋价值观
0: 啊说句老实话啊，这就是虽然是演出来的，但是不乏可能是
1: 有这类人，
0: 所以才会有这个艺术嘛，就是来源于生活嘛。
1: 对，
0: 然后他给归了包堆儿，给归过来，对吧？
1: 哎，后来咱一个月挣多少才算多？
0: 刚才
1: 算
0: 这，你觉着呢？
1: 啊，哎，咱就比如说吧，我问你个问题啊，他挣37000一个月，
0: 你给他多少钱？
1: 你给他多少钱合适？你觉着？啊，开个亲密富，他怎么随便花，是这意思吗？亲密富，你都不知道什么叫亲密富吧？
0: 我怎么有资格知道亲密富呢？我连零钱都没有，我怎么有资格知道亲密富呢？
1: 哎，什么叫亲密富？就是俩人一块儿花这个。
0: 哦，
1: 谁输谁花都行。
0: 哦，
1: 你看
0: 这么个说，你怎么知道？你就用这个的。
1: 我琢磨的，我这么琢磨的，
0: 我怎么有资格吃的亲密富呢？太可怜了。好不好？
1: 哦，对他，你花了什么，他都知道。对呀、
0: 啊。哦，这倒是。
1: 胡太说：“哎，被看破了吧？”
0: 这个倒是，我不是我不知道，不是亲密富
1: 啊、
0: 嗯，我是跟我媳妇儿用一个他名下的那个、
1: 副卡，
0: 副卡
1: 啊、
0: 这样的话呢，就是
1: 你刷什么，他也知道。
0: 嗯，你是中午吃什么了？花了38。
1: 对呀、啊，你吃什么能花到38？我想问问。
0: 我随便吃个肯德基不就花到了吗？
1: 你没事吃什么肯德基啊？
0: 这他就是这么说的。这他就是这么说。我说我今儿在那儿训练，然后跑完之后结束了，我就不想吃别的，我就想吃那个大大的汉堡，解过瘾的。
1: 吃碗面不正好吗？挺饱的。那
0: 早上
1: 那肯德基又不解饱。
0: 我早上吃过面了。你们还说我38块钱一顿真奢侈，我也不是天天这么吃。
1: 哦，
0: 真是
1: 也人家不是天天这么吃，太可怜了，太可怜了。我刷到过一个视频
0: 啊、
1: 他说你给男的，你比如说你女的啊，随便给你200块钱。你自个儿想吃什么吃什么。
0: 哦，
1: 那男的真花不到200，
0: 他不知道自个儿应该吃什么，
1: 他最后可能就吃个20-30的面。
0: 因为他平常也就他的社交范围就到这儿了。
1: 但是你给女的
0: 200块钱，
1: 你哎200块钱想吃什么吃什么啊？那我先点个奶茶啊、
0: 哦，
1: 然后我弄一个炸鸡，下午弄一炸鸡。
0: 哦、有一个下午，
1: 我看那个有一个那个什么脏脏包，我看了好久了，特别想吃，那蛮贵的。
0: 哎，
1: 然后晚饭呢，我想吃个小火锅，哎，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我说200块钱，
0: 一顿漂亮饭，拍个朋友圈，
1: 特别好。特别好
0: 啊，是不是啊？真的，男的是这样的。
1: 嗯，
0: 男的，你给他200块钱，让他一人吃。
1: 对，
0: 你今儿就是甩开了吃。
1: 哎，
0: 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吃个168、198的自助。
1: 哎，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能想到的了，
1: 最好的了。
0: 嗯、其他的，你说什么啊？这奶茶什么玩意儿、
1: 哎、
0: 啊？还能这么配着吃是吧？
1: 哎哎哎哎
0: 啊，这不说到哪儿还有下午茶是吧？
1: 男的太惨了。看着17万1了，
0: 哦，17万了啊！
1: 只要点到19万9，因为刚才大堂呢用一单啤酒换了1000赞，
0: 哎，一箱啤酒
1: 换了1000赞，
0: 换了1000赞啊！
1: 嗯嗯嗯，
0: 肯德基全家桶来2个，我这不夸张，我一人吃一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
0: 啊，
1: 所以它贵啊，38，
0: 38，我还没吃全家桶，全家桶哪儿值38？84吧。我那边刷完我媳妇手机一收的，你吃什么了？吃了84，肯定是俩人吃的。我这就说不清，你知道吧？这就是。
1: 全家桶96。
0: 哦，对不起，你看，所以你看我没吃过吧？我连全家桶多少钱我都不知道。
1: 自个儿的鞋199，媳妇的鞋1800。好惨呐、啊！好惨呐、啊！
0: 我、
1: 哎、明天我们给你推款鞋，各位男士啊
0: 啊、
1: 花100多买鞋的，你们有福了。
0: 明天是这样啊，便宜，然后运动鞋，但是男女同都有。
1: 对，
0: 男女都有。
1: 那个湖台严选
0: 啊，
1: 给你们选的正宗盗版鞋，不对，
0: 什么？不是，正宗莆田鞋。
1: 对，
0: 真的。
1: 就是以前出口的那些鞋，
0: 我跟大家说，因为莆田我还真比较熟，
1: 对，
0: 我去跑过莆田马拉松，跑过2年，
1: 嗯，
0: 所以莆田本地我还真知道。
1: 对，
0: 它是这样的，莆田是咱们中国乃至全世界这个鞋业加工的、
1: 集散地，
0: 极大地方。
1: 对，
0: 它有很多生产线，
1: 嗯，
0: 就是给很多大牌子生产的，
1: 代工嘛。
0: 只不过，
1: 嗯，
0: 后来有一些大厂，
1: 对，
0: 他想我。干嘛不自个儿注册个品牌呢？
1: 就是啊，
0: 他就自个儿注册了个品牌。
1: 鞋的品质没有区别，
0: 对，
1: 只是牌子不一样。
0: 生产线和 这个科技壁垒没有区别。
1: 对，
0: 因为我就跟你们这么说吧，
1: 嗯、
0: 说句老实话，鞋的绝大部分，不能说绝大部分，一部分一大部分成本，
1: 嗯，
0: 或者说起码一半的成本吧，
1: 对，
0: 在于。

0: 于品牌本身的宣传，
1: 对，
0: 在于这个鞋的营销，
1: 还有明星代言
0: 啊，代言费，
1: 嗯，
0: 其实真正的它的成本的价格，还有当然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技术研发，
1: 哎，
0: 技术研发那一大笔，
1: 对，
0: 要先花出去，
1: 对
0: 啊，然后慢慢再买回来成本，
1: 嗯，
0: 所以说当技术研发这个壁垒已经被研发出来了之后，那么这个大厂它在注册自己品牌，就用自己的这一套技术和流水线，
1: 哎，
0: 都没问题。明天给你们带的就是这款鞋，而且我告诉你，这个品牌我之前就知道。
1: 你看
0: 啊，这个你们自己查，叫完密
1: 湖台严选，
0: 好多人应该知道这个。
1: 哎，
0: 啊、
1: 跟湖台搞对象，你只是配穿这个鞋，
0: 情侣鞋吧，对吧？情侣鞋吧，对吧？对，买跑鞋要买大厂上一代一次。对，有这个也可以的，
1: 嗯，
0: 也可以的，就是就像我买手机一样，
1: 对，
0: 你像我买这个水果的手机，
1: 初十三买十二，
0: 对，
1: 初十四买十三，
0: 我甚至有时候是，比方说初十七买十五，
1: 嗯，
0: 啊，我这个是因为前面那代实在不能用了，我买的是当时是买的十六，没等到十八的时候再买十六，
1: 对，
0: 我这个机子之前这是十六啊，之前是十三，
1: 你看。
0: 就是跨了三代，
1: 嗯，
0: 你们买鞋也是这样，就是现在很多大厂的鞋的更替速度啊，这个好多跑步的都知道，就是一旦出了这个新款了，你买它前面两款，没毛病。
1: 你这啊，你这个就是跟这个岁数的人讲这个，你跟年轻人讲，我凭什么买那个？我就要买最新的。
0: 对。年轻人不吃这个，年轻人说，这就慢慢就体验出咱们上岁数了。
1: 对，
0: 以前我们判断我们的长辈上岁数的一个标准是什么？
1: 嗯，
0: 就是他越来越会过日子，
1: 他老不用新的，他老用旧的。
0: 我们现在发现我们也是，
1: 他老不用新。
0: 我再做好准备，等会儿啊，边上正好让我广告回来就差不多了，
1: 马上是我们的半点广告，现在还差一万赞，啊、我们18:30的那个广告之后，湖台。露面给你介绍一下产品，好
0: 吧？行吧，啊，行啊。所以各位，但是也说好，你们别到时候现在就停了，先把赞点够了，好不好？啊，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
1: 不会停的，怎么可能停的呢？
0: 稍后见，稍后见啊。

0: 计而实，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哪里个车？哪里带有我的呀？
2: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
2: 寻味
3: 即刻出发。
4: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0: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上有一座广寒宫，宫里宫外几千年来十分冷清，只住着一位嫦娥，还有宫殿门口一位叫吴刚的樵夫，每天用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
1: 说谁呢？小肠啊！
2: 哎，你这人叫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1: 哦，对不起，大肠啊！
2: 哎呦，更别扭了。算了，叫娥姐吧。
1: 啊，娥姐，哈哈，哎，今天怎么从宫里溜达出来了？
2: 哎，想我嫦娥久居广寒宫，夜深无人陪伴，人家冷得很呐、
1: 啊。哦，哦，哦，这么回事啊？
2: 哎，笨蛋！我说人家冷，
1: 冷啊冷啊啊冷，好吧，那斧子给你，你砍两斧子，一会儿一身汗。
2: 哎，你
0: 牛哥提醒您，坚持运动，让自己时时刻刻热力无限。
2: 哼，我找只猪都比你强。
3: Action！
4: 天蓬元帅，您感冒了？
3: 不然。肯定是谁想我了。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先来看过交通道的情况，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排队上桥，延伸到古平港立交，预计整个过江时间在20到25分钟。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的流量和上个点相比明显减小，现在过江时间在10到15分钟，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都可以优先选择。快速内环中现在通行最拥挤的是新模范马路隧道，双向缓行时间在10分钟左右，但是平均速度是低于13公里每小时。另外我们看到应天大街高架的东西双向车辆从1865上方开始排队，西面车尾延伸到云锦路上桥口，同时影响凤台南路高架和吉庆门隧道河流过来的车辆通行。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四个方向车多，通行拥挤，同时中山东路沿线多个路口都是有车辆积压情况。健康路西向东几乎是全线缓行的状态。绕城公路在双龙街立交、高桥门枢纽、马群枢纽这几个河流点车辆会比较集中，请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南京北站项目建设最近取得新进展，计划在本月底完成主体结构的全面封顶。南京北站规划引入沪渝蓉沿江高铁、明淮城际铁路、宁蚌城际铁路、京沪铁路、宁齐铁路等多条线路，并通过南京长江大桥和上元门过江通道，实现与南京站、南京南站全向贯通，是南京唯一集高速铁路、城际铁路、普速铁路于一体的综合性铁路客站。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往期节目回听，你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大蓝鲸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

0: 好，18:37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00到19:00的开心铺子啊，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的时间啊，进入到最后半个小时，现在目前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
1: 你什么时候见过6:30、6:40了，还有300多人在线的，
0: 等的这还不是等我们俩，
1: 哎
0: 啊，那就是再来一次，
1: 点21万赞啊，
0: 就是为了看我们幕后的胡台，
1: 我们现在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刚才其实在广告期间胡台已经出来跟你们大家打过招呼了
0: 啊，接下来还让他出来一下
1: 啊，
0: 因为这个
1: 又要见胡台了，好激动啊不才过5分钟吧，不才过了5分钟吧，
0: 但是已经很激动了，但是已经很激动了。胡台稍微这个漫步走过来啊，不着急，
1: 我们先说个广告，
0: 说两条广告吧，先说两条广告。
1: 哎、
0: 今天这个江苏广播给大家带这个 SK2 神仙水，
1: 好、
0: 哦、啊，神�仙水呢 ，SK2 神仙水这就都知道了，
1: 1700一瓶，
0: 很贵的，230毫升一瓶的，现价是我们江苏广播价格499一瓶，
1: 哎，
0: 下单送5瓶15克装的大红瓶面霜，
1: 你看看
0: 可以吧？
1: 这个价格合适 啊，
0: 这个一物一码，跨境直采，马脸溯源，正品保真。
1: 嗯，
0: 各位想买的话，可以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
1: “神仙水”，
0: 哎，江苏交广网的官方微信账号回复
1: “神仙水”
0: 仙水就可以了啊。哎，
1: 啊，后台出来还有一个任务啊，就是我们那个洗衣液厂家啊，天天在我们这个台里边，啊、天天这么直播间里边蹭流量。
0: 那就这样，就是
1: 他说
0: 提供点福利是吧？
1: 他提供2瓶抽奖的洗衣液。4公斤装那种大瓶的啊！
0: 哦，4公斤的
1: 大瓶的啊！
0: 我家里边
1: 真好，
0: 挺费洗衣液的。
1: 那胡台抽你啊，人抽直播间的听众。
0: 不是，我是跟那台谁说的？
1: 哦，跟那个洗衣液厂家说的。
0: 因为我平常运动
1: 啊，
0: 家里边那个衣服啊，你知道就老得洗，洗的频率比较高
1: 啊。
0: 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只是说一下，
1: 他真的没有别的意思，一点别的意思没有。
0: 说一下家庭情况，
1: 你要给他寄，你是骂他。
0: 骂我就骂我呗，
1: 太不要脸了！来，胡台，抽奖，来，你们把抽我打在评论区，快点！来，胡台，待会儿抽一个，
0: 来，嘿，对，上个灯牌，上个关注，来，胡台跟大家打招呼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胡。
0: 啊，小胡，喂，给抬高点，没事。那个小胡的，小胡自报家门，姓名。
2: 姓名，我叫胡瑞云。
3: 胡瑞云。
1: 哦，
0: 我也是才知道
2: 啊！
0: 啊，
1: 我早就知道他
0: 这
1: 名
0: 字，你2分钟之前，然后是94年的，
2: 对，94年。
0: 哦哦，好，他真是单身啊！这样说一下，我们节目里边、就是，
1: 我刚才还问了，我说你着急还是家里着急？他说今年开始他自个儿着急了。
0: 哦，你看他自个儿着急好办了，
1: 哎，这什么叫好办了？
0: 就是说，哎，
1: 说身边的朋友都有了，
0: 哦，
1: 哎，
0: 比方说咱俩。你身边朋友是偏大，主要是，
1: 人家那个评论区刚才说了，说我就是94年的，我孩子都5岁了。
0: 有一94年家里边孩子10岁，双胞那个生了俩，
1: 对吧？
0: 啊，
1: 所以胡台自个儿有点着急了
0: 啊。
1: 在抽奖之前，你稍微说一个，你就是有什么标准，就正好
0: 你先说你哪儿的吧。你是哪儿的？
2: 我现在是定居南京，然后我老家是沭阳。
1: 沭阳知道吗？
0: 哦，沭阳的。
1: 虞姬的故乡
0: 哦，你
1: 出美女的地方，
0: 漂亮啊！
1: 但是你不说沭阳话吧？平常，
0: 尽量不说。坏了，说完到时候该干我了。
2: 跟家人的时候会说
1: 啊，跟家人啊，搞对象的时候尽量不说，好吧？
0: 不是
1: 啊，
0: 人要万一对面也是沭阳的，无所谓
1: 啊，那也行，
0: 对吧？
1: 因为项羽是宿迁人，那倒无所谓。有什么条件？
0: 来
2: 啊。条件就是跟我岁数差不多也行
1: 啊，
2: 然后定居南京吧。
1: 哎，
0: 啊，定居南京就这点了，
1: 没了。
0: 工作、收入什么的，
2: 这个咱们就后面再聊，好吗？
0: 好，对，
1: 啊，
0: 不是没要求啊，是还没到这一步。
1: 这样，你截个屏吧，你抽个奖，好吧？
2: 行。

0: 来准备啊，现在抽到随便吗？是发什么都结吗？
1: 就
0: 抽我俩字儿。抽我，大家给半分十五秒，把抽我俩字儿打在屏幕上。我们来抽一位是吧？
1: 一个。
2: 哎，洗衣液，你到底能，你那个权力能够调动多少洗衣液的？
0: 他肯定没问题。
2: 我不相信，他有这个实力吗？
0: 有
2: 啊。他能调动三瓶洗衣液吗？啊，
0: 这还
2: 他是一个人送两瓶，你能？我等那个洗衣液回复，
0: 洗衣液回复一下，
2: 他能抽几个？
0: 咱给人好赖念一下人家洗衣液的名字吧，要不然
2: 凭什么呀？
0: 啊，这个。票给我们奖品，
2: 给奖品就给签名了。
0: 哦，对，不，
2: 那我开心茶馆给票怎么办呢？哎，我开心茶馆没给票吗？难道说我开心茶馆给那么多票？我开心茶馆每个月领，我开心茶馆对不对？他还没说话。
0: 南京开心茶馆
2: 啊，南京开心茶馆，
0: 他不送了咋算？
2: 哎，不说话吗？
0: 听见了吗？听。
2: 洗衣液，
0: 你还在吗？
2: 好，
0: 我们先送一个吧。
2: 送一个，
0: 先送
2: 一个。
0: 这个人是手握两瓶啊。
1: 嗯，
0: 来，准备好啊。
1: 来，
0: 三二。一走，
1: 截屏，截个屏，
0: 来看一下第一个截到的第一个人，
1: 叫什么？
3: 郭门于氏。
1: 郭，不是他不行，他没写抽我，
3: 哦，
1: 他说是抽成名。
0: 好，给大家看一下啊。
3: 那
1: 第二个抽
0: 第二个，郭门于氏为什么不给他？
1: 他没写抽我
0: 啊，他没写抽我，
1: 他
0: 写抽成名。抽我干嘛？兜兜爱钓鱼。兜兜爱钓鱼，
3: 他写的也不是，
1: 嗯，
3: 他写的是
0: 啊，哦，他不是
1: 啊，
0: 这也不是啊，这也不是，
3: 这个是卡车销售，
1: 卡车销售，
0: 看见了啊，
1: 嗯，好，卡车销售，
2: 感谢胡台啊，感谢胡台，胡台那个啊，慌不择路的跑掉的，
0: 好家伙，
2: 哎呀，那逝去的青春呢，就像你慌乱跑掉时的样子，
1: 我
2: 32了，哎。哎，
0: 太扎心了！
2: 哎呀，
0: 啊，你看我们节目里边，你我别说我们这节目里边啊，
2: 嗯，
0: 一直都有单身女生坐镇，
2: 哎，但是很快，啊，我们这个节目的单身女性就会变成为人妻、为人母，
0: 对，脱单，哎，你真的胡太，我们这节目特别吉利，
2: 好运直播间，
0: 好运直播间，
2: 真的，
0: 啊，
2: 有一个男嘉宾上回上了一回节目，回家媳妇就怀孕了
0: 啊，
2: 你就知道，
0: 等会儿，
2: 就上了一回节目
0: 啊，
2: 不是回家，不是回家之前啊，
0: 啊
2: 是回家以后媳妇儿怀孕了。
0: 哦，
2: 哎呦我的天哪！
0: 哎，那个
2: 刚才洗衣液说了有三个名额，今天先抽一个，
0: 先抽一个，先抽，这会儿先抽一个。然后那个洗衣液，我们你回来先这样，你们刚才获奖的那个啊，私我们，嗯，
2: 对，
0: 然后我们关注一下洗衣液，然后给他发过去，转过去。
2: 换那洗衣液，他老跳的倍儿快，我看不见他前缀。
0: 现在人太多了，
2: 叫什么炫美林，
0: 哦，炫美林洗衣液厂家，
2: 对。
0: 啊，好好，炫美林啊，
2: 好吧，
0: 好好，知道了啊，
2: 啊，行，不着急了，行了，等会儿再抽了，你
0: 等会儿抽，等会儿
2: 刷屏了，
0: 我们待会儿再抽第二个，好不好？
2: 嗯，
0: 啊，炫美林企业厂家，感谢啊，待会儿
2: 92年马上离，马上挂贝壳，定居南京的那个出去，
0: 嘿，目标倍儿明确，我挂贝壳的，
2: 跟你没关系。
0: 就是我们节目是一婚好
2: 运
0: 节 目,
2: 节目直播间，
0: 啊，对，真的，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组里边，罗芳，
2: 嗯，
0: 单身进来的，
2: 对，
0: 当妈妈走的，
2: 对，
0: 啊，欣欣单身进来的，现在当妈妈了，
2: 对了，
0: 现在小胡，
2: 嗯，
0: 这
2: 是吧？
0: 这怎么样？可以吧？
2: 哎，
0: 啊，
2: 刚才那个大唐也说了，帮我也免费抽两个，
0: 啊，
2: 给你们送，我是个律师啊，
0: 啊，
2: 送两个免费打离婚官司的名额。啊，说广告，你们消停会儿吧。
0: 来，中国石化啊，
2: 嗯，
0: 中国石化现在爱跑酒吧，
2: 嗯，
0: 其实爱跑酒吧有一个线上的马拉松俱乐部，
2: 哦，
0: 线下每个季度都有活动。
2: 对，
0: 所以呢，各位喜欢跑步的，我们好多人现在喜欢跑步的，偶尔刷进来说，哎，长明，你怎么在这边呢？我一直在这边，其实
2: 我是
0: 业余跑步，
2: 哎，
0: 啊，知道吧？这
2: 主业是这人老鸨在这儿教，知道吧？
0: 哎，就这意思啊，
2: 哎，
0: 我这社会关系在这儿，
2: 没有任何一个马拉松组委会给他教老鸨。
0: 所以这个呢，有些人就可能就知道我电台这个身份，
2: 对，
0: 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平常跑马拉松，
2: 嗯，
0: 那正好跟我们这回的广告客户有这么一个契合，
2: 对，
0: 人家爱跑酒吧本身就是赞助很多大型马拉松赛事，
2: 哎，
0: 包括今年南京马拉松的定档也定下来了，
2: 哦，
0: 11月22号，
2: 哦，
0: 这回南京马拉松也是会有咱们这个中石化，
2: 嗯，
0: 爱跑来这个赞助，
2: 好
0: 啊，所以呢，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啊，
2: 对，关注一下。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
2: 地区多云，明天白天苏南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29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6月23号，定价3799元的大疆 Osmo Pocket 4P 正式开售，多个渠道很快就被秒空。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该产品的价格溢价到超过4000块钱。一些买不到大疆 Pocket 4P 的人，把目光呢转向了影石 Luna Ultra。两款产品似乎看上去竞争力差不多，但是影石的新品也不好买，开售5分钟就告售罄了。最近这几年，这两个品牌似乎总是被放在一起比较，影石和大疆的云台相机之争并不是一场偶发的碰撞，围绕在他们之间的争夺战已经打了将近。

0: 近一年，从2025年7月饮食宣布进军无人机开始，两家公司分别在口水战、渠道战、专利战还有供应链战上打得火花四溅。很难说这场商战当中谁赢谁输，两家各有得失，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云台相机新品的发布，两家之间的竞争又上了一个层级。云台相机当前的市场竞争进入到了什么样的新阶段？这两家又分别拥有怎样的品牌优势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1: 未来世界，
2: 未来世界
1: 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3: 算法
4: 会控制你
3: 还是解放你？
5: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3: 新技术带来的
4: 是元宇宙的美梦
3: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1: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3: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4: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3: 互敬重圆？
5: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6: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4: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3: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4: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1: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5: 交广晚班车
1: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7: Today cannot be missed.
0: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在商业部分，我们要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另外，国际黄金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最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近日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正式发布，稍后我们也来详细关注。此外，在今天微解读的板块呢，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这个无人机还有云台相机哈，在这个领域如今比较受到大家关注的两家品牌影石和大疆，以及他们之间的竞争。也想来问问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会去考虑入手一台云台相机来记录生活的美好吗？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观点。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浪机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进入到微解读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8: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A 股主要指数今天集体收涨，创业板指与科创50指数双双再创历史新高。截止收盘的沪指涨 0.23%， 收报 4120.28 点，深圳成指呢涨 1.82%， 收报 16344.08 点，创业板指涨 2.84%， 收报 4371.99 点，科创50指数涨 3.87%， 收报 2066.33 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达到了36192亿，较昨天是放量3120亿。行业板块呢是涨少跌多，航空机场、证券、元件、半导体、保险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能源金属、广告营销、教育、 IT 服务、软件开发、航天装备板块是跌幅居前。个股方面的上涨股票数量是超过了1200只，有将近百股涨停，存储芯片概念爆发。此外，超级电容概念出现走强，先进封装概念的表现活跃， CPU 概念震荡上扬， PCB 概念盘中拉升，大金融板块反复活跃。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介绍，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呢将会就此开

0: 展进一步的磋商。另据报道，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发布的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相关行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昨天发布《全域电动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这份报告首次提出了全域电动化的概念。报告预测到2030年，涵盖新能源发电、储能、电动设备制造、充换电基础设施以及电池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经济规模，有望突破8万亿元。最新一批的全球灯塔工厂名单，近期呢是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正式发布了，16家工厂新进纳入全球灯塔网络，其中呢中国工厂的数量占到了半数。
1: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5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作为全球集装箱行业首座灯塔工厂，青岛中级冷箱落地50余项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应用，制造交付周期缩短32%。产品缺陷率下降47%。灯塔工厂被誉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升级的标杆。截至目前，全球灯塔网络已汇聚238座世界一流制造及供应链运营基地。中国工厂的批量入选，既印证了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扎实成效，也为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升级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实践。
0: 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另外呢，今天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了。6月22号至26号，第四届链博会是在京举办。记者呢获得此次访华代表团的独家名单，发现日本有10个经贸团组访华，是本次来华参加链博会的亚洲国家里代表团最多的国家。受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的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的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了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挪威将会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显示，挪威首相斯特勒6月19号表示，为了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的影响，挪威将会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的使用。那么根据挪威政府公布的方案呢，6到13岁的小学生原则上不得使用人工智能工具，14到16岁的初中生可以在教师的严密监管下谨慎使用此类工具，17到19岁的高中生应学习如何恰当的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以便为后续的高等教育和未来的职场环境做好准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温对全球多地产生的影响。当前的欧洲多地的高温天气持续，上周末以来呢，法国已经有至少40人死于高温导致的溺水等事故。英国呢，在打破5月最高气温记录之后，或将刷新6月的记录。意大利等10多座城市23号的时候还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的状态，而西班牙多地呢，也将持续出现高温天气。有报道表明，欧洲正在遭遇近年来最强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
2: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

0: 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1: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0: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六月发布的公报显示呢，今年五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五月。那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气候战略负责人博吉斯表示，这表明呢，极端的气候事件正在迅速的从例外情况变成新的常态。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期也是发布了警示声明啊，近期极端高温引发的游客意外事件的数量大幅上升，提醒入园的游客呢，警惕高温的风险，做好防暑防护。
3: 汽车小报 AI 企业投融资酷产品大公司新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2: 最后呢，我们再来快速的刷新到一组商业新闻。昨天大众点评必吃榜在上海揭晓了10周年成绩单，全球264座城市及地区的4279家餐厅上榜了。那么根据了解，这一次江苏上榜的商户数呢达到326家，成为全国上榜餐厅数排名第二的省份。苏州、南京、无锡、常州、南通成为省内上榜商户数 TOP5 的城市。随着宿迁的首次登榜，江苏省内所有城市都有了自己的必吃榜。而江苏连续8年以上上榜的餐厅呢，有4家，分别是南京陈记一牛火锅，还有老鼓楼汤包，以及小潘记鸭血粉丝汤，还有苏州酒泉里烤肉。不知道这几家我们省内的朋友有没有去打卡过呢？我们接下来关注到商业消息。微信呢即将迎来重磅更新，原生 AI 助手小范围的内测。微信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开启了他们的小范围内测，获得内测资格的用户可以在微信更新至最新版本之后，点击主页面上的小微标志使用 AI 功能。那么有记者呢在体验了小微的测试版进入之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来对话操作一些基础的功能，比如日常的对话、文件的阅读、设置提醒、发送消息、转账、进行朋友圈管理等等。豆包 APP 近期呢宣布了他们的这个收费版本已经正式启动之外，还有消息表明他们在北京、杭州两地灰测了一键打车服务，由曹操出行提供打车服务。有业内人士分析，这之后可能是由 AI 来介入到我们生活场景指令的一大尝试。好，那以上几条就是今天值得你关注的商业科技方面的消息，不要走开，马上呢我们来一起聊一聊饮食和大疆他们究竟在争些什么。
3: 洞察行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用故事凝结时代。
2: 6月23号，定价3799元的大疆 Osmo Pocket 4P 正式开售，多个渠道很快就被秒空。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该产品的价格溢价到超过4000块钱。一些买不到大疆 Pocket 4P 的人，把目光呢转向了影石 Luna Ultra。两款产品似乎看上去竞争力差不多，但是影石的新品也不好买，开售5分钟就告售罄了。最近这几年，这两个品牌似乎总是被放在一起比较，影石和大疆的云台相机之争并不是一场偶发的碰撞，围绕在他们之间的争夺战已经打了将近一年。从2025年7月影石宣布进军无人机开始，两家公司分别在口水战、渠道战、专利战还有供应链战上打得火花四溅。很难说这场商战当中谁赢谁输，两家各有得势，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云台相机新品的发布，两家之间的竞争又上了一个层级。云台相机当

前的市场竞争进入到了什么样的新阶段？这两家又分别拥有怎样的品牌优势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欢迎来到今天的微解读，我是王蓉。今天呢，我们来一起聊一聊这两天在互联网上哈，有饮食和大疆这两家主攻啊，当前的这样的便携式相机、云台相机、运动相机的两个品牌之间所引发的一些争议和讨论。有人讲，如果你把目光此时此刻投向深圳南山区，你会发现这两家全球顶尖的智能影像公司大疆和影石，他们的总部大楼直线距离只有不到10公里。开车不堵车的话，也就是一脚油门20分钟的事儿。但是呢，在商业版图上，这两家曾经是井水不犯河水的邻居，在过去这一年里可是打得不可开交。从全景像的核心争议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这个火是怎么烧起来的。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疆和影石他们虽然都是影像硬件的领域，但是赛道其实是错开的。大疆呢是天空霸主，它手握着全球消费级无人机70%以上的份额。影石呢则是全景王者啊，常年在这个全景相机的领域里占到全球第一，碾压 GoPro。但是商业世界里，我们说没有永远的平衡线啊，也就是这个平行线，两者一旦相交，就会引发第一个矛盾的爆发点了。哎，跨界互抄作业了。2025年7月，影石宣布推出了他们的全景无人机品牌。这就是直接杀入到大疆最核心的腹地了，无人机的市场。仅仅3天之后呢，大疆就发布了他们首款全景相机 Osmo 360，定价2999元，比影石旗舰的这个全景相机产品还便宜了800块钱。有人讲这是直切了影石的大本营。这还是第一个矛盾点，随后呢，第二个矛盾点也爆发了，就是专利的问题啊。这不仅仅是停留在产品层面的互攻了，更是从法律层面双方开始维权了。就在这次影石发布 Luna Ultra 云台相机的当天，大疆呢是在美国德州东区法院递交了诉状，指控影石侵犯了他们6项专利，措辞非常的强硬啊，说要申请永久的禁令和3倍加重的赔偿。有意思的是，仅仅在48小时以后，影石反手就是一个回马枪。他在美国呢反诉大疆侵犯了他们的5项专利，同时在中国提起了专利无效宣告。这个背后的争议啊，其实就是当前对于这样的智能影像的市场技术护城河的归属权。大疆认为影石在全盘照搬了他们的云台结构和外观，影石则认为呢大疆侵犯了他们在防抖算法全景拼接上的核心技术。这还不算完啊，双方之间还有第三个矛盾点，那就是供应链的维度。影石创始人刘靖康曾经公开透露，在影石无人机上市之前，曾经有超过30家核心供应商面临来自行业巨头的排他性压力。这也就意味着大疆利用他们庞大的采购规模，可能是在供应链的上游进行了一些封锁。所以大疆和影石的矛盾呢，这么看来不单单是产品发布时间的问题，也是全方位的，是产品的正面硬刚，也是专利的相互绞杀，当然也是供应链的暗战。但是我们放眼看去，也不仅仅是出现在智能影像市场这一条赛道上，这两家公司身上，你说产品的正面硬刚和专利的互相绞杀，包括供应链的这个抢夺吧，出现在任何这个商业赛道里，好像都能够看见这三方面的影响。那既然双方打得这么凶，我们也不禁要问一问哈，这两家企业究竟有什么样的长处能够支撑着彼此相互较劲儿呢？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大疆，我们给它的关键词叫极致的工程主义和降维打击。它2006年成立的，是从无人机飞控起家的。好，给人的感觉像是一个严谨的工程师，追求的就是极致的性能、稳定的机械结构和底层的控制技术。云台相机领域呢，大疆是靠着他们 Pocket 系列累计销量超过1000万台啊，这也是成为了他们的现金流。大疆的优势在于全产业链的垂直自研，芯片、云台电机到图传技术，大疆几乎都能够自己搞定。这种硬核的基因呢，也让他拥有了自己的定价权哈。你想想，一个产品进入到一个新的市场的时候，通过极致的成本控制把价格打下来，哎，不就能够做到占领市场高地了吗？我们再来看看影石啊。给它的关键词是敏捷的用户思维和软件定义硬件。影石呢成立的时间稍微晚一点，2015年啊，比大疆年轻，但是也更极客和先锋。它最早做的是全景相机，就走的是一条小众包围大众的路子。它不跟你拼这个传感器的绝对大小，而是拼

0: 怎么拍才会更有趣，怎么剪辑更方便。影石的优势呢，在于他们的算法和软件生态，就比如他们首创的隐形自拍杆的功能。我记得我当年在社交平台上刷到有博主去滑雪，展现自己这个滑雪的高超的技巧和镜头的时候，哎，我很好奇，明明感觉他的手有在举着一根自拍杆，但是为什么在画面里看不到呢？那这个其实也是我认为哈，影石的产品破圈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它解决了用户一个人怎么拍大片的痛点。还有呢，现在的这个头锥套件啊，更有画面感和现场感，所以影石更像是一个懂用户的互联网产品经理，愿意为了用户的体验去打破常规。就像这次他们的 Luna Ultra 把屏幕做成了可拆卸的，既能当监视器又能当遥控器，这就是典型的用户思维嘛，怎么方便怎么来。所以总结一下，大疆是硬实力的代表，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供应链的统治力。影石呢，是软实力的先锋，有敏锐的场景洞察和 AI 创新的打法。那么两家哈，也是这么多年在市场的发展当中，凭借着各自的优势，确确实实在一定的规模效应上和专利时上有所积累。那不过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你看这个专利哈，两家也持有到了不同的态度。你看大疆拥有庞大的专利池，这次在美国起诉影石的时候，他们就是利用专利作为商业竞争的武器。虽然影石也在反诉，但是在专利诉讼的经验和储备上明显啊没有大疆老练。另外呢，影石对于专利的态度也很有意思哈。资料显示，影石是手握1100多项核心专利的，但是他们却曾经公开表示，非必要不用专利当武器，啊，甚至允许同行善意的使用部分的技术专利。有人评价，这有点像当年特斯拉的开源策略，目的呢，就是为了把这个市场的蛋糕做得更大。那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是得看市场上谁的反应更好，消费者到底为谁买单，才能去凭和 AI 的功能啊，去抢占 GoPro 的市场。甚至影视在2024年一度超过了 GoPro， 成为这个细分领域里的领头羊。而且这次他们的 Luna Ultra 开售5分钟售罄了啊，目前呢仍然在靠着这个订单和补货来支撑自己的产能与交付。所以结论是，在这个大众消费市场和专业影像领域呢，双方哈，确实有各自的优势。大疆呢，凭借着他们的稳定性能和生态啊，是成为了这种全能冠军吧。但是在细分场景，比如全景和极限运动，还有创新体验上，影石已经撕开了一道口子，成为了单项冠军，正在进行快速的追赶。啊，这个是业内人士基于当前他们的一些产品的细分赛道以及用户的反应给出的评价。不过你看啊，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讲，倒是乐见其成的，双方的这个产品力在渗透嘛。而且你别看现在是大疆和影石打得热火朝天，旁边还有人在盯着这块蛋糕呢。有消息就传出，像 OPPO、VIVO 这样的手机厂商也在秘密地研发自己的云台相机。你看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手机厂商它有什么啊？它有庞大的用户群，有现成的渠道，还有极强的供应链整合能力。你说如果像 OPPO、VIVO 啊，曾经一段时间他们主打着这样的拍照功能，甚至啊，这两家还研制出了看演唱会专用的那种拍照手机，这两家如果也加入到了云台相机甚至是运动相机的领域，把价格再打到1-2000元的区间里，是不是对于大疆和影石来讲也变成了一个更大的威胁呢？对于大疆和影石来讲哈，如果这些厂家都加入的话，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嘛。那入门级的市场可能就被手机厂商洗劫了，但是也可以把手持云台这个品类彻底的教育给大众，把蛋糕做得更大。那可能在短期内哈，这个大疆和影石这双方仍然会在他们的专利和产品电价上去继续的拉锯，但是长期来看的话，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讲的话，确实是能够看到一个创新行业点点滴滴的发展。啊，也许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可以受益，从中受益到更多，我们能买到更便宜、更好用、更智能的拍摄设备，才是这些商业品牌之间进行的商业大战给我们普通人带来的最实在的红利了。哎，小兰问问你哈，如今你去记录生活、拍摄视频和照片，通常会选择什么样的设备呢？是手机自带的摄像头，还是会去买一些专业设备来记录呢？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继续聊聊。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一百。

0: 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6: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7: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特啊。
5: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 J1521 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路直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的换行，请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省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未来世界，
12: 未来世界
11: 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13: 算法
14: 会控制你，
13: 还是解放你？
15: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13: 新技术带来的
14: 是元宇宙的美梦，
13: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11: 我们凝视
12: 并追求
11: 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13: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14: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13: 互敬重圆？
15: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16: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13: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14: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11: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交广晚班车，
15: 交广晚班车，
11: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17: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18: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我们今天在节目上半部分和大家一起聊了聊这个智能影像设备领域两家品牌，一个是影石，一个是大疆。原本呢，这两家各自有专攻，并且他们的头部产品呢，也在市场上取得了不错的反响和效果。但是呢，从去年开始啊，两家是互入了大本营，开始发布了对方的这种拳头产品啊。当然呢，也各有优势吧。如今呢，他们也是在近期发布了最新的产品，并且也因为专利的纠纷诉之公堂，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我们的评论区呢，也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哈。有朋友就讲，觉得大疆的运动相机还是防抖功能挺好的，记录生活蛮不错的。还有朋友讲，我觉得手机就挺够用的，因为用的比较顺手，满足记录日常的需求，没有必要专门去买运动相机。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评论区，大致是这两种观点啊。喜欢的朋友觉得很有必要，很喜欢；然后觉得嫌麻烦的朋友呢，认为手机如今的这个摄像功能也已经非常的完善了。 其实我个人的体会也是这样哈，我觉得如果说你是一个很热爱这种运动场景，或者说你对于

0: 拍摄记录有很高的要求，你本身就很有兴趣去研究啊，运镜啊，镜头啊，画面啊，那我觉得像这样的专业设备呢，你一定会很青睐，没准啊，这两家的产品你都有。但是对于另外一部分朋友来讲的话啊，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最方便的就是随时打开手机自带的摄像功能去记录，那等你真的想到有自己的这些设备在打开的时候，也许你想记录的那些精彩会转瞬即逝了。我自己就有大疆的一款产品，不要说有的时候出门会想不起来带上它，真的带上它之后，当你看到一个特别美好的画面想要来记录的时候，拿出产品，打开产品，打开镜头，然后调整好，对焦好，再点设置，可能几十秒就过去了，那个比较精彩的瞬间画面反而没有捕捉得到。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呢各有利弊吧，当然大家的喜好也不太一样哈，我们还是理性客观的去看待自己究竟有没有需求，再去考虑需不需要去入手这样的一款设备来丰富自己的生活。因为产品嘛，无论是什么样的产品，最终要服务的都是我们人本身，如果我们有需要，那么怎么选都无可厚非。那如果说没有那么强的需要的话，我觉得发现生活的一双美好的眼睛才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如果你还有其他想发表的一些看法哈，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评论区和我们聊聊。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要来进入到节目的下半部分，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了。在稍后的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的是，一年一度的铁路暑期运输即将开始，期限自7月1号至8月31号，合计62天。应急管理部介绍，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为进一步推动微短剧健康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昨天开始公开征求意见。那马上呢，我们就来共同进入到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文化生活微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一年一度的铁路暑期运输呢即将要开启了，时间呢是从7月1号到8月31号，合计62天的时间。长三角铁路目标发送旅客 1.9 亿人次，日均呢是 306.5 万人，其中呢江苏铁路发送旅客有望突破6600万人次，日均107万人次，再创暑运新高。江苏铁路计划加开暑运临客19队，较去年相比的话是增加了5队。应急管理部昨天介绍，今年的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东部地区呢涝重于旱，那么除了降水之外，预计全国气温较常年会出现总体明显偏高的情况。为了进一步推动微短剧健康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昨天开始呢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明确，本办法所称微短剧是指单集时长少于20分钟，主题主线明确，故事情节连续完整，人物角色突出的剧集。微短剧呢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拍摄制作完成的一类、二类微短剧在播出前呢应申请内容审核和发行许可，支持优秀微短剧境内外同步播出。征求意见稿呢还要求微短剧呢不得再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同时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的位置要添加提示标志。意见呢反馈时间呢是截止到今年的7月23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考哈，从6月23号到26号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是陆续的公布了，然而呢各类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的业务呢也进入到了高峰期。有记者的调查发现，市面上相关机构收费是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的。

0: 那么这些机构到底能够提供怎样的服务呢？我们来听一段央视记者的调查。
1: 近日在浙江进行的一场高考现场咨询会上，各高校展位前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现场不少家长坦言，比起分数，更让他们关注的是志愿填报本身。
2: 我们可能第一次碰到，也不是很那个，都是很有点紧张，我们自己感觉就是还是挺迷茫的。现在
1: 部分家长选择付费咨询，希望获得专业的建议，周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身边这样的家长不在少数，
3: 加在一起大概是10000多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学校那个群应该是30几个还是40几个。
1: 记者走访多家机构发现，高考志愿填报服务方面的咨询收费标准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在一家较具规模的机构是按咨询师资历定价，
4: 4000多是5年左右的，然后呢8000多是5到10年的，10000多的话是10年以上教授级别的，资质不一样。
1: 另一家机构表示，他们推出大数据系统，囊括近5年录取分数，可以提供 AI 加人工筛选组合服务，根据需求为考生筛选方案。
5: 它这个大数据系统啊，它最少囊括了5年的这个录取分数。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是物理、化学啊、政治，然后高考，然后完分数550，然后完了这个公办、民办、独立学院啊，这些我们都要考虑到。
1: 此外，还有专升本机构也推出附赠专升本服务的志愿填报套餐。
3: 看这里面有一个信息差，像他们这种这么多年下来啊，相对来说，可能会比我们更加清楚一点。包括有些学校新开的一些专业啊，这些东西他们会比我们多了解的多一些。可能我花了这笔钱，我心里可能更多的是买个心安。他说如果没有录取，他说是都会退款的，但是这种东西都是口头的，我还在担心了。
0: 目前呢，市面上从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报的服务平台，大家也可以选择。另外呢，像今天在我们省内各高校组团的走进了像南京一中、南京第九中学这样的高中校，为考生呢现场去提供志愿填报服务。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也来通过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一起关注一下。
6: 早上10点多，在南京市第一中学北校区体育馆，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省内外高校一字排开，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南京市第一中学北校区历史类学生彭思涵，高考成绩654分，中考以628分考入南京一中北校区，经过3年的努力，圆梦高考。
7: 很惊喜，比我平时模考的成绩要高很多，尤其实是英语学科吧，一模二模120级左右，但是这次是接近140吧。目前是最想要冲击的学校是复旦，能保住的学校是南大。在南京大学的话，那是首先考虑的是汉语言专业。
6: 瑞雪高考659分，全省排名前100名。在咨询了一圈后，他把目标锁定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
8: 比如我的一模、二模分数大概高到一个20分左右。高三整个阶段的学习，心情上比较难过的时刻，然后老师也会积极开导我们说，就是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非常感谢我们一中的老师们。现在这个分数，我觉得是可以冲一冲北大，然后所以会把北大放到一个前面的批次来报。
6: 今年绝大多数高校都有扩招，以南京大学为例，在江苏大幅增加本科批次招生计划，其中普通类、历史等科目类在江苏招收308人，比去年增加75人，普通类、物理等科目类在江苏招收723人，比去年增加50人。与此同时，各高校也给出排名和预估分。武汉大学今年在江苏的招生计划234人，其中历史类49人，物理类185人，物理类656分鼓励填报。东南大学历史类05组，历史加不限1100名鼓励报考，物理类11和12组，物理加化学3300名鼓励报考。东南大学招生老师说，中外合作15组物理加化学今年首次大规模招生，有意愿均可填报。
9: 第一点呢是整体的本科招生扩容，我们今年本科招生多增加了600个名额，其中呢300个中外合作，另外300个是放在我们一些优势的热门的工科专业，而且呢这个很多是放在江苏这个名额里面。那再说东南大学今年新增了很多新的热门的工科专业，叫 AI 加工程创新班，那这里面也是很多这种新的工科和 AI 去融合，这些就像低空技术与工程也是一个新的专业，那它也是匹配目前低空经济的一个时代潮流。
6: 面对城市专业院校如何优先选择，南京理工大学招生老师陈科科给出自己的建议。

0: 你
1: 专业选择一定是首位的，你这个专业才能决定你将来进的行业，才能决定你的就业方向。第二个事情呢，选择的这个城市才决定了你的这个眼界，才决定了你这个将来受教育时享受的这个资源。另外一个呢，我就觉得孩子选专业啊，不要只看眼前，你选的这个专业是不是国家急需的，是不是国家战略需求需要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材料专业，那每一项新技术的突破，它都是伴随着新材料的这个产生而有的新的突破，所以说它一定是国家战略急需，一定是将来我们国家大量需要的。
0: 此外，全省2026夏季系列招生咨询也同步启动。6月26号，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无锡学院、南通理工学院、宿迁学院、淮安大学；6月27号，在苏南人力资源市场、扬州市职业大学以及江苏省星海高级中学。更多详情可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
2: 新政新规，热点追踪，关注流行文化，推荐品质生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3: 此刻的时间呢，来到了晚间的7:4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文化生活方面其他的消息。两侧流失海外的永乐大典终于回家，这个消息呢，这两天是冲上了百度热搜的前列。在昨天下午，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了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该馆。永乐大典呢，是明成祖永乐年间编撰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它不仅被誉为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而且成为了保存中国古典文献的渊源。根据多年的流散，经所存者每一册皆为不可再生的文明古本。2020年5月，法国拍卖行呢惊现两册永乐大典，因为国内单位难以参拍，古籍专家呢翁连希于是联系了浙江企业家金亮。金亮呢潜心古籍收藏30多年，闻讯之后，他毅然决定以个人之力先行参拍，历经激烈的竞拍，最终呢将国宝购得。此后呢，经各方协力，两侧国宝冲破重重困难，运抵回国。金亮也表示，两侧经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完成了将国之回宝安全送回家的夙愿，心中呢也是感到非常的踏实。为了深化中外文明互鉴，搭建东西方文化交流桥梁，近期呢，由盐城市博物馆与意大利都灵埃及博物馆共同主办的《太阳之下：古埃及文明特展》正式启幕了。本次特展展期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19号。
4: 据了解，本次展览展品全部来自全球第一座专门收藏古埃及文物的博物馆——意大利都灵埃及博物馆。90%的展品首次在国内展出。展览以“人间烟火”“众神之地”“向光而行”三大篇章，构建一个立体而鲜活的古埃及文明长河。游客冯新月：
5: 以前都是在书本、纪录片里看到古埃及的文化和文物，这次专门和朋友一起来看古埃及文物特展。近距离亲眼看到实物，真切感受到了古埃及文明的神秘和厚重，让人大开眼界。
4: 步入展厅，静卧着来自意大利都灵埃及博物馆的人类木乃伊、伊比石棺盖、法老胸像、狮身人面像等古埃及珍品。从黎罗河畔的劳作与日常，到神庙中的人像对话与动物崇拜，再到通往永恒的彼岸旅程，层层递进，多维度铺陈出一幅古埃及社会生活与精神信仰的恢宏长卷。盐城市博物馆馆长朱海燕：
6: 各位观众可以在我们盐城市博物馆的展厅里看到一具距今约2600多年的女性木乃伊，还有重达1吨以上的伊比石棺盖。它是意大利都灵埃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历史上呢也只离开过都灵2次。这次呢能够来到我们盐城与大家面对面，也是非常宝贵的机遇。
4: 除核心文物展厅外，金字塔幻象 XR 数字体验展、NPC 快闪秀与光影秀等一系列沉浸式活动也将上线。仲夏风物市集与特展联名文创专区同步开放，将观展体验延伸至消费场景，让观众将埃及记忆与盐城味道一同带回家。意大利都灵埃及博物馆首席策展人及学术统筹保罗·马里尼：
7: 盐城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确信这类项目、这类展览对所在城市意义重大，也能助力意大利与中国等多国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
2: 浪潮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更替向前，更替向前，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去探索。交广晚班车，晚班车带你穿越或与不或的边界，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8: Today cannot be missed。
9: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

然后3999元起，带你去探秘黔西南的秘境。赶紧的去拨打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进行咨询吧。另外呢，马上在这个暑假，我们还有欧洲的几条路线推荐，大家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12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东欧亲子之旅可以选择。另外呢，还可以报名一次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7国环游的避暑峡湾之旅。另外呢，我们在这个之后的时间段哈，还有乘坐全新下水的豪华5星级河轮去漫游欧洲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5国。那赶紧去拨打电话400-007-1011就可以报名喽。眼下国内还有这个新疆、南疆和北疆的路线也在火热的招募当中。7点58分，以上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会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6: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在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

0: 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1: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2: 1997年出生，本科学历，南通海安人，现在在海安和家人一起生活，从事会计方面的工作。希望能通过今天的节目遇到一位工作稳定、志趣相投的男生，期待和你相遇。
3: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4: 来这一下我们今天的女嘉宾露露哈，出生在1997年，身高1米69，体重110斤，南通海安人，目前从事的是会计的工作，学历是本科，兴趣爱好喜欢兴趣爱好喜欢学习，婚姻状况是未婚啊，这种要求身高超过170，自身优秀，工作不能太差，这要求一看就是。
5: 为什么学习你会突然间有点质疑？
4: 因为可能我狭义当中认为的学习是书本教育，是像我们中高考一样的那种应试教育的模式。
5: 其实现在一方面是这个，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讲，更广博的一方面，所有的学习动力源于好奇和对能力补充的这样一个渴望。
4: 最近有一个事儿跟杨老师刚说这个特别契合。苏州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有一位老师，他说我不跟你们讲动力吧，就类似这个意思。反正其中有一点说的非常对，就是你能要有面对变化是学习的能力。
5: 以前有句话讲叫以不变应万变。
4: 对。

0: 但是现在必须要去顺水行舟，
1: 嗯，
0: 但是同时也要逆流而上。
1: 其实这个以不变应万变是对的。什么叫不变？嗯，是我始终拥有学习的能力不变。
0: 哎，对，
1: 我各位举个例子，你看今年我们英超联赛南大夺冠了，我可以告诉大家，不是说运气和凑巧，南京大学几乎在文体类的各个项目上，尤其是业余组，专业组不谈哈，业余组我所知道的项目，篮足排、乒羽网或者唱歌、乐器什么的，他们都很靠前，都很靠前。马上
0: 我承认，虽然我没在江苏上过大学，但是南大我是有耳闻的，就很 respect。
1: 马上下学期南大又要补强了，今年南京邮电大学的十佳歌手的冠军保研到了南大，
0: 哎呦，
1: 全系第一名保研到南大，人家唱歌，哎，不仅是学校的十佳冠军，社会上的比赛经常拿奖。
0: 哎呦，
1: 我告诉你为什么？不是人家天赋是一方面，南大的学生我特别注意什么呢？就是他们有一位学生呢，就是他们会
0: 要重点发邀请函给二家，听说您保研了，要不要参加英超联赛？哦，英超联赛，什么比赛啊？
1: 人家来参加过，谢谢。
0: 好，
1: 人家知道。
0: 好的，好的，谢谢。
1: 然后他们有一个例子，我觉得特别好。有一位学生呢，他特别喜欢唱歌，他不是专业的，一听就不是专业的，但他特别爱钻研。他每到一个学校，就去找这个学校的十佳歌手的冠军，跟他来切磋歌艺，学习怎么样发声，怎么样找这个位置更好。第一个，人家爱学习；第二，人家会学习，人家知道
0: 歌会有，
1: 对，人家知道找谁去了解更好的发声和这个练习的方法，
0: 嗯，
1: 人家还能，而且人家非常虚心的去请教，
0: 并不是刚愎自用。
1: 对，所以我说南大
0: 没事想起来一段旋律就跟着唱，唱到破音自己不好意思就，对不对？就这样。
1: 陈杰斯啊，
0: 陈杰斯唱的不好意思，还是这个
1: 啊。哦，所以我说南京大学同学为什么在江苏？我们现在高考在填志愿嘛，大家都想上南大。我也跟我虽然没有上过南大啊，但是我们江苏的学子都有个共同特点。在好学校当中很明显，大家学习的欲望、动力和意愿、
0: 风气、环境
1: 都很好。
0: 对，
1: 你其实最终学的不仅仅是，因为我跟你说，知识一定会过时，很多知识一定会过时。
0: 嗯，姑且有一定道理吧。
1: 我举个例子，你比方说20年前
0: 不那么实用了。
1: 对，比方说我们广播，比如说以前操台的一些这个技术，那个时候发射的一些这个技术，随着时代的更迭，那个技术就是过时的呀。这不用说的，肯定是过时的，我们有更好的了。
0: 经典就是经典。
1: 不是这个，我觉得当着说，你不能抱着这个，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发射跟你不一样了。
0: 下半年技术部门到时候考试操作台子，你想不想拿满分了？
1: 你听我说完呢。
0: 好的。
1: 但是人家懂得学习，人家很快学习到了新的这个技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为什么江苏广播的传输质量在全国一直都是遥遥领先的？
0: 没错。
1: 哎，
0: 我们的系统很少宕机。你看我干什么？
1: 我在模仿宕机，不然你看我，除非模仿宕机，不然不可能，
0: 不然不可能宕机。
1: 对呀，啊，
0: 嗯，
1: 就是人为的才行。所以我说，学习的这个能力非常的重要。我也跟大家再次真的讲一下，就是我跟就不管你学校什么985、211什么 C9 联盟什么这个是名头，当然非常重要。
0: 嗯，
1: 但是你跟一个学校的学生多次接触了之后，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大家认可这所学校。
0: 嗯， 嗯，
1: 为什么大家认可这所学校出来的学生？
0: 对。
1: 你接触那么多的，你会发现第一个爱钻研，第二个非常的谦逊，很谦虚，
0: 嗯，
1: 第三个他们对于喜欢的事情保有着巨大的热情，第四个，
0: 嗯，
1: 他们特别会安排时间。昨天来节目当中的一位南大马上读博直博，
0: 哦，大高头，
1: 对，另外一位在读硕士，还没有那个，就另外一位
0: 新疆的阿达西，
1: 哎，阿达西，对，另外一位学生更厉害了，嗯，马上读博去哪儿读？去斯坦福读。
0: 斯坦福啊，
1: 斯坦福去读博，哲
0: 学博士。我去过呀，它里面那个就是小首饰哦，不好，那是三福。斯坦福大学嘛，跟美国的那个叫不是杜克大学，林书豪毕业的那个学校
1: 啊，
0: 两个字的。
1: 哎，豆包，林书豪毕业的学校是？
0: 你看，张老师多爱学习，这就是全新的这样一个技术。林书豪那个叫
1: 查一下啊，
0: 嗯，
1: 哈佛
0: 对对吧，
1: 就藤校啊，成绩能学校啊，
0: 对吧对吧，这
1: 斯坦福就其中之一啊。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就哇太震惊了。
0: 嗯，
1: 人家怎么能够把学业和歌业，他还是他们学校乐队的总监，那个斯坦福的那个小伙。
0: 所以
1: 我说你为人为什么上好大学，你说真的是为了学那些有可能过时的。

0: 这是吗？我觉得不是。
1: 所以他是学什么乐器的？
0: 好像是吉他吧，还是什么？
1: 哦，
0: 用过吉他就。
1: 斯坦福还有吉他专业？
0: 哎，人家是学哲学的。
1: 吉他里边怎么有哲学？
0: 人家不能够内外兼修吗？
1: 哦，就是在辅业当中去钻研音乐。
0: 他的专业是哲学。
1: 嗯，
0: 他只是爱玩乐队，会吉他而已。
1: 我一直以为啊。真的是，我以为就专业是学声乐的，类似于要上伯克利。
0: 不是，南大没有声乐专业。
1: 哎呦，
0: 没有
1: 没有。然后人家学着，你看同样弹吉他，高德申老师，你能听到我们声音吗？人家
0: 哎不，高老师人家正儿八经也是河北大学本科毕业的。
1: 那倒是啊，但人家学哲学，高老师是人生很曲折呀，这不一样了。
0: 人家能够开心的面对，这也是一个好处嘛，对吧？
1: 玩笑归玩笑，我们看得出来，英超联赛的孩子们不只是。精通音律，而且来说也没有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演歌事业上之后而玩物丧志，对吧？
0: 所以我说为什么就是我们那天现场的就有很多高中生来，
1: 嗯，
0: 家长跟着高中，因为就正好是考完试了嘛，没什么事儿就来看，他们就会非常好奇一件事儿，说这些孩子为什么这么优秀，这个歌又唱得好，学习又能搞得好，
1: 嗯，
0: 这就是什么叫学习的能力，
1: 对。对，
0: 你有了学习的能力，你学什么只要你喜欢你都能学得好，
1: 然后
0: 所以我说我们今天女嘉宾她这一点兴趣要喜欢学习，我相信一定是保有对于新鲜事物的一种渴望和好奇，这才是核心。
1: 没错，那就跟开车一样，谁开得好谁开得孬，有时候不只是所谓的天分方向感啊，还有所谓的记录或者是自己的平衡感，还有一方面就是如何掌握那一份技能。
0: 嗯，
1: 哪怕有一天让你开飞机，你一样可以壮志凌云。
0: 嗯，是很有道理
1: 啊。马上半点广告，稍事休息，继续全程热烈。
2: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4: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晚上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我省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不过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车友们合理使用灯光，提高警惕，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

0: 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曾遇到你的那个，报名或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刻了解。
1: 时间来到了20:39，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2: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洋仔，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再次问候到各位啊。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热恋天团没有孩子在，
1: 因为他们
2: 原因在于有句古话说得好，
1: 叫什么呢？
2: 人吃五谷杂粮，哪有没事生病请假不上班的？
1: 哎，他们今天孩子们最近感觉好像是某种感冒病毒还是什么之类，就反正就是身体都有点抱恙。
2: 学校的人多，
1: 而且加上马上期末考试了，
2: 对，
1: 我这段时间别老折腾他们，就让他们舒舒服服赶紧在学校的宿舍里面。第一个呢是把精神都养好了，
2: 然后互相感染嘛，
1: 哎，
2: 不简单，互相感染学习的氛围。
1: 对，哪怕是真是感染病毒，也得在考试结束之后。
2: 嗯，
1: 考试结束之后，你到时候你把事全忙完了，你到时候哪怕你要养病，你在家好好养嘛。因为感冒病毒这个事儿，说实话，你要真躲你也躲不过去。
2: 但是有的人就是认真复习，悬梁刺股；有的人忙里偷闲，把火锅来涮。
1: 谁？
2: 张老师，荣小杨，荣老杨，荣饼，
1: 告状是吧？
2: 我今天在票圈里边看到，
1: 我马上来看。申磊，
2: 哎，你先不看啊，
1: 我猜一猜，
2: 对对，
1: 吕美成
2: 孩子，
1: 吕美成，
2: 我再次重复一下
1: 啊，
2: 大橙子是什么？就是每天金总上班的时候夹锅吗？我去上班了，大橙子穿着一个就是这个围裙，然后戴两个胶皮手套。
1: 你说人家感觉跟结婚了似的，接近了嘛？反正十月都给见家长了。
2: 大橙子 ，no。
1: 文清河，
2: 因为我没有他联系方式，好羞耻。
1: 嗯，吃火锅，不可能。淑娟，因为淑娟给我请假了。
2: 对，但王淑娟是今天身体不舒服。
1: 魏哥、尤其曹植瑞，
2: 这三人我都没有联系方式。
1: 你有联系？
2: 因为什么？你要知道，
1: 本线，
2: 你听我说啊，就是你作为诗歌
1: 啊，
2: 就是你们互相之间加了联系方式是很正常的
1: 啊，
2: 包括抖音续火花，还是乐器，尤其是钢琴，
1: 嗯，
2: 一旦有一定的造诣和水平的时候，气质就会不一样。当然了，我不是说其他的艺术行业就是没有那么大影响，但是这几个是比较明显的。
1: 怎么说？
2: 就弹钢琴的女孩子，你去脑补一下，
1: 嗯，
2: 穿着一袭白色的晚礼，坐在黑色的斯坦福钢琴前面，
1: 斯坦福钢琴前面，
2: 我现在满脑子你说那个斯坦福
1: ，Stanway
2: 是斯坦威，作威作福，
1: 斯坦威还差不多。
2: 斯坦威在前面弹钢琴，你这很优雅。
1: 嗯，
2: 你这么喜欢音律，你们家人那个时候有送你去学口哨吗？
1: 什么？我小时候学长笛，
2: 是那种学校就是几万个人站在一起那种。
1: 他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时候呢，学校里他有一门这个声器乐课，就他得有，你教唱歌还得教这个器乐，然后呢老师们肯定就挑最简单的一种乐器嘛，挑了那个竖笛
2: 啊，
1: 竖笛那种吹，这样以前还小时候还播个动画片叫什么竖笛什么魔笛王子还是什么，不管嘛，那时候学那个竖笛，
2: 讲莫德里奇的故事，
1: 哎，魔笛。

0: 完了之后呢，后来学校里后来又开了兴趣班，因为很多音乐老师他们有很多的专业，其中呢我当时看到了竹笛，也叫我们中国
1: 横吹笛子竖吹箫啊，
0: 哎，对对对 对，就是我们中国的长，就是我们中国的竹笛。
1: 嗯，
0: 后来呢我想去学竹笛去了，我学竹笛学的还行，那时候呢学竹笛最难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是把那笛子给吹响。
1: 多新鲜大哥，不然你学笛子干嘛？
0: 是最难的部分。
1: 那肯定难，
0: 因为很多比如说有人说是按
1: 那个，
0: 他把那个
1: 上嘴唇要绷绷起来，对吧？
0: 小朋友不能听这话，不然的话就这家长赶紧找一个空的草地啊！
1: 吹的什么？吹的车前子。
0: 就是如何把它用那个气吹出来。那时候老师还教说家里有什么空酒瓶子、玻璃瓶什么，
1: 哎、
0: 对着先去学。
1: 嗯，
0: 那时候我还真是接触过乐器，后来可能不太感兴趣，后来就没有继续再坚持下去了，也比较可惜吧，我觉得。
1: 嗯，而那个其实如果当时要学了的话。对于你来说，可能你不坚持原因，因为你就一张嘴，你这边边吹着笛子，你又要唱歌，对吧？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应该学个吉他，或者学个钢琴什么之类的啊。
1: 哎，学个响指，打着
0: 钢琴。我跟你讲，家里那会儿真没条件学，
1: 嗯，
0: 一架钢琴1-2万，你上哪儿给你弄去？
1: 现在也是一样
0: 啊，
1: 好钢琴不便宜。
0: 不是，但现在很多人家里孩子都拿电子琴嘛，电钢，
1: 对，还有空间，对吧？
0: 对，是的。
1: 我发现，哎，就你们在就是。南师的这些毕业生们还真的就是挺多人对乐器很喜欢，袁一博之前也学过，
0: 不是大家以前上大学你说那时候大家几乎南师人手一把吉他，
1: 袁一博不是吉他，
0: 他学的是
1: 手风琴，
0: 哦，小时候学过我知道，嗯，
1: 他跟你讲过这事吗？
0: 讲过这事，
1: 手风琴，
0: 嗯，
1: 而且他跟我讲就是手风琴最主要就人家拉手风琴，
0: 对对对，
1: 其实不是，你看手风琴演奏者坐在那边泰然自若的时候，
0: 嗯，
1: 虽然是拉着手风琴，
0: 嗯，
1: 但肩膀必须要一甩一甩。
0: 为什么呢？
1: 要这个劲儿，就像吹笛子一样，你要吹出灵动。钢琴要弹出优雅，
0: 嗯，
1: 吉他，古典吉他要弹出帅气。
0: 那高老师那电吉他呢？
1: 弹出过电的感觉，触电的，触到整个人牙都翻出去。
0: 所以为什么这个头发是立起来的啊？过电了就是原因。
1: 袁一博就是讲，那就是拉是一方面，钢琴要甩起来。
0: 嗯，
1: 当然就是后来就是他在工作当中也是运用了这个方式
0: 啊，真的
1: 甩起来，就是他甩锅。老夫布了整个局。
0: 听名专家，这段你们敢写吗？
1: 听名专家。这一段专门艾特袁一博，这个大家不要误会啊，这是南京当地的，就是一个就是南京当地发言的一个，
0: 就是讲一个人很帅，摔过，
1: 摔过，
0: 哎，
1: 袁一博现在摔过，
0: 摔过啊！来，我们接着下一位，我们今天男嘉宾一位摔过啊。
2: 爱上一个人，就像爱上一座城。
3: 去过苏州和上海，但是还是喜欢南京，特别喜欢南京话。
2: 城外的人想进来看看。
3: 我现在是一名古筝老师，之前参加过节目，想再来试试看。
2: 城里的人守着自己的坚持。
3: 如果女生真的跟我合适，我也会考虑跟她一起走，毕竟自己有一技之长。
2: 在爱的城市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月光。
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月光。
5: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来，男嘉宾风老师，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出生在1995年，身高180，体重150斤哈，黑龙江人，目前在南京大厂生活，职业呢是一名古筝教师，学历本科，兴趣要喜欢弹弹琴、唱唱歌、吹吹风、发发呆。婚姻状况是未婚，真有要求，希望对方笑起来甜一点。
1: 嗯，兴趣爱好弹弹琴、唱唱歌、吹吹风、发发呆。今天在全程练，他要寻寻爱啊，而且希望对方不要太高冷，身高160啊，年纪。上下不超过3岁，
0: 他这个跟我们女嘉宾还蛮适配的，只是地方不太一样。
1: 哎，
0: 一个在南京，一个在这个海岸，而人家在海岸也基本上是不会再换地方了。
1: 哎，我突然想起来，最近就是我遇到了几个东北的老乡，然后他们现在的工作状态是这样，我不知道就是你们这代年轻人会不会接受啊？就比如说你跟你的爱人已经成家了，然后你们在南京生活，但是现在呢，比如说北京，他的公司。每个月要在那儿工作20多天，
0: 嗯，
1: 然后每个月会给5天假期，
0: 嗯，
1: 每个月就是这样，会5天假期回来。
0: 不是，那在北京的时候有双休吗？
1: 休息，
0: 有双休，正常休息。
1: 对，
0: 然后再

0: 给你额外的五天假期，
1: 对，
0: 这不挺好的吗？
1: 你接受吗？
0: 我当然接受了。不是你额外给五天假期，为啥不接受？你意思我要去异地出差
1: 啊？不，不是你去啊，你在南京，你的恋人在北京，不是出差，就是常态工作。就比如说公司把你委派到那边去，然后就每个月
0: 出差呗，
1: 也不算出差吧，就等于是
0: 走跟项目走。
1: 就是现在，其实某那个外卖平台啊，那个小淡黄色的外卖平台，
0: 美团，没事，谁说吧，
1: 可以讲哈。现在因为我英超联赛啊跟多了之后啊，这品牌效应很重要。
0: 你们下档节目稍微注意一点行了，嗯。
1: 下档节目谁听？那个，来说就是美团，美团现在就这样，因为南京他可能现在就公司安排你可能要去武汉那边负责。
0: 那不是委派嘛，就是出长差呀、啊，
1: 对
0: 吧？
1: 对，然后每个礼拜、每个月回来五天，这样。
0: 我觉得感情初期不能，后期可以。
1: 就比如说成婚配了，
0: 成婚配，我觉得要看有没有小孩。
1: 有小孩了，
0: 多大了？
1: 五六岁。
0: 嗯，
1: 刚好上小学的时候。
0: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年到两年左右，长时间这样不行，长时间我觉得不行。
1: 他那边薪资待遇非常的优厚，
0: 有没有办法能回来？
1: 回来，
0: 那可以啊，
1: 每个月回来五天。
0: 不是，我说以后就相当于调回来，就有可能吗？
1: 不一定，干得好之后，可能一个月连五天都不到，因为你的恋人可能被提升为高管。
0: 啊，那可以投奔他呀。
1: 你不能去。你这儿有强大的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非常需要你。英超联赛当时已经办到第99届了，全部经你张端之手
0: 啊！好嘞，好嘞，行啊，行啊，行啊行啊，嗯。
1: 所以你准备在哪个就是民政局办理办？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看两个人夫妻的这个相处模式。他们本来如果是这种如胶似漆型的，你别说分开几天了，你就让他分开一会儿，他们也受不了。如果他们本来就是已经，比如说这老夫老妻嘛，所谓啊，这个感情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平淡期，日常的这个生活的这个阶段，那我觉得 OK 啊。那我们身边有这样例子也很多，但是我不能说是谁啊。这南京上海的这个来回去，这周末的时候去看一看，或者对方来什么，这不也是日子照过吗？
1: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帅弟。然后就是可能谈视频的时候更多聊的是孩子
0: 啊，
1: 哎，今天宝贝儿有没有吃的怎么样啊，今天考试考的如何。
0: 而且我跟你讲，其实我跟你讲，分开啊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
1: 嗯，
0: 你可能不知道，就是教育孩子这件事儿，其实几乎就是一个人说了算。两个人就不会因此而发生一些矛盾，因为你没有立场啊，你又不在，你这孩子指手画脚什么呢？而且你对你的另一半教育孩子这事儿，你要是充分信任的，
1: 嗯嗯，
0: 所以这方面其实会少了非常多的矛盾。
1: 嗯嗯，
0: 我们身边其实看到了很多这个异地就学的这个夫妻啊，孩子很多成绩都非常的好，因为你的教育方式是统一的，因为不然的话，天天家长就会把矛盾因为孩子的这个学习和教育而衍生出来，最后反而适得其反。
1: 所以其实个别人可能在期盼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正确答案，其实是没有的，因人而异，因每个家庭而定。
0: 对，是这样的。嗯，
1: 或者您对所谓家庭收入的这样一个需求，亦或是平常家庭生活的一个固有节奏。
0: 对，
1: 无论是怎么样，希望大家保持一份家庭和美的好心情。

0: 就是有这种。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0: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4: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见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

0: 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3: 21:04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4: 大家晚上好，我是征端。
3: 昨天这档节目的余震还在继续当中
4: 真的
3: 因为这个很多朋友都说昨天听了节目之后啊，觉得男生宿舍又让他们感受到了当年在宿舍就是卧谈会的时候听节目的感受。尤其是呢，他们对几位南大苏大的同学们赞不绝口，说你看看人家学习成绩那么好，然后唱歌那么好，关键是谈吐也特别好。对，他对他们的谈吐也这个就非常非常的肯定。
4: 就你会觉得现在的孩子们真的就是样样都好，六边形战士。
3: 真的，对。所以现在的就教育的发展，他会培养出更多像昨天晚上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
4: 对。
3: 那可以想见我们的国家啊，我们的社会将来也会因为这些年轻人越来越优秀而就是迸发出更亮的光彩啊，攀登到新的高度。
4: 是的。
3: 我觉得我的晚年有福了。
4: 哎，讲句实在话，你觉得本届英超联赛，如果你觉得还有需要再改进的部分，你觉得有哪些？
3: 我要思考一下，我们先听听歌好不好？
4: 好，
3: 有没有就是英超选手的一些歌曲？
4: 当然啊，有你喜欢的恋曲1990啊。
3: 啊，我要听恋曲1990，这是2020年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总冠军南京大学代表队的两位选手在总决赛上演唱的一首老歌新唱《恋曲1990》。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对，
1: 对，什么关系？
0: 嗯，结束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该告一段落了。我们这周的节目呢，还是以英超联赛的歌曲的回顾啊，成员的访谈为主。到了下周开始呢，我们就要告别英超联赛，迎来2026英超后时代了，对，后英超时代了，对。
1: 那杰斯交给你了。
0: 不是啊，我说我们的节目，
1: 我知道啊，我的意思邀请嘉宾的任务交给你了。
0: 啊，对，好，嗯，
1: 我们来期待下周的节目吧。
0: 好的，嗯。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从细节到悬念，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美食散文，关于葡萄。葡萄和爬山虎。一个学农业的同志告诉我，谷子是从狗尾巴草变来的，葡萄是从爬山虎变来的。我听了呢觉得很有意思，谷子和狗尾巴草，葡萄和爬山虎，长得是很像。另一个学农业的同志说呢，这没有科学根据，这是想象。就算是想象吧，我还是觉得呢这个想象很有意思。我觉得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世上的东西呢总是由别的什么东西变来的，方便。于是呢有的教师就想起来带了葡萄苗过来到中国来种，收了葡萄就地酿酒。他们把葡萄呢种在教堂墙内的花园里，而中国的农民呢留神的看他们种葡萄。哦，就是这样。这个农民呢撅了几根葡萄藤插在土里，葡萄出芽了，长大了，结了很多葡萄，这就传开了。现在呢中国到处都是玫瑰香。这个故事呢是一个种葡萄的果农告诉我的。他说呢，中国的农民是很能干的，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中国人，中国人一看就会。
4: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3: 葡萄月令。一月下大雪，雪静静地下着，果园里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觉里。二月里刮春风，立春以后呢要刮48天的百条风，风摆动树的枝条，树醒了，忙忙地把枝叶送到全身，树枝软了，树绿了，雪化了，土地是黑的，黑色的土地里长出了阴沉蒿，碧绿，葡萄出窖。把葡萄窖呢一锹一锹地挖开，挖下的土堆在四面，葡萄藤露出来了，乌黑的，有的梢头呢已经绽开了芽苞，吐出指甲大的苍白的小叶，它已经等不及了。把葡萄藤拉出来放在松松的湿土上，不大一会儿小叶就变了颜色，叶边发红，又不大一会儿绿了。三月葡萄上架，先得备料，把立柱、横梁、小棍儿、槐木的、柳木的、杨木的、桦木的，按照这个树棵大小分别堆放在旁边。

0: 边，立柱呢有汤碗口粗的，饭碗口粗的，茶杯口粗的。一颗大葡萄得用8根、10根乃至12根立柱，中等的6根、4根。先刨坑竖柱，然后呢搭横梁，用粗铁丝把它吊紧了，然后搭小棍儿，用细铁丝再给它附住，然后请葡萄上架，把在土里趴了一冬的老藤扛起来，得费点劲，大的呢得4-5个人一起来起起，哎，它起来了，把它呢放在葡萄架上，把枝条呢像5个指头一样的伸开，扇面似的伸开，然后呢用麻巾在小棍上固定住，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的在上面待着。上了架就施肥，在葡萄根的后面距离主干1尺挖一道半月形的沟，把大粪呢倒在里边，葡萄上大粪不用稀释，就这样把原汁大粪倒下去，大颗的呢得3-4桶，小葡萄呢1桶也就够了。4月浇水，挖窖挖出的土堆在四面，筑成垄，就成一个池子，池里边放满了水，葡萄园里水气泱泱，沁人心肺。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它是真的在喝。葡萄藤的组织呢，跟别的果树不一样，它里边是一根一根细小的导管。这点呢，中国的古人早就发现了，《图经》里边记载说，根苗中空相通，仆人将获之，欲得厚利，木盖其根，而沉朝水静子中矣。词吧，挺阔，璀璨，琳琅。你就把《说文解字》里边的带玉字偏旁的字都搬来了吧，那也不够用啊。可是你得快来，明天对不起，你全看不到了。我们要喷波尔多液了，一喷波尔多液，它的晶莹鲜艳全都没有了，它们蒙上一层蓝纷纷、白乎乎的东西，成了磨砂玻璃。我们不得不这样干，葡萄是吃的不是看的，我们得保护它。过不2天就下葡萄了，一串一串的剪下来，把病果别果去掉，妥妥的放在果筐里，果筐满了盖上盖，要一个棒小伙子跳上去蹦2下，用麻筋缝的筐盖。新下的果子呢不怕压，它很结实，压不坏，倒是呢怕装不紧，哐当哐当，那来回一晃悠全得烂。葡萄装上车走了，去吧葡萄，让人们吃去吧。9月的果园呢，像一个生过孩子的少妇，宁静幸福而慵懒。我们还得给葡萄喷一次波尔多液哦，下了果子就不管了，人总不能这样无情无义吧。10月我们有别的农活，我们要去割稻子，葡萄你愿意怎么长就怎么长吧。11月葡萄下架，把葡萄架呢拆下来检查一下，还能再用的搁在一边，糟巧了的只好烧火，立柱、横梁、小棍儿分别堆垛起来，剪葡萄条啊，干脆的很，除了老条一概剪光，葡萄呢又成了一个大秃子。剪下来的葡萄条挑3个有牙眼的，剪成2尺多长的一截，捆起来放在屋里，准备明年春天再插条。其余的连枝带叶都用这个竹扫帚扫成一堆装走了，葡萄园光秃秃。11月下旬、12月上旬，葡萄入窖，这是个重活，把老根放倒，挖土把它埋起来，要埋得很厚实，外面要用铁锹拍平，这个活呢不能马虎，要经过验收才给计工的。葡萄窖呢，一个一个长方形的土墩墩，一行一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风一吹，土色发了白，这真是一年的冬景了。热热闹闹的果园呢，现在什么颜色都没有了，眼界空阔，一览无余，只剩下发白的黄土。下雪了，我们踏着碎玻璃碴似的雪检查葡萄窖，扛着铁锹，一个冬天要检查好几次，不是怕别的，怕老鼠打了洞。葡萄窖里很暖和，老鼠呢爱往里边钻，它倒是暖和了，咱们的葡萄可就受了冷了。
1: 星辰大海，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这是汪曾祺先生的关于葡萄哈，这篇也是太有意思了。首先，汪老写这篇的语气啊，真的就是像在说话一样啊，这不是我刻意的在把它口语化，原文就是如此。尤其是写这个葡萄月令的时候，就每个月每个月

种植葡萄需要做什么，因为汪老师在记录他当年在农场里面种葡萄的经历嘛。他居然把文字写到了完全的口语化，而且亲切可爱啊，难怪很多读者评价汪老师一个特别可爱的小老头。再有就是这个种葡萄的过程啊，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啊，就是家里边如果又没有葡萄架子的话，完全不了解这个葡萄从一个小苗啊，一个藤，最后种出果实要经过这么多啊，就一年到头每个月都有忙活的东西。我估计即便是家里边种葡萄的这个朋友，那院子里面拉葡萄不会这么复杂吧，又是什么施肥，又是喷波尔多液，而且好多有趣的细节你不去种葡萄你是不会知道的，比如说葡萄居然也会开花，我是第一次知道。还有就是葡萄那个卷须是要把它剪掉的，尤其那个嫩的细的啊，王老说是甜的，如果用来腌咸菜应该也不错啊。其实我特别喜欢吃葡萄，我们江苏一带很多就家里有院子的是有拉葡萄架的，所以我特别就是希望我将来能够老死在一个有院子的房子里。我如果有院子的话，这个院子里是一定要拉一个葡萄藤的，当然如果按照我妈的意思呢，那肯定得拉一个丝瓜藤，对吧？最好再长点扁豆辣椒什么的，但是让我说呢，肯定得是拉个葡萄藤。到了夏天的时候，哪怕不吃，看到那个葡萄哈，绿的紫的挂在上面，然后在那个葡萄藤下面乘凉，就光是看看都觉得是一个很惬意的事情。当然我们江苏一带要想把葡萄种好吃了，自家院子里边要能够拉出特别甜的葡萄出来不太容易。我们江苏这一带最有名的葡萄就是巨峰了，不过呢，汪老这篇里边重点笔墨放在玫瑰香葡萄，这也是我想重点说一说的，这真的是叫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你如果不到远方去吧，你完全不知道这个远方的物种啊，人的性格跟你熟悉的这个地方有多大的差别。玫瑰香葡萄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从小到大在江苏一带吃的最多的就是巨峰葡萄，后来开始物流发达了，有什么各种阳光玫瑰啊、马奶子葡萄、青提，从来就没吃过玫瑰香葡萄。就是我小时候啊，我第一次吃到玫瑰香葡萄是工作以后，那就快30岁了，有一年去青岛去采访奥运会，对，2008年，那时候我不到30岁，当时去采访这个奥运会的那个帆船比赛，采访结束以后呢，就去了一个青岛朋友家里边，去他家里吃饭，吃完饭之后他拿出一个葡萄来招待我们，我一口就觉得哇，这个葡萄怎么这么好吃啊，首先就是特别甜，甜之外就是那个葡萄的清香味跟我在过去江苏扬州南京吃过的葡萄完全不一样。我说这是什么葡萄，他说这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叫玫瑰香。我说这也太好吃了吧。好了，回了江苏之后就到处的去找这个玫瑰香葡萄，尤其在苏中苏南一带很少见，如果你往北可能还能买到一点，就是到了徐州可能多一些。你如果在苏中苏南一带你想吃到玫瑰香葡萄，反正我是没太多见的，偶尔能买到啊。这个玫瑰香葡萄跟阳光玫瑰不是一回事儿，它是紫色的比较多，吃到嘴里有一股很浓郁的玫瑰香的味道，它是用来酿葡萄酒的。这个玫瑰香葡萄也是我个人觉得啊，我的口味上来讲我最喜欢吃的一种葡萄，我觉得比巨峰好吃。对不起喜欢巨峰的朋友啊，汪老已经考证过了哈，就是从英国来的，是一个特别古老的品种，1871年的时候最早被引入了山东烟台，所以在山东是最多的。现在国内的很多的葡萄酒品牌基本上都是用玫瑰香葡萄来酿的。它叫玫瑰香呢，首先是颜色那种紫色吧，特别像玫瑰，再一个就是那个入口的那种香气，有一种特殊的很像玫瑰花的那种香气啊，之前我在喜马拉雅上跟慧天博士讲的《基督山伯爵》里边有一个章节还特别提到了玫瑰香葡萄，而且它还是一个挺重要的道具呢。就那会儿呢，基督山伯爵啊，就是他年轻的时候被人陷害，然后跟自己的爱人叫梅赛苔斯已经分开了，梅赛苔斯呢嫁给他的仇人了，但是人家也没办法，这个也是算是被逼的吧。然后基督山伯爵这个从监狱里逃出来，然后又发了财之后换了个身份见到梅赛苔斯了，而且呢梅赛苔斯跟他仇人的儿子这时候拿捏在基督山伯爵的手上，然后这天就梅赛苔斯啊，老情人就约基督山伯爵去这个玫瑰园里边聊天，梅赛苔斯就从这个葡萄架上摘了一串葡萄，说这是玫瑰香葡萄，您不吃吗？基督山伯爵说，夫人，我从来不吃玫瑰香葡萄。搞得有点尴尬，然后两人就聊了一会儿，叙了会儿旧，梅赛苔斯又摘了一串玫瑰香，说你真的不吃吗？基督山伯爵说，我不吃。这段其实是一段试探啊，
没在台词是想帮自己的儿子求情，希望基督山伯爵能够放他一马。然后基督山伯爵呢，葡萄园里边是斩钉截铁，但是其实事后还是放了他儿子一马的。这是在文学名著里边讲到的啊，就是法国玫瑰香葡萄。玫瑰香在中国呢算是外来物种哈，引进的。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影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3: 城市的心跳。
4: 清晨6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
5: 为生活加油。
6: 温暖与善意是人和人之间最温柔也是最长久的连接，你对别人的善意和体贴总会在不经意之间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到自己的身上，真心换真心，温柔换温柔，便是最好的关系。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嘿，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此时此刻，我特别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互动的方式告诉给阿树，此时此刻的你在哪座城市，就是来播报坐标，以及啊，这个说一说此时此刻除了听广播，你又在做什么呢？然后也可以说一说这半个小时当中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呢，以及我们在这半个小时当中跟大家分享的那些人生的美好、人生的智慧啊、生活的智慧等等的，你有什么样的感悟、有什么样的感受，也都可以第一时间发送信息跟我们聊天。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很简单啊，就是大蓝鲸 APP， 这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啊，这个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啊，一定要给阿树的主播号点关注哦，点完关注之后再来参加我们的直播互动。还有就是来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微信小程序大蓝鲸同样可以找到一束阳光的直播帖，就可以给我们直接留言了啊，也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随时来互动和交流。我的个人微信请你搜索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

0: 好，坐标在昆山，喜欢听老师的直播啊、哦？有没有听过好几期呀、啊？从开始到现在听了多久了？为什么喜欢听我的节目呢？告诉我一下好不好？我就在这方面多加强好不好？很多人其实在听完节目之后都会给我反馈，很感谢大家，这个反馈让我接下来知道路该往哪里走，节目该怎么做。无边无际树阳的朋友，哎，无边无际不管是我早晨的一树阳光节目还是快乐上班路节目都会来听啊、哦。在树阳每天早上都会听广播，能不能也告诉我一下，在听广播的时候一般都在做什么呢？ WW5RK 说了，早上好啊阿树，我在四红高一送娃，马上高中的孩子们啊，陆陆续续进入到期末考试。今天在四红啊，孩子们还可以再听一下阿树的节目，马上进入到暑假。哎，你们说高中的孩子们暑假还能早上听我的节目吗？他们不可能了吧，肯定就是天天都是大懒虫，要睡到很晚才会起床，会不会？虽然暑期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学业上的安排啊，或者说这个暑期功课上面的安排，但应该不用再起这么早了吧。各位家里面有高中生的家长们，有高中生们来跟我聊一聊，也让我知道在七月份的时候该如何做节目。刚才跟大家说加阿树的个人微信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加上我。其实我是希望大家多多的帮我的忙，因为你加我的微信之后呢，就会看到我的朋友圈，我有的时候发的一些视频号，我可以第一时间发到朋友圈，你们就能看见，看见之后就会给我点赞，特别好。你知道视频号的流量更多时候还是依靠我们身边的熟人来点赞，就是你点赞点的越多，我们流量就越来越好。其实有的时候我的视频拍的不一定比别人好，但我的流量为什么比别人好，就是因为我的朋友多。我的朋友就是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今天早晨还是请大家帮帮忙啊，昨天呢我是下午的时候趁着天气特别好，我就去玄武湖公园逛了逛，因为最近玄武湖公园那个荷花栈道荷花又开了。因为我知道每一年啊，玄武湖的荷花开了就是南京夏天来了，特别美。而我作为玄武湖的形象大使必须去打卡呀，本来就是头都没洗，你知道吗，就是用清水洗个脸就出门了，跟朋友去逛逛，因为都老朋友嘛。但后来想不对呀，我觉得这么漂亮的美景作为玄武湖形象大使得记录下来，得让更多人来看到，对吧，包括南京以外的朋友。后来我就拍了一个短视频，就是玄武湖公园的荷花栈道特别漂亮。那么这个时候正在听广播的你，想不想看看玄武湖的荷花栈道到底有多美？为什么说它是接天莲叶无穷碧，误入藕花深处呢？我绝对是可以这么跟你讲。我还看到了那个小野鸭子，小野鸭子还生了好多小鸭子啊，那个毛都没有长齐的那种小鸭子，一起在那个荷叶间嬉戏，特别美。如果你想看的话呢，这个时候请你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记住啊，现在就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找到我的视频号 GSBC 阿树啊，那个带黄威认证的视频号，然后给我最新的那条作品点赞啊，就是荷花栈道那条视频点赞啊。因为我今天早上看一下有多少人，就是刚才我在说的时候过程当中已经把我点赞了，大雪无边无际麦子和刘显根，谢谢你们。然后现在我看一下目前我这个视频我发布了10个小时，点赞90个，只有90个点赞。我希望在今天早晨啊突破一下100。100会好看一点吧啊。所以这个时候有没有10个人来给我点个赞呢？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最新的那条视频号荷花栈道就可以留言点赞了。
1: 今天的你准备为身体充入多少健康能量？
2: 健康能量
1: 是准备一顿营养满分的早餐，还是开始10分钟的舒展运动？
2: 第一个动作，
1: 每天半小时，和阿树一起为健康充电，为生活赋能。
2: Go！
0: 早上起这么早的朋友，应该都是很努力生活的人吧？所以我每天早上坐这里，就特别想让大家发信息给我。

告诉我你为什么起这么早。我便无忌说，才起床忙好要做早饭，然后七点半送二年级的二娃上学，然后再去上班，不容易啊。然后芳芳也是常熟的朋友，此时此刻除了听广播还在做什么呢？可以发信息告诉我。花开若夏曦说，老师的声音很好听，很亲切，很有亲和力，谢谢大家。告诉我正在努力生活的你正在做什么，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直播互动就可以。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也是一样可以点开来，点到一束阳光的征集帖来留言。我们要和每天努力生活的朋友们一起分享那些美好的文字。前两天我看短视频，我又刷到了一篇图文，虽然不长，但是其实我觉得他说的很多观点也是现在很多人的想法，不知道把他的这段文字念出来会不会引发早间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的共鸣。为什么我们这么努力，生活还是一地鸡毛？为什么别人的起点是我们奋斗一辈子也到不了的终点？我们不过是个普通人，拼命折腾到底值不值得？如果你有过这样的时刻，那你一定会懂平凡的世界。第一次读《平凡的世界》是在上学期间，老师逼着看的，说是作文素材。那个时候觉得孙少平真傻，放着家里好好的砖厂不去，非要去煤矿受罪。觉得孙少安真怂，明明爱着润叶，却因为几块钱的彩礼就放手。觉得路遥真狠，把田晓霞写得那么完美，又偏偏让她死得那么突然。20多年后的今天，我重新翻开这本书，原来路遥写的根本不是励志故事，他写的是你拼尽全力，最后也不过是个普通人。少安最终也没能够彻底的改变阶级，他的砖厂几起几落，他依然是双水村的一个农民，只是比以前稍微宽裕了一点。少平从懒工汉变成了煤矿工人，脸上的疤永远都在，他依然在井下讨生活，只是比从前更能够承受黑暗。这是路遥写的最残忍的地方，他不给任何人开金手指，没有逆天改命，没有阶层跨越，没有奇迹，所有的努力都只是让生活从极差变成了还行，从绝望变成了勉强可以忍受。可是为什么这样的故事好像比那些逆袭神话更让人放不下？因为后来我们懂了，懂了少安放手时的痛，有时候不是不爱，是爱不起。懂了少平坚持要去外面的世界，不是为了发财，只是想看看自己到底能承受多少。懂了田晓霞为什么会爱上少平，在那个所有人都向下去走的时间当中，有一个人还在向上仰望，哪怕他脚底全是泥。可能我们这辈子都成不了英雄，但至少可以选择不做懦夫。书里有一句话，年轻时觉得是鸡汤，现在觉得挺有道理的，人的生命力是在痛苦的煎熬当中强大起来的。不是快乐让你强大，是熬，是那些明明很努力却依然被否定的瞬间，是那些你咬着牙对自己说再撑一下的时刻。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最动人的地方是它承认了生活的苦，却依然让你觉得活着值得。不是功成名就的那种值得，是哪怕日子再难，你还能为一句诗、一段音乐、一个眼神而心动的值得。要是哪天你觉得撑不住了，别去找那些成功学的书，就翻开《平凡的世界》，看看孙少平怎么背石头，看看孙少安怎么烧砖，看看那些比你苦10倍的人怎么活出了比你倔100倍的姿态。

小羊咩咩说，困在执念里的人时刻如身处痛苦的修罗界，坐困愁城，不放下永无尽头。生活有没有觉得很累啊？有没有觉得烦恼？如果说真的有的时候钻进了牛角尖，也试着考虑走出来，放下自在。刚才请大家给我最新的短视频点赞啊，很多朋友帮忙了，现在目前还差三个还是四个赞啊，还差六个赞就到100了。所以大家来帮帮忙，有没有这个时候打开广播的朋友啊，在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最新发的那个视频，荷花栈道，给我们玄武湖公园的荷花栈道点个赞喽。作为玄武湖形象大使阿树，诚挚的邀请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来南京玩，有空可以去玄武湖公园夏天的荷花栈道走一走，830米呢，完全就在荷花深处，所谓误入藕花深处，就是具象化了，真的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我这视频我随便拍拍都是那种感觉，不信你去看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大家可以继续留言跟阿树聊天，说一说此时此刻你的坐标，还有呢，除了听广播，今天早上你在干什么。参与节目的方式，除了加我的个人微信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之外，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专区，找到精灵之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就可以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啦。大蓝鲸是大小的大，蓝色的蓝哦，金鱼的金。芳芳说，阿树早上好，导播早上好，常熟今天是晴天，昨天天气真的很好，但是今天南京没有昨天那么好。昨天啊，下午坐在一个透明玻璃房间里面喝咖啡，哇，外面那个天配上眼前的玻璃和那个复古的桌子，就觉得人间呢、啊、真的是浮生半日闲啊，那种时光静好的感觉特别棒。然后傍晚的时候天也特别的美，今天不知道会不会也这样，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拍点好看的照片呀、视频啊给我来看一看，因为咱们要一起分享生活。你看我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个叫什么，叫生活当中的好物，大家都特别的乐意买完之后一直复购复购，因为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好东西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但早晨这个时间段我就特别爱给大家推荐黑枸杞原浆，因为我所有的保健品之后，人到中年之后就是吃啊用啊很多保健品，我发现最最就是离不开的还是那个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那个黑枸杞原浆。可能有些朋友第一次听我说，有朋友可能听我说好几次了，但我相信啊，你第一次没有买，我几次说完之后你迟早有一天会下单的，因为它的价格和它的这个品质，我觉得不允许大家不把这个黑枸杞原浆买回去，每天喝点黑枸杞原浆，它对身体真的很好。哎，首先啊，花青素之王，是维生素 C 的好几百倍。你说这个女孩子啊，这个喝完之后，你皮肤得多好，气色得多棒啊，是不是？那男的当然也是一样，非常的有用啦。我是觉得啊，这个黑枸杞原浆，它能够对我们的肝、对我们的肾、对我们的这个免疫力、对我们的睡眠都有非常好的帮助。不用我多介绍黑枸杞原浆到底有什么好处，我就给大家都要讲两件事，第一个它的出身，第二个它的价格啊，它是宁夏中

0: 宁来背书的黑枸杞原浆，宁夏中宁专门做枸杞的一个，你知道，做枸杞的一个国企，这个品质没得说，它原料表就是黑枸杞原浆，喝起来有种淡淡的清甜。价格真的太划算了，五盒只要99块钱，一盒是7袋，每天一袋，五盒就是5周的量，一个多月，99块钱。还有十盒是2个多月的量，将近3个月，才189块钱。20盒三百多了，我已经忘了，反正我每次都是10盒10盒买。哎呀，真的很棒哎，每天喝一袋。有的人是早晨喝，有的时候晚上喝，像我是每天早上空腹喝。当然有的人很有钱啊，他们都是早晚都喝。这种太棒了啊，身体会有很大的反应，就是你就买这个5盒，买喝一个多月，99块钱花完之后，你就能够明显感觉到身体得到了非常大的一种变化。我记得我当时一直复购，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到中年啊，就尤其是男性，这个肾气的生发需要充盈，需要保障呀。然后我喝完之后，我这个头发，我不是喜欢白头发吗，就是坚持喝了1个月左右，我感觉我白头发少了好多好多，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效果，但我觉得我肾感觉好像是不是得到了很好的一种滋养。所以各方面的条件，就是你包括像这个睡眠好啊，然后精气神好啊，然后就是免疫力增强啊，这都是毋庸置疑的呀。大家如果啊，在平时生活当中
1: 诱发我们的牙体本身以及牙齿的这个牙周病，第三点就是要去定期的进行口腔的检查，以及这个洁牙也是很重要的。
2: 是的，牙龈炎发作，不少用户确实会直接把封膈液涂抹在这个发炎的表面上，能够起到快速止疼消炎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液体剂型封膈液它的外用作用是非常好的。
1: 是的，很灵活啊，既可以内服也能外用，随时随地可以拿出来用在你想要用的这些部位。
2: 对的，
1: 首先我们还是说内服封膈液呢是为首要的，因为不管怎么地是要通过内部的一些调整，让它呢逐渐的能够把我们的免疫调理到一定的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还同时把我们的内分泌啊，这个植物神经机能啊都能够很好的去调理，来改善我们的微循环的一个状态，增强我们局部的一些抗炎的一个能力。就说这个口腔的问题吧，问题虽然是发生在这个口腔这个部位，那其实也是我们身体抗病能力减弱在我们局部的一个表现。医学专家也指出了，在影响健康的很多的因素当中，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失调是最最核心最最本质的一个因素。各种疾病，尤其是一些慢性病，就是我们机体各系统之间的平衡啊被打破了，然后自我的康复能力啊也减弱了，所以就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毛病。那蜂胶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调节我们人体的细胞和体液的这两套的免疫系统，促进体内生成更多的抗体，来提高我们自身的抗病能力和自愈的能力，来增强我们组织细胞的一个修复的能力。那么这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减轻一些病症的，比如说这个口腔溃疡，那通过这样一系列调整以后呢，尽可能的去延长这个口腔溃疡的这个发作休整期，就让它呢能够好的时间啊变得越来越长，发作的时间呢越来越短越来越少，所以能够尽量的减少发作啊，也是我们说去对它进行治疗的一个目的。另外一个这个作用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到了这个外用，那么蜂胶液对于我们口腔炎症直接用上去呢也是它的一大特点，那就是把这个蜂胶液直接点在口腔溃疡的地方，还有呢发炎的这个牙龈牙周的地方，不仅能够很快的止痛，还它能够很快的形成一层薄薄的这个蜂胶膜，这层蜂胶膜呢它不容易被口水冲掉，能够覆盖在这个溃疡面上啊有炎症的一些面上呢很长时间，就起到这个蜂胶的麻醉啊止痛啊杀菌啊消炎啊这样的一个作用，促进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的作用，帮助我们更快的去促进这个溃疡面的一些伤口的愈合。

0: 蜂奶宝除了这个液体型蜂胶液之外啊，我们还有蜂胶的一系列的产品，像蜂胶抑菌的这个口腔抑菌膏升级为了消渍好产品。蜂胶它在这个牙膏里边可以直接起到麻醉杀菌功能，尤其蜂胶所含有的桂皮酸等等数百种药理活性物质，可以有效地抑制口腔的微生物，在口腔疾病预防方面能够发挥到很好的作用。也有用户说，这个使用蜂奶宝的这个牙膏啊，它会让这个牙膏的这个泡沫在口腔当中刻意地去多停留一段时间，让泡沫当中的蜂胶精华能够尽可能地和牙龈、牙齿、口腔内部的这个创伤面多停留，就是能够减少溃疡的作用。所以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还有一些问题，欢迎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4: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早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路段，由于路面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黎明破晓，清晨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9: 新的一天开始了，但是这新的一天呢，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轻松，因为今天是一个星期五。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在星期五的美好清晨，一个晴朗的清晨，一个不太热的夏季的梅雨的清晨，向收音机前的各位报道问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26号。6:30开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已经为我们亲爱的听众提供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了。很多人都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四件套、我们的凉席，让他们都已经感觉到了夏天的高品质的清凉。那今天呢，又给大家上了，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要换枕头。今天59块钱的枕头，而且是颈椎枕，让你感觉到我们的高性价比。打开抖音搜索早有。有安排12号链接哈啊，这是酒店的睡眠记忆大枕头。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我们是放在了2号链接。那么从早晨6:30开始，你在广播里听到的依然是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这里是调频101.1，
2: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10: 电信 5G 气象站。
9: 这个美好的星期五没有雨，温度继续上升。苏南城市今天在全省温度最高29度，苏中城市次之28度，南京28度，苏北城市今天反而凉快下来了，最高温度只有27度，并且晴朗得很。好，听歌。

交广早班车满足我们听众的热情的需求，是给大家上了这两年非常流行的某朵品牌的深睡记忆棉枕头，这是跨境酒店慢回弹的深睡记忆棉枕头同款，我们直播间到手价59.9元，但是不是某朵的牌子，可是这个枕头大家睡了都觉得特别好。另外一号链接也给你打到很低的价格，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安排的是

0: 今年江苏计划对全省10万名注册安全工程师、安全员以及安全管理的相关岗位人员进行工伤预防培训，助力提升全省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工伤预防和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彭迪帆的报道。
1: 作为制造业大省、用工大省，江苏始终把劳动者安全放在首位。全省工伤保险参保人数2418万人，比2020年末增加287万人。5年间，全省累计开展工伤预防培训70多万人，危化品等重点行业工伤发生率累计降幅达30%，工伤预防工作走在全国前列。按照国家新一轮5年行动计划要求，至2030年，江苏重点行业5年工伤事故发生率降低10%左右，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逐步降低，重点平台企业5年降低10%以上，技工院校毕业年度学生的工伤预防培训覆盖率达到100%。对此，江苏计划今年对全省10万名注册安全工程师、安全员及安全管理相关岗位人员进行工伤预防培训，这也是江苏的创新举措。省人社厅工伤保险处处长陈岩介绍，工伤预防基础在基层，关键在一线。
2: 做安师安全员处在安全生产的最后一公里，是发现隐患、落实预防措施的关键力量。在日常工作中，部分安全员对隐患排查规范、应急处置流程等业务掌握还不够扎实，我们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培训，帮助他们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真正实现安全员合格上岗，企业防线筑牢。
1: 值得一提的是，在江苏，实习生见习人员也可以参加工伤保险。据介绍，参保人员分为实习生、见习人员两类，一是实习生为年满16周岁普通高等学校、中高等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全日制的在校学生，实习分为学校统一集中安排实习，学生经学校批准自行联系单位实习两种情形；二是见习人员，具体包含三类群体：第一类是毕业后两年内未就业人员；第二类是毕业当年1月1日至6月30日，离毕业不足6个月且未落实工作的全日制高校毕业生、技工院校高等工班等毕业生；第三类是16至24周岁登记失业青年。省人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朱华：
3: 这三类人员的话，经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就业见习岗位，那么呢，由见习单位与属地的公共就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审核确认，并签订就业见习协议，然后至见习单位见习。那么呢，这个完成了这些手续以后，所在的见习单位可以呢，这个为他办理工伤保险的这个参保。需要注意的是，已经和用人单位建立正式劳动关系的职工，是依法参加工伤，就不适用于这样的一个办法。
0: 今年咱们江苏密集出台了公积金惠民新政，充分释放公积金安居保障工作。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徐州台记者以及扬州台记者的联合报道。
4: 石女士是来徐州工作的新市民，最近她和丈夫打算在徐州买房定居。虽然夫妻俩的公积金缴存地都在外地，但是徐州全面升级的公积金跨省互认互贷政策让他们顺利实现了安居梦想。购房贷款人石代地：
5: 以前担心异地公积金不能用，只能办商贷，然后利息高，压力大。没想到现在徐州和全国很多的城市公积金互通，像我们外地缴存人和本地人待遇都一样，贷款、商转公都能办，自己也算了一笔账，省下了不少利息，真的特别惊喜，特别踏实。
4: 围绕区域协同发展、安居惠民，徐州持续放大公积金区域一体化的优势，扩容异地贷款城市范围，拓宽业务场景，全面提升异地缴存人在徐州置业的保障力度。截至目前，徐州已经累计发放异地缴存人在徐州购房贷款6773笔，共计30.53亿元，其中2025年发放了1119笔，共计5.82亿元，累计支持异地缴存人购房78.67万平方米，购房消费65.89亿元。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0: 中心提取贷款管理科科长李文涛。
1: 徐州在长三角城市、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城市互通基础上，持续扩大公金互认互贷范围，异地缴存人无户籍限制、无额外门槛，在徐购房即可申请公金贷款，真正实现零门槛、无差异、全覆盖。
0: 作为全国试点城市，苏州推动住房公积金制度打破了单位职工专享的局限，惠及全体劳动者，创新推出了乐居苏城存贷产品，以随时贷、随意交、随意取、随即贴、随心贷、随身享六大便利，开启了灵活就业人员产品化缴纳公积金的新模式，被作为典型经验在全省复制推广。数据显示，2026年1到5月，苏州新增灵活就业人员开户 17.07 万人，累计开户 73.48 万人，累计缴存额 32.56 亿元。而扬州的公积金新政发力点对准了好房子。扬州市民长期一直有改善置业计划，但此前因资金压力迟迟没能下手。随着扬州公积金新政的落地，多重利好叠加，让他顺利购置了心仪房源。
2: 之前想置换改善房，一直担心呢公积金贷款额度不够，现在呢新政支持改善型住房和绿色建筑双重叠加，贷款额度呢可以覆盖，再加上契税、维修基金、车位费都能提取公积金，整体压力小了很多，顺利换上了心仪的房子。
0: 立足群众差异化的住房需求，推动政策从保刚需向优品质跃升。目前扬州单缴存人、双缴存人贷款基础最高额度分别上调至108万元、180万元，并设置了30万元最低保障可贷额度作为刚需托底。如果缴存家庭购买一星级新建绿色住宅，那么贷款最高额度也可以上浮 20%。买房时缴纳的契税、维修基金还有配套车位的购置费用也都能够提取公积金余额支付。扬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李飞：
3: 扬州始终与国家住房发展战略同频共振，紧扣好房子建设导向，在夯实刚需保障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引导市民选购节能绿色的高品质住宅。扬州通过构建分层分类的政策支持体系，精准对接不同家庭的差异化需求，以精细化服务托举群众的安居品质。
0: 今年前五个月，江苏全省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金额和发放笔数均居全国首位。数据的背后是一项项政策从文件落到实处的印证。这些因地制宜的提额度、降门槛、扩覆盖、可叠加、能互助的举措，把公积金从一项单纯的长期储蓄变成了购房者手中的活钱。他们共同汇聚成一种可感的变化，政策不再高高在上，而是精准回应不同家庭的实际需求，这样公积金制度真正从账上资金转化为购房人眼前的实惠，也让群众在置业安居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支持。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5: 好，各位快来，我们今天的二号链接又成为爆款了，而二号链接也一如像我们之前所预计的那样，这一定会是今天的爆款产品，这是某朵同款的慢回弹深睡记忆棉枕头，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到手价只要59.9元一个。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另外大家向我们要的冰感的、凉感的凉席啊、三件套啊，目前这也正在热卖当中，放到一号链接。一号链接180×200的双人和单人都有，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目前主推的是二号链接的深睡回弹记忆棉枕头，59.9元一只，赶快来抢。

0: 好，说一下咱们江苏的沃野良田，盐碱地曾经是被遗忘的角落，而太湖淤泥曾经是无处安放的负担。如今呢，两个老大难在咱们江苏人大胆干、谨慎干的实践当中相遇了，使改良之后的盐碱地居然变成了沃野良田。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丁凤云和刘正泽的报道。
1: 太湖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国之大者。2024年，太湖水质首次达三类，连续18年实现两个确保。生态清

0: 淤是防治水体富营养化的关键举措，但底泥清淤随之而来的难题也日益凸显。省环保集团工程技术公司固体废物与再生资源事业部部长昨午告诉记者，
1: 按新一轮太湖生态清淤要求，到2030年还要清淤3456万方，仅宜兴地区近2年的工程，清淤面积就接近10平方公里，清淤方量约300万方。如此庞大的清淤量，对淤泥消纳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0: 环太湖周边人口密集，土地稀缺，堆场早已满负荷，淤泥处置难成为制约清淤工作推进的瓶颈。与此同时，江苏沿海数万亩盐碱地土壤盐分高，有机质地，作物难以生长。省沿海集团虽已形成从快速降盐到地力提升的全链条技术，但要让农户用得上用得起仍是待解之题。2025年初，一个颇具想象力的设想被提了出来，将太湖淤泥资源化利用与盐碱地改良深度捆绑。江苏沿海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薇薇回忆说，
2: 省里面相关的领导也提出来这个比较有创新性的个设想，将太湖淤泥资源化利用与盐碱地改良深度的去捆绑和结合。我这些想法是 amazing， 这还是很让人震惊的。
0: 此前曹薇薇他们不是没想过就近利用河湖淤泥，但淤泥属外源土，进农田需符合国标要求，涉及多部门审批，
2: 单单靠一个企业，靠当地的政府去推动还是非常难的。
0: 果然，第一次跨部门讨论会上，各方各抒己见，分歧很大。曹薇薇告诉记者，基本上就是没达成意见。很快，省发改委牵头召开第二次会议，明确讨论的方向为能不能用、怎么用。
2: 从第二次讨论会开始呢，大家的慢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然后陆陆续续组织相关的专家再进行讨论验证，最终确定可以继续往下推。大家先走出一条路径，把这技术的模式能够打通，后期成本的话再技术优化。
0: 2025年8月，江苏省发改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太湖淤泥资源化制品改良盐碱地试点工作方案》。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全程风险防控，南京农业大学、河海大学、省农科院等高校科研力量相继加入。11月，第一批太湖淤泥营养土跨数百公里运抵东台条子泥，沿海集团安排了590亩盐碱地接收。一直扎在田头的江苏沿海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高级主管刘国明记忆犹新。
3: 环保集团把加工后的营养土呢，是在离这边大概有5公里左右的一个场地，港口集团安排带翻斗的工程车一车一车运过来了。那一辆车大概装的量是30到40吨，所以一天可能就是来回车子可能有个上百辆的一个情况，运了9天的时间才运完。
0: 3.3万吨营养土刚到场就遇了麻烦。淤泥粘性大，湿度高，结块严重，无法直接摊铺。现场紧急召开专家咨询会，
3: 发改委召开一个现场的会议，全体是通过撒湿的方式，就用那个抛肥机带甩盘那种，把那个营养土把它装到这个抛肥机上，通过甩盘然后均匀的撒到田里。
0: 但技术方案的推进远不止现场施工这一环。左武表示，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防控是试点工作的刚性底线。为确保淤泥变营养土的质量，环保集团系统开展了营养土全流程生产工艺研发，涵盖配方体系设计、加工参数优化及工艺动态调整，
1: 重点围绕重金属管控、可溶盐分调控脱除、优势菌种和养分调配、土质结构重整等技术难题，实施靶向攻关，高效完成了试点营养土量产加工。
0: 另一支团队的弦同样绷得紧紧的，那就是试点项目评估单位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团队。成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吴春发教授形容，步步设防。
4: 因为近些年工业的活动对这个淤泥它的质量都有很大的影响，包括有些它的这个农药超标、重金属超标，这些淤泥如果进入农田，它可能会影响农产品安全的。我们这个周边布了这个地下水井，我们每个季度都会来采地下水监测，这地下水水质有什么样的影响？每一环我们都尽可能的早预警、早发现。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6: 好，时间是清晨的6:53，在这个时间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今天我们给大家组织到了我们这两年深入的有这个记忆的慢回弹深睡记忆棉枕头。那么这个概念是哪个品牌炒起来的，大家应该是非常的关注。同时呢，就是慢回弹

深睡记忆棉这个品牌的价格大家也是非常的了解。那我们今天是一个大的生产十年的记忆棉枕头的这个厂家，他还支持贴牌的这样的一个厂家给我们供应的日常价，它没有某朵的那么高，它的日常价将近200，而直播间到手价今天给了我们50单，59.9块。而了解这个慢回弹深睡记忆枕的很多的人现在都是2单3单的买，我们1单1只59.9块，赶快来抢，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放在2号链接。

0: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有人。
1: 好，各位，接下来给眼睛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说一个好消息，而这个好消息今天是最后一天。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正在江苏举办大型年终感恩回馈活动，从星期三到星期五，它限时3天的眼贴补助，现在只要拨打400-676-0103 400-676-0103都会有补贴。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通通都可以用。眼贴里添加了丹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就会有变化，眼睛特别的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轻松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们江苏的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福利，现在拨打400-676-0103400-676-01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额外再加一副防蓝光眼镜，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快拨打400-676-0103400-676-0103。暑期呢，新疆我们发现依然是大家最最关心的目的地，无论是南疆的人文还是北疆的极致风景，我们都有产品。想带着家人孩子去新疆的人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进行咨询。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有3年制和5年制，我们欢迎省内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很多的专业都非常的热门。咨询热线025-5241-2391025-5241-2391。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
1: 好啦，王丹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和我们的剖腹杀四件套同场的慢回弹深睡记忆棉大枕头来了，目前正在热销当中，日常价159，直播间到手价59.9块。慢回弹枕头现在在市场上都是多少钱？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4: 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0: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幺八，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受放枢纽路段，受到路面车流量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2026年高考成绩公布，警方提醒警惕几类高发诈骗套路，如骗子发送虚假查分链接，诱导考生填写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盗取钱财与隐私。南京反诈中心提示，录取信息仅可在阳光高考网当地招办查询，不存在和录取挂钩的收费，各类打电录取费均为骗局。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分享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7: 正确的那一个。
6: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
7: 交广早班车。
6: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3: 好，时间是清晨的7点02分，今天是2026年的6月26号，一个非常晴朗但是不热的星期五，这是夏天，这是梅雨天，但是今天又晴朗又不热，实在太棒了。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6点半到8点，我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陪着你一起上学和上班。同时呢，6点半开始，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在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给大家安排特别高性价比，也是让大家特别满意的生活好物。这两天呢，我们的听众除了这个四件套泡芙沙的这个四件套好评非常好之外，大家还纷纷的在我们直播间要凉席，尤其是要换

0: 大枕头。那么这两年关于大枕头慢回弹的深睡记忆棉枕头的这个概念已经是深入人心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泡芙沙同厂，也就是南通的高品质的厂家所带来的慢回弹深睡记忆棉枕头。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到手价不要499、299、199，我们的直播间到手价给大家的是59.9元。我们跟厂家深度链接，目前又在上了最后的20单，因为之前在7点之前我们已经出单50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0: 经28度，苏北城市今天的温度不升反降了27度，好好享受这美好的夏季梅雨的顿歇期吧。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5G 手机，电信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早班车资讯报道。
0: 昨天江苏省人社厅举行了2026年江苏人才创新创业系列赛事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两项省级重点人才赛事，2026中国江苏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和第三届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的最新情况。而两项赛事即日起已经开通报名，向全球的精英发出邀请。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彭迪帆的报道。
2: 区域竞争说到底拼的就是人才。记者注意到，这两场大赛不卡资历，不看出身，只要有创新项目、核心技术都能上台展示，给所有创新者公平展示自身价值的机会。中国江苏人才创新创业大赛主打全球引才，今年搭建13个省内赛区加5大海外赛区加南京总决赛完整办赛体系，海外赛区覆盖欧洲、美东、美西、澳洲、亚洲，海内外项目同台比拼，享受同等政策支持，真正打通全球人才对接江苏的通道。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专门面向高层次青年科研骨干，参赛群体包含在战、出战、准备进战的全体博士后。今年新增接榜领题新模式，直接对接企业真实技术难题。目前大赛接榜领题榜单征集工作已全面完成，并组织专家进行了审核，计划发布107个需求，等待有实力的团队来接招。省人社厅副厅长封春晴介绍，
3: 两项赛事，一个面向全球所有创业者，一个聚焦高端博士后群体，覆盖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行业领域的创新人才，真正把广大英才的要求能够落到实处。
2: 此外，所有赛道设置全部对照全省重点产业链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例如，中国江苏人才创新创业大赛设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7大前沿赛道。赛事期间同步安排投融资对接、概念验证、中式孵化全流程服务，推动优质项目落地江苏，把创新技术转化为产业实效。而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6大产业设置赛道，核心特色就是接榜攻关，企业列出自身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博士后团队主动接榜攻坚，深化产学研合作。在扶持政策方面，省人社厅整合奖金、人才计划、绿色通道、科创载体、落地服务等多重保障，拿出真金白银，真招实策，打造从参赛到落地的完整服务链条。冯春晴，
3: 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人员符合条件的，可直接进入省双创计划面试，不受地方推荐名额限制，申报省双创博士、卓越博士后享有优先权，还能直接推荐申报国家级海外人才项目。二、博士后大赛三等奖及以上人员优先申报省卓越博士后计划A档，组织参赛表现突出的博士后实战单位，下一年度新增申报指标予以倾斜，优质项目择优推送参加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了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的年度报告，给出了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那么这个数据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共同的来了解一下。
4: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 6.4%， 创历史新高，较2020年翻一番。
5: 据了解，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为 57.5%， 同比增长 18%， 生物等效性试验2218项，占比 42.5%。 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提速。

0: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
1: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2: 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0: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全年总量的13.7%。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
1: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较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
2: 这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试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3: 早班车资讯报道，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早班车资讯报道。
4: 好，我们刚才说到了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药，那么在2025年登记注册的药物临床实验当中，有将近60%是新药临床实验。在新药临床实验当中，其中的一类创新药，也就是在全球范围之内还没有上市的药品，占比超过了70%。听一听多厉害。
1: 2025年我国登记注册临床实验5215项，新药2997项，占比近60%，同比增加18%。
0: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登记的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类创新药有2171项，占比72.4%，同比增长4.1%。一类创新药临床试验以抗肿瘤药物占比较高，占总体的37.5%。
5: 2025年，北京协和医院开展药物临床试验273项，覆盖疾病127种，其中创新药物210项，创新药占比76.9%。
0: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5年我国新药临床试验中，一期临床试验占比近40%。
6: 一期临床实验呢，以往呢我们是做 fast follow， 那我们是快速跟随。我们在做一期临床实验时，前边有参照物。那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做全球新，要做首创，要从0到1的创新，在这个环节里面，整个一期的研究能力需要快速提升。
2: 在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期临床实验占比最大，达39%。其中一类创新药的临床试验占比达到了42.7%，可以看出我国医药研发产业的创新动能强劲。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早班车，一边给大家满满资讯满满能量，同时在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我们每天的6:30到8:00也会为我们亲爱的听众送上至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而且是潮流的，也是现在至流行的哈。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咱们江苏南通非常棒的，口碑也很好的，之前在我们直播间卖爆单了4件套，以及我们的凉感席的这个厂家所生产的跨境酒店的慢回弹深睡记忆棉枕头。那么这两年呢，关于慢回弹深睡记忆棉的大枕头，我们被某朵品牌是深深的种草，并且有了很多的概念，很多人都想买，但是499、399要不要下手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南通厂家10年的生产这个记忆棉枕头的这个厂家，直播间到手价给我们的听众只要59.9元一支。打开抖音

0: 搜索早有安排二号链接，你可以像别人一样两单三单的拍。今天我们已经完全放开，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七天无理由以及运费险都给你准备好了。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更多的资讯为你带到。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正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链博会上就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各地都将新兴产业集群作为了展示的亮点。
2: 在链博会上的数字科技链展区，一台按摩机器人正在为现场观众进行理疗。它仅需三秒就可以精准识别身体穴位，并通过 AI 模仿学习技术，能够精准复现名家按摩手法。
3: 位置找的相对比较准确，同时呢，它的力度控制力度很好，
2: 能够为用户提供舒适精准的专业按摩，能力来自它的聪明脑、灵巧手和智慧眼，而这些部件都来自长三角地区。
4: 像我们的这个关节斜坡解脱器来自江苏啊，五金模具都来自昆山，包括我们的线缆也是来自苏州。目前机器人产业集群在长三角还是非常的集中，我们可以实现一站式采购，上游成本更一步降低。
2: 产业集群让上下游间的采购成本降低，也让看似无关的企业催生出新的应用场景。
5: 给我来一个舒缓压力的味道，
6: 真的是有这种薰衣草的这种味道出来了，而且很清新，有点甜甜的感觉。
5: 对，
6: 我觉得瞬间有一种这种缓解焦虑的这种幸福感。
5: 通过智能硬件去还原精准的配方，去实现了 AI 气味的生成。
2: 是春岑的企业主营可穿戴智能设备，过去一直致力于视觉领域的研发。这两天他结识了同在浙江人工智能专区的秦勇，两个人一交流就诞生了合作开发的新点子。
6: 也有一些客户想用通过眼镜进行场景化的疗愈，我在想全方位的去展示出来，比方说它的这个味道。
2: 不仅是浙江，本届链博会上江苏、湖北、安徽等多地都以专题展区的形式聚焦新兴产业集群。首次亮相链博会的雄安新区也呈现了空天信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的产业生态，
7: 行业合作伙伴有一些也在逐渐的在新兴在落地，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从具体到成群的变化。这种产业生态的深度融合将推动产业链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链条的贯通。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现在呢，在第四届链博会上有一个硅基代言人亮相了，他是谁？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一下。
8: 韩明所在的企业在本届链博会上推出了全新一代商用服务人形机器人，这位机器人不仅与主持人共舞华尔兹，还为全球来宾提供多语种导览服务。它标志着人形机器人正从秀肌肉的科技产品转变为检验中国供应链协同能力的集成载体。
9: 这次实际上是比以往任何一届都要热烈，其实嗓子都冒烟了，就是因为接待太多的各个国家的来到中国的在供应链上下游的这合作的企业，其实大家都很紧密的，其实在聊如何进一步的更加快速的高效的推动人形机器人的这么一个应用。
8: 人形机器人从能跳舞到能上岗，背后是一条跨越材料、零部件、芯片的庞大供应链。谭明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人形机器人90%以上的核心零部件已来自国内，在人形机器人的大脑芯片环节，国产 GPU 厂商已深度参与协作，相关自研芯片也在加速推进中。
9: 整个产业呢，会跟供应链整个体系呢一起打磨，才能够把一个我们叫做真正能够标准化应用的这么一个设计能够定下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迈向我们叫做说十万台或者数十万台的这么一个量产的准备。
8: 谭明表示，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链正在为大规模量产积蓄力量，链博会这一平台成为链接全球生态、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链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 数据显示，2025年深圳市机器人产业总产值达2426亿元，同比增长 20.56%， 创下历史新高。目前深圳市具身智能产业链上市公司达102家，总市值5.5万亿元。
10: 机器人的行业发展，一个是靠大模型的进展，另外一个就是要靠整个供应链的降本。未来机器人如果想走入家庭，走入工厂，那我觉得至少要在当年再降本40%以上50%吧。那这里面肯定，我觉得中国供应链肯定是要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继续高科技。当地时间24号，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举行年度股东大会，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会上表示，有用的 AI 已经到来，并且已经能够挣钱了。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黄仁勋称， AI 数据中心是制造词源的工厂，词源可以变成代码、答案、设计、行动和服务，因此每个词源都是利润单位。有用的 AI 已经到来，并且已经能够赚钱。黄仁勋说，英伟达系统可能不是采购价格最低的，但能产生最低成本的词源、最高的词源吞吐量以及最高的收入。也就是说，客户购买的不是一堆服务器，而是在建设能够产生收入的 AI 工厂。除了 AI 工厂，黄仁勋还将物理 AI 称为下一波增长浪潮。他认为，机器人、汽车和智能工厂将成为现实世界中的智能体，能够感知、推理、规划并自主行动。在股东回报方面，计划在今年、明年及未来，把50%或更多自由现金流返还给股东。

0: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好，关于委内瑞拉的地震，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24号，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了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已经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多人受伤，这是统计出来的。那么这是否属于典型的双震型的地震？后续还会发生较大余震吗？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的解读。
2: 这次地震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北部，那个加勒比板块和那个南美板块的交接的区域。那这里呢，存在一条由多个大型的走滑断层、溢冲断层和刺激断裂共同组成的宽广的一个变形带。就在当地的这个 GPS 这个数据显示，加勒比板块相对于南美板块，它总体是以20毫米每年的速度向东运动。这个运动呢，在委内瑞拉的西部还涉及到北安第斯块体、马拉开波块体等微板块之间的相互运动，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地方地震活动是非常的强烈的。具体到此次地震呢，这两次地震发生的间隔时间不到1分钟，震源的深度都在10公里左右，而且它们的这个震中很近，而且是它是属于破坏力很强的一种浅源地震。但是目前呢，也有一些机构的结果啊，认为这两次地震呢就是一次地震。因为这两次地震能量释放的时间上和空间上都非常接近，所以说呢，更合适的表达呢，应该是一个复杂的地震序列啊，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他们究竟是两个独立的震源啊，还是它是前震主震关系，或者说就是一次复杂的破裂啊，被拆分了成了两个事件？那这个我们后续还要结合巨张量、远震波形、近场的余震迁移和地表的形变进一步判断。至于余震一个7级左右的地震发生之后肯定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余震根据地震活动的规律，一个7.5级的主震发生后，后续会发生大概有几个6级左右的中强震和数十个5级左右的地震，以及大量的5级以下的小震。那目前这个当地已经出现了持续的余震活动，严重影响了震区的社会和生产秩序，而震区的居民可能需要持续的关注的官方的预警预防可能的这个强余震破坏。
0: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那么关于委内瑞拉强震的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再来听一听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的央视记者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6月24日下午6时左右，委内瑞拉中北部沿海地区发生强烈地震，震中位于卡拉沃沃州蒙塔尔万市附近。由于震源较浅，委内瑞拉中部和北部多地震感强烈，首都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震感尤为明显。目前卡拉沃沃州、亚拉奎州、首都区和拉瓜伊拉州受灾较为严重。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现场画面来看，多地建筑受损甚至倒塌，在北部沿海城市拉瓜

0: 巴伊拉部分倒塌建筑废墟内发生火灾，当地媒体称火灾疑似由天然气管道受损所引发。受灾情影响，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布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临时关闭，地铁和铁路运输全部暂停，部分地区通信和电力供应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救援工作仍在持续地展开。 地震发生约4小时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社会活动。他表示，民防系统和国家应急系统已全面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并救治伤员。
1: 连续强震发生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发布安全提醒，呼吁在为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地震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
2: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了，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3: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4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
4: 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5: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6: 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5: 所有人，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跟着我一起了解更多南京南部新城的精彩，共同的触摸未来。交广官微今天是赫莲娜精粹精华油，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滋润就可以下单，原价每瓶1000，现价每瓶39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滋润就可以下单。
7: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8: 如果你已经满18周岁了，那么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早班车，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点，调频101.1。 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
5: 好，时间是清晨的7:27，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给大家组织到了大家心心念念这2年也是深入人心的。 酒店慢回弹深睡记忆棉枕头，那么这个概念呢，这2年是深入人心，大家也都想去感受一下什么是大的慢回弹深睡的记忆棉枕头，但是呢，499的价格，即便是平替299的价格，也让大家望而却步。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咱们江苏南通的生产了10年的慢回弹记忆棉枕头的。 这个厂家给大家的直播间到手价59.1元的慢回弹记忆深睡枕头，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2号链接和4号链接正在爆卖哦。

0: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家，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超强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超千兆，生活更美好。
1: 中国电信。
2: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0: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2: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3: 手机话费不用套餐可以吗？
2: 可以，
3: 采取水电消费模式，联通魔方满足你，
0: 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
3: 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0: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

0: 国联通。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长江大桥、定淮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目前往市区过江缓行时间在20分钟左右。绕城公路往大圣关大桥方向，车辆从承天大道入口排到光华门出口，预计缓行也要20分钟。快速内环应天高架双向流量持续加大，目前往大教场方向车尾缓行到云锦路上桥口。内环西线暂时畅通，内环东线西安门隧道到双桥门立交北向南沿线，内环北线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车辆都在排队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为了有效应对突发事件，进一步检验机场应急救援处置能力，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将在今天23点到23:50组织实施航空器活动区响应时间测试实战演练。演练期间会有消防车辆及工作人员进出演练区域，请广大旅客保持正常秩序，切勿恐慌、围观或拍照。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5: 时间是清晨的7:32，今天是2026年的6月26号，一个非常美好的星期五。首先，今天是星期五就非常美好。其次，高考和中考都结束了，家长们心情都很轻松，这也非常的美好。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是梅雨季节的盛夏里面的一个顿歇的星期五，而且温度不高。马上把温度告诉你。我们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30到8点，在调频101.1陪着各位一起起床，一起上学，一起上班。那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今天安排的爆品，今天已经是出去了280多单的爆品，依然是给你7天5理由和运费险。那是什么呢？这两年慢回弹深睡记忆棉枕头这个概念深入人心，但是它的价格499、399一只。我们今天是南通的高端的厂家所生产的慢回弹深睡记忆棉同款枕头，直播间到手价59.9元一只，目前大家都在2单3单的抢，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2号链接。
0: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5: 这个盛夏季节也是梅雨期间的顿歇期，今天的温度有多么美好呢？苏南城市今天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苏中和南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苏北城市今天的温度反而比前两天低了，最高温度27，大晴天，好好的感受这个周末和假日的美好吧。
0: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电信 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

0: 记者最关注。
1: 王楠今天要连线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程林超。程林超，给大家关注的是高考志愿填报的相关的情况。那么这两天呢，各地的高考成绩都已经发布了，那么市面上各式各样的志愿填报机构一下子就冒了出来，收费从几百到上万不等。但是各位家长千万要当心，近日央视曝光了志愿填报行业的乱象。我们来连线记者程林超。林超你好。
2: 哎，王丹你好。那现在志愿填报的旺季一到，大大小小的咨询机构呢到处都是，收费差别特别大，还有不少门店呢打着大数据 AI 智能填报的噱头，号称能够精准的筛学校选专业。很多家长表示自己看不懂历年的分数线，不了解投档规则，想着花点钱填平信息差，求个踏实，但其实心里呢一直犯嘀咕，不确定这些机构到底靠不靠谱。根据央视的调查，一些志愿填报机构宣传里经验十足的志愿规划老师，其实才入职一两个月，根本就没有实操过完整的志愿填报。部分机构培训新人，第一件事儿不是学招生政策，而是教人包装自己。P 图美化形象，编造从业十几年的履历，硬生生的造出资深名师的人设。这些机构呢，先在直播间吸引家长，再把人拉进微信群，提前安排好的托，不停的提问晒好评，营造出咨询火爆的假象。在填报截止前，他们还会使劲的渲染滑档落档的风险，放大家长的焦虑，催着赶紧交钱下单。高价背后的服务更是掺水严重，一些鼓吹自己深耕教育多年的规划师，接待家长的提问竟然全靠 AI 来搜答案，遇到细致点的问题就手忙脚乱。对此呢，我们要提醒广大家长优先认准免费的官方渠道，阳光高考平台、省考试院系统、高校官网，还有学校发的招生手册、校内的宣讲会，信息权威又靠谱，千万不要轻信低分稳上本科保录取这样的空话。自己填志愿的话，可以分为冲刺、稳妥、保底三个层次，结合孩子的分数、兴趣和就业方向来选择专业，提前了解招生政策，不要盲目的花钱找机构，避开各类消费陷阱。王丹，
1: 好，我们谢谢记者程林超的提醒。
3: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4: 中国电信，
0: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6号最新战报，已经完赛的是一组的第三轮，厄瓜多尔2-1赢了德国队。大家说德国怎么回事？王丹首先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德国，你不用担心，德国虽然输了这场比赛，但是德国目前仍然在小组是第一名。那么厄瓜多尔呢，凭着4分的积分，也是在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晋级了。那科特迪瓦是2-0赢了库拉索，库拉索被淘汰了，这是一组的第三轮比赛当中，库拉索已经淘汰，哥特迪瓦是第二，出现。在进行当中的比赛是 F 组的第三轮，瑞典正在踢日本，突尼斯对荷兰。那么瑞典这一战呢是必胜哈，就是他必须要胜利啊。突尼斯和荷兰的比赛目前进行当中，荷兰目前是2-0领先于突尼斯。今天上午10点还有 D 组的第三轮2场，美国对土耳其，巴拉圭对澳大利亚，希望大家关注。
0: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那么小组赛的扩军新政是迎来了第一个标志性的时刻， B 组的波黑队提前锁定了出线的资格，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晋级淘汰赛的小组第三名。本来是一条平平无奇的出线新闻，结果评论区里最热闹最破防的却是意大利的球迷，这是为什么？我们来听一下我们江苏台的记者王文欢的评论报道。
5: 波黑都踢上淘汰赛了，意大利还在家守着电视呢，这话听着扎心，却是事实。把意大利挡在本届世界杯大门外的正

0: 正是这支波黑队，欧洲区预选赛的附加赛决赛上，波黑力压意大利抢到正赛门票。如今人家不仅打进世界杯，还顺顺利利闯过小组赛，直奔32强而去。算上2018年俄罗斯、2022年卡塔尔，再到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四星意大利已经实打实连续三届无缘世界杯决赛圈了。放在20年前，这话讲出来没人敢信。作为手握四座大力神杯的老牌豪门，蓝衣军团曾是世界杯的绝对主角，自带冠军滤镜与传奇 buff， 谁能想到昔日的世界杯常客如今成了决赛圈的稀客。三连缺席的尴尬记录让无数老球迷唏嘘不已，好好的豪门怎么就连正赛都进不去了？说来说去绕不开三个核心原因。首当其冲的是意甲的没落。想当年意甲号称小世界杯，七姐妹争霸，群星云集，是全世界水准最高的足球联赛，本土球员在顶级对抗里野蛮生长，国家队自然人才井喷。可如今联赛竞争力逐年下滑，星光暗淡，本土年轻球员得不到足够的高水平历练，青训体系得到的资金支持也在缩水，根基松了，国家队自然没了底气。其次是意大利这些年似乎染上了预选赛软脚症，近些年意大利的世预赛征程简直是一部翻车合集，好几次手握大好局面，偏偏关键战掉链子，附加赛屡屡爆冷输球，不是实力差到配不上正赛，而是每每到了生死关头，总缺了点咬牙硬拼的狠劲儿，也少了点运气加持。最根本的还是顶级球星断档带来的星光暗淡。以前球迷总调侃，看意大利比赛一半看球技一半看颜值，足坛男模队的名号响彻世界杯，从巴乔、马尔蒂尼到托蒂、皮尔洛，个个颜值能打，球技更是顶级，穿上西装是时装大片，站上球场是冠军之师，既有小世界杯时代的星光熠熠，又有蓝衣军团的独特诗意，吸粉无数。再看如今的意大利队，既没了当年群星璀璨的牌面，也丢了男模队的颜值招牌，别说和巅峰时期比了，放在欧洲诸强里存在感都低了不少。球迷想怀念，找不到新的青春代餐，想吹自家球星，翻不出几个拿得出手的名号，属实有点尴尬。不过调侃归调侃，意大利足球留给世界杯的经典记忆永远刻在一代人的青春里。最让人意难平的当属1994年美国世界杯决赛，巴乔站在点球点前一脚射门高出横梁，罚丢点球的他落寞叉腰低头，蓝色的背影在巴西队狂欢的映衬下成了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悲情画面。那个忧郁的背影让多少人记住了忧郁王子，也爱上了这支带着遗憾味的蓝衣军团。而最让人热血沸腾的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夏天，决赛场上马特拉齐与齐达内的世纪名场面至今仍是球迷唠不完的梗。齐达内
1: 爆单了，目前呢在2号链接还剩下最后7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59.9块有运费险。好了，绿牌车现在是越来越多了，电车上路充电也要和油车加油一样方便安全快捷，这些服务呢找中国石化是超级放心的。中国石化的石化易电充电服务持续为你服务，它站点广，覆盖全省13个地市，让你随时随地想充就充，打开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一键锁定就近站点，它还支持微信、支付宝、易捷加油 APP 多渠道扫码。交广官微今天是兰蔻精纯三件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蓝就可以下单，原价每套5000，现价每套69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蓝就可以下单了。
2: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1: 好的，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文文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来自今天凌晨的最新消息。今天凌晨，南京盐城高速公路全线最长桥梁成功合龙了。文文为什么关注这个呢？我们一起来问他一下。文文你好。关于这个南京盐城高速公路全线最长桥梁成功合龙的情况，交给你，文文。
3: 好的，那么今天凌晨，我见证了名盐高速高邮湖特大桥跨京杭大运河连续2的合龙。高邮湖特大桥是名盐高速全线最长的桥梁，项目由中铁7局承建，全长约8.8公里，是江苏省最长的在建高速公路特大桥。那么同时呢，也是名盐高速全线施工难度最大、制约性最强的重难点控制性工程。

0: 分。那么这是因为高邮湖特大桥依次跨越了淮河入江水道、湿地保护区的缓冲区、庄台河、深红河以及京杭大运河，还有高邮市境内的237县道等等。那么施工的区域覆盖了水域、航道、湿地、道路等多重敏感地带，那么存在水域地质条件复杂、环保管控严苛、防洪以及安全风险突出、施工作业难度大等诸多的难题。那么桥梁的上部结构啊，还集成了装配式箱梁、钢混组合梁、悬交梁等多种结构形式。那么关键施工节点多，交叉干扰大。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合龙的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跨京杭大运河连续梁是跨越了240米宽的京杭大运河二级航道，主跨达到了145米，桥面的总宽度达到了34.5米。那么为了保障京杭大运河的正常通航，建设者们在悬交阶段采用了挂栏法施工，那么运用空中的作业平台从两岸向运河中央逐段浇筑桥梁的梁脊，那么这样不仅安全系数高，也不会影响运河的正常通航。那么截至目前，宁沿高速公路扬州段的路基桥涵标总体的施工进度已经达到了91%，桥梁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0%，路基的施工啊也是完成了93%，16座互通立交也已经主体完工了。那么目前呢，主要在进行桥面系的施工，预计在今年11月全线主体拉通，并且进入到后续的沥青摊铺等施工阶段。宁沿高速是江苏省高速公路网规划这个6纵10横15设当中的设3，路线起于南京绕岳高速，经南京陆河区、扬州仪征市、高邮市、泰州兴化市，止于延晋高速，总里程约为126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双向6车道。那么这个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的高速通道，将两极的车程呢是缩短到2小时以内。王楠，
1: 谢谢我们的记者文文，文文真的辛苦了，他陪着通宵奋战的建设者们一起见证了这个的开通。好，我们也期待宁沿高速早日的建成通车。
2: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互动专区。
1: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又是周末了，王丹又要来提醒江苏电信的各位亲爱的用户朋友了，咱们的手机里一直有一个隐藏的免费福利，请你登录天翼生活 APP， 进入服务大厅权益星级权益专区，会看到顶部有一个星级客户的徽章，代表着咱是中国电信消费稳定、网龄长而且信用记录良好的优质客户，每个星级都有对应的福利和权益可以免费享受，比方说积分倍增、10000号优先接入，还有宽带紧急复机、星级客服经理、宽带上门服务、手机紧急开机、营业厅优先办理、免费补换卡等等。领取也是超级简单的，请你登录天翼生活 APP， 进入服务大厅权益星级权益专区，选择相应的福利就可以了，只要是中国电信的用户都别错过啦。
3: 苏鑫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4: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3: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5: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6: 正确的那一个。
5: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 5G 交广早班车。
6: 早班车。
5: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6: We know everything.
1: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每天清晨6:30到8:00，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也感谢中国石化的大

大力支持，欢迎继续锁定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滴滴巴巴早上好节目。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我们大蓝鲸 APP， 周末假日愉快。

0: 上位置。
1: 暑假换新机，认准中国电信，金榜题名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 iPhone 最新潮机最高只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2: 中国电信。
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5: 滴滴巴巴早上好，由中国联通特约播出，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0: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武西东路段，往上海方向朔方枢纽路段，吉赛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北到无锡枢纽之间，车辆都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减速慢行。路况就这样。
7: 不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懒。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8: 各位早饭们，交广小肉卖的都是好东西哟，快来买呀，再不买就没啦，摊子就收啦。
9: 纽约时间19点，
10: 悉尼时间10点，
11: 开罗时间2点，
12: 中国时间9点，
13: At London Time，
14: 北京时间8点整，滴滴巴巴早上好，全球直播。
15: 美丽江苏，幸福家园。
16: 青山绿水是你的画卷，无韵汉风是你的诗篇。江河湖海是你的交响，花团锦簇是你的笑颜。

0: Radio of the World。
1: 李李，娜娜 ，Action！
2: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3: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